0: 队烟帽队灌救，早上六点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名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的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双方政府代表昨天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之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照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天，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天，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要申请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与乌兹别克建立免互签证的安排，有助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到该区。本港方面呢，今早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在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459.8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佐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嘉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湾位；西隧九龙入口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利村；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红梅古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宝康公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到左转接拿到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土路港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在科学园。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了。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3: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4: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5: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新人类大世界，
6: 走在最前。
1: 经典歌，
7: 共鸣。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2: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0: 逢周六
2: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2: 夜雨波
0: 夜宇宙，
2: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2: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早八点十一分，继续重温那些好样的青春岁月，有黄凯芹，我是雨波。脍炙人口的歌曲，张国荣哥哥的作曲，许冠杰的作词，沉默是金，好样音乐。

虽然沉默是金呢，但是还是用一篇的歌词啊，不沉默的告诉大家如何洒脱的做人。别计较输赢，人生海海。海海人生。

由王杰唱出的《海海人生》闽南语版的《沉默是金》，又有很不一样的感觉。沧桑而充满现实无奈，不过呢，越唱到后呢，越感觉释怀。这个闽南语版本的首唱呢，是来自陈英杰。当年1992年的时候呢，他找来娃娃啊，也就是陈玉珍，邀约他填一首闽南语的歌词，就是这一首《沉默是金》的《海海人生》版。娃娃呢，也是唯一的一首哈闽南语歌的填词的作品。其实也很配张国荣的这一份旋律啊。娃娃呢，虽然是

文系毕业啊，不过他自己说呢，其实他不太会写这个闽南语的文章啊，或者歌词的哈。他尝试着作词的过程当中呢，就尝试着回想一下哈，妈妈和外婆的口音、方言，还有自己的成长的经验呢，去思考。最终呢是定下了这一份的歌词啊，听过有娃娃填词的《海海人生》啊，继续送来娃娃的歌曲。好像音乐8:22，我是玉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酷热天气带来一首《淡夏》，娃娃的作品，好缘音乐。当年在香港呢，印象深刻的啊，有几首，这首。很有画面。

0: 在娃娃和罗大佑的如今才是唯一，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收听的是普通话台，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一会儿回来。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4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本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在新田。佐敦道火警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受影响的城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打到左转，坚拿到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

街，四渡八道下山方向龙尾呢是在赵辉台，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东港中心。另外，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步道之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青田交汇处。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再买，这样就最省水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四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2: 嘘，小声点儿，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发扬一生的老高老高了哈。晴朗的上午，8:34的早高峰时间，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啊。大致多云的天气，尤其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是极端酷热，新界气温会达到36、37度。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呢，又正在逐渐增强啊，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当中。先跟随着音乐的气流，跟着音乐的 flow， 生肖便利爱。

便利店刚买完杯 cappuccino 出来呀、啊。好吧，萧亚轩 cappuccino 8:42。这歌名要理解一下 OOTV。

OOTB 的意思就是 out of the box， 开箱即用啊。这是网络上面一个的这个简称词啊。那 yada yada 又是什么意思呢？

亚迪亚达又来通过新歌学新词了哈 ，Jazz 喽，给大家带亚迪亚达。相当于呢，啦啦啦，等等等。那些被认为无聊啰嗦或者大家都知道的话。

今天的一首歌曲啊，晴天预报来自表妹啊，天气报告也是酷热天气啊。另外交通报告也要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啊，那么大家要留意一下的分岭公路的交通意外，分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进松白朗是有交通意外的，非常拥挤，龙尾呢是去到米铺新村，同时呢分岭公路往元朗方向也是拥挤的，龙尾呢是去到新翠花园，驾驶人是请保持忍让。

爱丽丝。哎，有很多小巧思的爱丽丝啊，风游梦境呢，孙咏兰带来的一个画面呢，一个场景啊。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不要在林奕匡的特务詹世匡结束好样音乐，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的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表示，抵部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呢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的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药堂阁有单位起火，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约4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佐敦道10至12号药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即派出一队烟冒队灌救，早上6点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名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的协助下离开大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

0: 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指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的风险。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没有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此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之前更为真实。卢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7， 英镑 10.523， 瑞士法郎 9.906， 澳元 5.586， 加元 5.64， 新西兰元 4.6， 欧元 9.095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316点，跌1085点，下跌1.55%。港金报41545元，比上日收市跌4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57.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太子道西往大角咀进园艺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太子阁。粉岭公路往大埔进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未清理，现在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呢，反方向往元朗也是车多繁忙，松尾呢接近龙尾呢是接近扫管部路回旋处。大老山公路往大老山隧道进石门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沙田医院。左敦火警已经处理，往西九龙公路介乎弥敦道与嘉士居道之间的封路重开，受影响的城八路线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

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嘉华国际中心车多，龙尾在泽鱼冲公园。另外，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蛇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5: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0: 逢周六
5: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5: 夜雨播
0: 夜宇宙，
5: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5: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绝代芳华。
5: 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0: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文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7: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味，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11: 口臭问题咧，好多时候都属于啲胃火啦、积滞啦、湿热耐咗嘅，咁亦都可能会建议喺一啲单一嘅疾病度，例如好常见嘅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唔会有啲便秘嘅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噶。通常嚟讲，如果系咁样样几种味道喺唔同经络时间去出现嘅话咧，咁个病人个身体嚟讲就可能比较复杂少少啦，即系可能讲紧啲可能去食夹杂啊，比较复杂少少嘅情况出现，大多数啦都可能系单一或者双兼嘅形式出现嘅。
8: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8: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最新消息及社评，
8: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8: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8: ，A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李家超率团转抵乌兹别克访问。文汇，教大李大与哈萨克名校签合作备忘录，特首见证深化交流研究协作。大公，香港哈萨克共建一带一路人才库。新岛，非常父母愿验 DNA， 无证男婴交专业人士照顾。明报，父母肯提供 DNA， Danny 送收容所，入境处经外交部等接触瑞典，次女 Lily 带跟进。南华早报，有研究发现全港人均强基金近32万，但支援退休生活可能需要710万元。东方，36000名港青双失，求职不得， AI 冲击抢饭碗。信报，汇丰指 AI 投资热未完，亚股看俏。经济，美国光通讯公司迈威尔续破顶， CFO 说凭上调营收目标。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李家超呢昨天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并且发表演讲，期间呢见证到该校分别与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等。李家超呢就表示，香港正在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并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有远赴当地任教的香港教授表示，两地合作能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地家长和学生也希望通过来港交流、联合研究，获取更多的国际经验，促进文化理解，并为双方创造创新与学术成长创造新机会。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信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昨天继续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出席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香港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仪式。他透露，目前约500名哈萨克学生在港就读大学，鼓励当地高校加强与香港各大专院校展开学术和科研交流合作。而香港电讯与香港教育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向13名哈萨克学生提供在港留学的奖学金。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一对父母呢报称两个月前在家中分娩产下儿子丹尼，不过呢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两人日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天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表示呢两人经过沟通及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与男婴的 DNA 样本以核实身份，样本呢已送往政府化验所，社署呢日前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天早上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而涉案的男女呢获准保释，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两人在离开之时呢，向传媒表示对被捕一事感到突然，社署呢就表示需要时间来搜集资料及做评估，会在听取专业意见之后将资料

0: 料交给法庭，并且等候进一步的指示，表示呢监护令会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张胜家就表示，评估涉案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时，要留意到孩子的身体及情绪的状况，也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孩子的居住环境等。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香港是个长寿城市，港人退休需要准备多少钱？有机构昨天发表研究报告，表示退休人士如果要确保长期的财务安全，达到 90% 的薪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基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及本地的基础建设债券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有开始为退休做准备的市民形容710万元的退休金是天文数字，坦言没有能力存到有关的存款，希望政府能够完善退休保障制度。有已经退休的市民则认为要晚年过得舒适，不能光靠政府，建议及早进行退休理财规划。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青年毕业生呢，今年找工作难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就归咎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本港俗称为双师的尼特族，也就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人数突然间增加。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 3.6 万名尼特族青年。劳福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回应表示，如何针对尼特族人数上升而做出支援，说呢 AI 可以替代部分的职位，但是同时也可以催生新的职位，为了准确掌握其对本港劳工市场及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呢正在全面分析，结果会纳入到人力推算的中期报告。有社工就表示呢，青年找工作难涉及很多的因素，除了 AI 之外呢，也不能够忽视经济下行使得职位缩水。立法会秘书处呢，在文件引述一项调查呢，指出本港 98% 的尼特族青年在未来几年呢，并没有求职打算，最普遍的理由是没有经济压力。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新闻，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和司法人员人数于过去的四个财政年度逐年的增加，2025-26年度有超过16.3万人，四年间增加了9%，同期的相关开支更是增加了18.5%，上年度超越500亿。翻查资料，政府预算本年度的退休金的开支进一步将会增加到近540元，更正，进一步增加至近540亿元。公务员事务局昨天回复新民党议员书面质询时提到，2026-27年度新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公务员以及司法人员预计有5330人，涉及总开支预计约160亿。这是明报的关注。
0: 再来看到《星岛日报》的新闻，戏剧大师钟景辉昨天早晨在家中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一生与戏剧结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拥有超过60年踏台版的经验，先后指导及参演过过100部的戏剧，更加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之先河，同时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并且致力培育演艺人才，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的精英。中视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就表示，没有钟景辉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霍伟认为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的河岸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公布鸿福苑大维修基金余款以及预缴管理费的退款安排，合资格的业主可以于明天至本月20号期间，最快本月10号下周三领取支票。合资格的业主必须透过鸿福苑管理人网站用户登入的版面进行预约，尚未领取登入资料的业主可以联络一户一社工、区议员或合安团队的联系方式。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小一统一派位昨天放榜，对教育局日前错误发送派位结果短讯，有家长呢表示，因为学生的编号是正确的，所以即使是发错也将结果当真，提早一晚准备扣门的资料。另外呢，因应今年的派位满意。

0: 一度创新高，有校长呢就估计整体的扣门申请呢是会下跌。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表示，提醒呢家长避免不停的扣门，因为如果小童不停的面试会造成压力，建议最多只到五间学校扣门。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报道，标普全球昨天公布，经过季节调整后，五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四月的 48.6% 升到 50.4%， 为三个月来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指虽然改善幅度温和，但经营活动和新订单均录得增长。展望未来，业界虽然对经营前景持续的看淡，但悲观的情绪已经淡化到三个月以来的最低。受访企业表示，价格高企、关税政策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然是影响业务前景的主要忧虑。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观塘警区呢在上一个月接获了五宗手法类似的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受害人呢都是长者，一共损失40万元。警方经过情报分析及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两名目标男子。前天的警方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称接获了诈骗电话，探员呢于是部署行动，当场拘捕两名接触报案人的涉案男子。警方表示呢，对任何诈骗行为，尤其是针对长者的骗案绝不容忍。警方呢会运用科技情报搜集及在罪案黑点巡逻，预防和打击罪案。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团结束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社评表示，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充分说明香港开拓中亚新兴市场，是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跨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独特的力量。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的政论。事实上，青年失业较之前严重，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方面，随着社会变得富裕，一般年轻人的成长也较为顺遂，不少人养成娇生惯养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对生涯规划漫不经心，甚至认为父母供养子女是天经地义，渐渐变成啃老族。这个情况不是香港独有，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类似的问题。外因方面， AI 的兴起，企业为削减成本，逐步把入门的职位自动化，包括编写程式、文职工作以及客户支援等，例如资讯以及通讯业。2025年青年的失业率达到6.9%，而该行业整体的失业率4.2%的1.6倍。这是东方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就香港青年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社评就表示呢，未来社会的就业市场相信必然会出现两个趋势，其一呢是人工智能淘汰旧有的职位，其二是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新兴的工种。明日世界的人类唯有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掉过头来被 AI 驾驭。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政府呢要尽最大的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

0: 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的变化。社评就表示，青年失业问题处理不好，有机会会演变成骚乱。香港若要降低青年的失业率，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要强，切忌隔靴搔痒。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商报的时评，打击骗案既要重拳出击，也要久久为功。警方执法打击金融监管当局监督引导银行技术防控，构成反诈工作的三大支柱，而持续到位入屋的宣传教育，则是筑牢防骗防线的基础。各方能够紧密的配合，紧跟新型诈骗手法，优化动态防控举措，引导市民克服贪念，提高警惕，才能够形成全民防骗、共同反诈的良好氛围，有效守护市民的财产安全。这是商报的时评。
0: 关注到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环球金融格局悄然出现历史性转折点，黄金已经取代美债，成为全球央行第一大储备资产，央行持续买金已成为大趋势。香港呢也正在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要尽快把交易生态圈搭建好，来迎接新的机遇，提升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当然，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定挑战，如面对伦敦、纽约的竞争，必须呢在税务优惠、监管便利及国际推广上持续发力，维持开放环境，加强与内地政策协同是成功的关键。全球央行持续买金是对美元资产信任度下降的表现，也是对货币体系多极化的重构。香港若能精准把握全球去美元化与避险需求，将实体资源、金融资本与制度信任完美融合，就有望完成十五五规划中实现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任务，巩固香港的金融战略枢纽地位。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论，基于历史的原因，非洲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有能力的大国自应该超越狭隘的利益，主动承担与自身经济实力和历史角色相匹配的责任，助非洲提升公共卫生事故的能力。具体来说，不仅要提供短期的紧急援助，更要投资长期的能力建设，包括实施社区卫生教育和完善跨境监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伊波拉等新疫情的威胁，真正守护非洲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安全。这是星岛的社论。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昨天晚上通报，总局呢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会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的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三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新能源价格自2026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6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5年的 3.4% 放缓到 2.8%， 2027年回升到 3.1%， 部分的经济体可能陷入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该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宣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并可能在本周末取得成果，但是特朗普的乐观评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截然不同。阿拉格奇周三说，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仍然畅通，但是在结束中东战 争的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实

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周三还说，他希望将美伊会谈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分开。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

0: 生活精彩。
1: 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4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396点，第236点，低开1%左右。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有283亿。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嗨，小曼，早上。
2: 聂 Sir， 我们依然在看整个的中东局势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最近的一个表态呢，就是说我们跟伊朗谈得特好哈，巨顺利，然后呢，这个周末呢就能解决，而且能取得成果，而且他甚至把后边的事儿都说了哈。我们一旦达成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绝对立刻开哈，立刻恢复通。当然呢，早前呢，这个伊朗这边的表态就是，既然那个以色列你这边一直打嘛，那我们就谈不了啊，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实质进展。而且最近的阿拉格奇也在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的贝鲁特呢，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重新开战，并且打击以色列的境内目标。太复杂了，就不是一般二般的复杂，就三年二般的复杂。想问问您怎么看，整个的中东的局势，包括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甚至有一种声音说世界杯倒计时一周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家暂时先停一停火，然后之后再聊，消一消气，之后再说？您怎么看目前的整个的中东局势，聂 Sir？
3: 短期唔排除咧，就係、是、黎巴嫩同埋係以色列嗰一個嘅戰事咧，就即係有機會係稍稍停止個狀況喺度咯。咁但係其實就美國同伊朗咧，而家都互相係有啲嘅動作喺度啦。咁就即係針對翻係霍爾木茲海峽嘅一啲嘅船隻嚟講咧，咁就咧美軍都有用無人機喐手嘅。咁就以至到咧伊朗有一啲嘅回應嘅時候咧，咁就係對應翻一啲嘅中東嘅機場啦，咁就係巴林啦、阿聯酋啦、科威啦呢啲地方咧，咁就係無人機去襲擊佢哋，咁所以其實就互相都有一啲嘅攻勢嘅時候咧，咁係咪就係即係短期嚟講正如好似特朗普咁講咧，今個週末咧就會係可以係達成一個協議咧，咁可能都係要繼續係一個拭目以待嘅狀況喺度啦。咁就目前去睇到嘅時候，個油價仍然係比較上喺個高水平嗰度係橫沽一啲啦，咁所以似乎市場亦都唔係好有信心咧，系今个礼拜尾咧，系可以达成到个协议咯。
2: 之前说是3到5个星期哈，现在就 double， 然后再拐弯。也有说法是要真正结束，要到9月份。当然，我不知道就是美国人所做事的方式啊，因为你看整个的这个俄乌局势到现在，你说彻底结束了，那绝对是没有彻底结束。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小火苗吗？也确实找不到特别多继续的可能。但是总是在那边一直没有解决。您觉得最终？整个的中东局势会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结束吗？那样的一种方式是资本市场乐于见到的吗？那资本市场心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心结依然存在？还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已经没有太过关注了？您是怎么看资本市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
3: 咁我諗就而家即係中東嘅消息面咧，就未必會對於環球股市帶嚟一個好大嘅震盪喺度啦。咁但係就始終呢個嘅高通脹嘅問題都會係對於環球嚟講會有一個嘅影響深遠嘅情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喺個嚟緊一啲嘅供應鏈啦，以至到係咧企業佢嗰一個嘅利潤率嚟講咧，咁會帶嚟一個嘅長期挑戰喺度，咁所以相對上咧，可能唔排除咧日後就對於啲股份嗰一個嘅估值咧，可能會有個轉變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就係個通脹持續高企，亦都會令到係各國嘅央行咧就好難會有一個嘅減息的空間在度啦，咁就呢一個咧，亦都會導致到嚟緊嗰一個嘅融資方面帶嚟一啲挑戰啦，特別係對於係科技股嗰個狀況咯。咁所以就美伊嘅戰事短期嚟講，可能就未必有一個好負面嘅影響，但係如果咁樣繼續去發展落去嘅話咧，咁長期咧都係對全球個經濟走向咧係稍微係不利啲啦。
2: 如果這個事情能畫上句號，或者說往談判順利的角度都去发展，那么油价就不会那么高，就不怎么往上涨。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觉得通胀的问题又没那么严重，那美联储在关注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情况，一个重要的数据的时候，又会对利率的走势会产生一些看法的分歧。其实这个样的意见和看法的分歧呢，现在美联储的官员所有人都在出现，有的意见就认为呢没有调整利率的需要，也有人认为呢年内需要加息哈。这个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政策恰到好处，不用加也不用减啊，也没有看到未来利率明显的方向，确实挺难做的。当然我们之前跟聂生开玩笑说，就现在不做啊，可能跟做差不多。然后怎么不做呢？其实都没有错哈，你真的做了的话可能会出错，跟绕口令一样哈。您自己看呢，联储局说本月中举行的议息会议呢，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按兵不动的，然后既然是 3.5 到 3.75 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的一个利率，然后 2% 的一个通胀目标其实依然是还存在的。您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以及如果战役真的消停一点，然后油价稍微稳定一点的话，联储局要做的政策？
3: 咁我谂就除非真系即系正如特朗普所讲咧，系啊今个礼拜尾嘅时候就系美伊会达成嗰个协议啦。咁否则嘅话，如果系即系呢个事件无法兑现咧，咁就今个月咧就联储局应该都系继续系维持利率不变嗰个状况。咁啊就亦都会可能系继续系下一次嘅议息嘅时候咧，有机会都系一个按兵不动嘅状况喺度啦。咁我谂市场而家将嗰个即系个美伊战事咧，就咧推迟嗰个嘅即系嗰个嘅限期咧，系睇到佢够啦。因为最主要就一开始大家谂嘅时候，最坏嘅情况系够，一唔觉去到六月啦，可能真系会去到九月嘅状况度。咁同埋即系亦都市场预计，咁中期选举系11月嘅，咁你九月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咧，咁都好难继续去推进落去啦。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话，如果你话联储局真系比较大嘅减息嘅可能性咧，可能就会系喺今年嘅第四季咯。咁但系目前嚟讲咧，就系咧第二同第三季咧，应该基本上都冇乜可能啦。
2: 就至少他不会说这接下来是加，然后第四季度是减，我觉得这种动作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现在最大可能就是现在不动，然后第四季度减息，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感觉目前来看是联储局做的最大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几率。在收市方面呢，道指是跌了 1.2%， 纳指是跌了 0.9%， 标普是跌了 0.7%。 科技股呢其实有在向下，最近英伟达的故事非常的多，甚至有关于中国企业的一些合作啊，包括有看好一些行业啊，然后包括微软也跌了 3%， 英伟达 4%， 然后苹果亚马逊都跌了 3%， 唯一一个向上的科技指数里边的个股应该是 Meta 哈，升了有 4%，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将会推出人工智能客服代理。现在还是同一个逻辑，就是反正只要沾 AI 就行，就跟前两天腾讯那一天涨 10% 差不多的原因和意思。您怎么看在美股的科技指数的一个走势？
3: 咁雖然 Meta 就升啦，但係盤後都係即係出現一個跌嘅狀況啦。咁就即係我諗事實上就一個短暫嘅消息，亦都唔見得對於個股價表現咧帶嚟一個長期嘅刺激嘅作用喺度。咁反而就係而家市場係對於係AI 嘅硬件，以至到係一啲基建設施相關嘅股份咧，其實個關注度係高啦。咁就半導體嘅，咁就另外一個方面就光通訊嘅，其實嗰個嘅關注度會係比較高啲。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亦都見到英偉達似乎喺個業務佈局咧，咁有意係由GPU 啦，咁咧就咧轉頭去到 CPU， 亦都又係一個參與嘅狀況喺度啦。咁變咗就即係對市場嚟講就暫時睇英偉達個前景咧就係進一步樂觀啦。咁呢一個咧都係帶動到一眾嘅硬件股仍然係有一個向好嘅狀況喺度。咁但係你話淨係靠一隻股份嚟到支撐成個美股嗰個走向嘅話咧，咁始終嗰個風險都係會比較大啲咯。咁所以我諗接下嚟去睇嘅時候咧，就係睇翻就納指啦，咁就咧之前高位就即係衝到上去27,100，咁就如果未來一個禮拜咧，佢都唔能夠再次創新高嘅話咧，咁可能嗰個嘅回吐嘅風險六月份會比較高啲咯。
2: 明白，也插播一條特別交通消息哈，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進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的堵塞，龍尾是在新田公路進锦田河。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继续回到节目里，刚聊到科技指数呢，昨天科技指数跌幅达到 2.74%， 这个 ATMSJ 呢，这个又成了 ATM， 就又成取款机了哈，3%到6%的向下。当然，美团的表现不错。刚聊到。

0: 而家澄清翻嘅時候咧，咁即時好似將個消息又再次係消化翻啦，咁就係個股價上有個打回原形嘅一個趨勢喺度啦。咁當然即係因為始終就星期二係升得特別猛啦，升咗超過係10%。咁就如果你話即係逐步係回調翻落嚟嘅時候咧，咁起碼要落翻去係440蚊以下先至叫做消化曬成個升幅啦。咁目前都仍然係大概就460蚊附近位置啦。咁所以相對上咧，可能就短期騰訊咧，都仍然會有一啲嘅回吐嘅空間喺度，咁變咗就亦都對於係即係不論係恆指又好科指又好啦，其實都仍然係帶嚟一啲嘅挑戰啦。咁我目前去關注翻嘅時候咧，就係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新嘅消息係成為市場亮點啦？咁如果否則冇嘅話咧，咁市場都係繼續係熱炒翻咧一啲市場關注度好高嘅股份啦。咁即係譬如近期嘅半導體股啦，咁或者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咧，光通訊股咧個關注度咧會比較上強啲啦。
1: 明白。最近呢，關於這個整個的 AI 行業呢，也有消息傳來，這個杭州四小龍裡邊的兩條龍哈，都在聊，一個是宇樹科技哈，最近是非常的順利的進展，包括另外就是 DeepSeek。有外电报道哈，是 DeepSeek 现在准备做首轮的融资，公司可能估值或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AI 行业呢又有了新的发展哈，据说呢这一轮融资以后呢，整个 DeepSeek 的估值在3500到4000亿，包括也腾讯啊，这个宁德时代呢也将会计划成为这一轮融资中的最大的一个外部的投资者。您怎么看？这两只个股的新消息，AI 行业的。
0: 咁我諗相對係即係對於寧德時代嚟講咧，都係一個間接嘅利好消息啦。咁就都係由即係本身係儲能方面係作為一個主業嘅時候咧，咁而家有機會係轉頭咧去到AI 數據中心嘅一個賽道嘅狀況喺度咯。咁變咗個前景，大家又會係睇嗰個先啦。咁就至於DeepSeek相關消息咧，咁我諗就對於一眾嘅AI 新貴咧嘅股份會係個受惠性會比較強啲。咁至於相對上咧一啲傳統嘅股份，即係哪怕係騰訊都好啦，即係雖然佢有去即係有機會投資 DeepSeek 啦，咁但係我相信係嗰個投資額對應翻而家就騰訊成個體量嚟講，其實嗰個嘅幫助未必係好大。咁呢個消息未必係對於騰訊帶嚟一個好大嘅提振作用喺度。
1: 明白。另外呢，大家最近有關注汽車股哈，汽車股有出來了五月份的整體的一個数据，然后大家各个公司都有各个公司的一个表现。昨天汽车股其实整体受压，压力还不小，包括2015这个跌幅，比亚迪跌幅都是4-5%，3-4%的一个表现。领跑哈更是达到6.5%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怎么看最近的新能源汽车？
0: 咁我諗就最大嘅驚喜就係比亞迪啦，因為之前幾個月個交付數據都係一個倒退嘅狀況啦，咁就嚟到五月嘅時候咧，卒之就開始有個微升嘅情況喺度啦，咁就睇到個海外佈局咧都見到係有個成效喺度啦，咁就我諗就亦都會成為咧其他新能源汽車嘅一個嘅參考啦，咁就係會加快呢一個嘅海外個佈局咧，咁希望可以即係更加便捷咧，去解決到咧而家就內地嗰一個嘅內卷帶嚟嘅壓力嘅狀況喺度。咁就但係始終而家呢個板塊唔係屬於一個幫炒嘅板塊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雖然有啲利好消息嘅話咧，咁就係極其量嚟講，咁可能整體個板塊嗰個嘅股價表現最差嘅時間過咗啦。咁但係咧，你話要重拾升軌嘅時候咧，可能都要有進一步嘅利好消息先至可以帶動到咯。咁我目前去睇比亞迪可能有機會咧會再升少少嘅，咁但係去到95蚊附近呢啲位置咧，唔排除會有阻力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有興趣入手咧，90蚊以上咧，我自己覺得咧個吸引性就未必真係咁高嘅。
1: 這個前兩個月聊得最多的是9992哈，最近這一兩個月聊得最多的是992，聯想呢一直在創新高，當然昨天有回了1.7%，包括今天也是低開25块的價位，對於聯想來講，目前來講依然是一個挺理想的一個位置，繼續向下還是繼續向上？联想有什么样的消息面的支持吗？因为前段时间已经7788了，还会有继续向上的动力吗？992。
0: 咁頭先都略講到因為但係會即係做呢一個嘅 CPU 啦，咁就其中有機會一個合作方就係聯想啦，咁呢個都會帶嚟一啲市場嘅憧憬喺度啦。咁但係始終聯想

0: 整个股价咧，净系计上个月咧升咗超过一倍啦，咁变咗去到位置咧，都即系有啲投资者个获利离场个诱因，亦都系相当之大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我谂而家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就可以系关注翻24蚊会唔会有支持先啦。咁就如果未来3至5个交易日啦，个股价咧连24蚊都失守咗啦，咁我相信短期咧就会有个显著回吐嘅压力啦。咁可能持货投资者咧应该就减持咗，或者系咧离一场先，就会比较上好啲。咁就目前去睇就即係正如小曼所講，睇嚟未必有一個好多嘅催化劑可以做一個嘅帶動喺度。如果你話真係升嘅話咧，有個心理準備咧，28蚊呢個阻力應該都係比較大啲啦。
1: 明白。最近有個數據啊，內地的五月份的服務業的 PMI 去到了一個3个月以來的高位，有點驚喜啦。四月我記得是52.6，然後這一次是達到了54.4。这个指数也是2023年以来维持50以上的一个扩张水平。内需包括新客，包括新订单，新出口业务，大家好像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不理想。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包括接下来大家可能一直期待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您怎么看内地目前的一个情况？
0: 咁我咁就五月尾嘅时候咧，其实就美国公布个PCE 嘅数据嘅时候咧，都创咗3年新高啦。咁即係变咗个通胀嘅情况咧，係仍然係一个高企嘅。咁哪怕内地唔係一个高通胀嘅状况啦，咁但係其实咧通胀都係有个升温嘅时候咧，咁都稍稍令到个内卷嘅压力係减低咗嘅。咁我咁对应返係零售内需嗰一个嘅市道咧，都係向好返啲。咁所以咧就见到啲一两个礼拜咧，资金都多咗流入一啲嘅新消费股嗰度啦。咁就譬如头先小曼讲到铺铺马特啦，咁除咗呢一啲嚟讲咧，咁见到一啲嘅茶饮股美妆股以至到系老铺黄金，其实都近期嘅走势都开始系强翻啲。咁我谂如果你话即系去乘住呢一个嘅势头嘅话，咁一众嘅内需股暂时嚟讲可以系睇高一线嘅。
1: 嗯，非常感谢聂胜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节目见，拜拜。
0: 嗯，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达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相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的政府也将会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的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的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的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的新兴市场。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天向东北方向移动，与香港保持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比较低。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客家围，早上8点多发生3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刻恢复通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与美方的沟通从来没有中断，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1度，

0: 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25360点，跌270点，跌幅1%，成交金额660亿。上证4077点，跌6点，跌幅0.1%。700腾讯458.2，跌8.2。2800富基金25.6毛6，跌2.8。981中芯国际83.35升3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65.2。升8块。992联想25.2毛2，跌9毛2。1347黄半导体157.6，升5块9。9988阿里巴巴124.3，跌2块3。1299邦保险80.4，跌1块8。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毛2，跌8毛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6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大家早上好，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星期几啊？今天
5: 星期四
4: 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5: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4: 早晨呐、啊、哈，上午的10点06分了哈。好，那紫金呢就放了几天假哈、嗯，那就回归了。
5: 是
4: 哈，那
5: 还是熟悉的配方，
4: 熟悉的配方，
5: 还是熟悉的声音。
4: 希望大家都哈能够就是没有突然间觉得哎怎么多了一个人，
5: 而且是一直没有离开过，因为每天都有你的声音，
4: 对，每天都还是有我的声音在啊。可见我们为了放个假哈、啊，就可以多做了很多的事情。
5: 对对对对。
4: 在我们这一行的我们这一行呢放假不容易的事情哈、嗯，好，那因为呢我是去了美国嘛，所以呢这个有点时差，
5: 嗯，
4: 所以呢如果呢我在讲话的时候突然间大家感觉到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啊、就知道那个时差就出现了，还好了还好了。通常呢说去的时候如果时差去的时候其实呢会严重一些、嗯，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去波士顿嘛，正好12个小时，
5: 是，
4: 所以刚刚好就相反了，
5: 嗯嗯嗯，
4: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OK， 尤其我觉得我昨天晚上还睡得比较好、
5: 啊、
4: 所以那个有点就还行，
5: 是，但你回来香港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什么一些感觉，
4: 太热了，
5: 太热了，
4: 我觉得要爆炸了，有这么热吗？就是觉得你感觉这几天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要打台风了吗？
5: 才几月对吧，
4: 对，
5: 才六月，哇，
4: 太热了，粽子还没吃呢。我们有句话比如说美食五月中啊，黄衣帽入笼了哈。但是呢现在发现原来真的好热哈，我又在昨天到吧，所以呢我在就听到天文台说好像等到下周才稍微的可以有点缓和，
5: 嗯嗯，是，而且天文台也已经预告了哈，星期五是极端酷热，
4: 对，还明天
5: 提早就已经跟大家说好了哈，明天
4: 要来了，还要不要穿衣服出门太热了哈，
5: 对，
4: 大家也小心中暑了，
5: 嗯，
4: 尤其呢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哈，记得要喝水，还有真的要防晒，
5: 补充多点水分，
4: 补充多点水分。烈日之下呢，我们现在也启动了一些机制，现在启动了吗？因为我正好没看到，
5: 还没有，
4: 还没有启动啊。
5: 通常看看可能10点半过后。

0: 措施大家都要留意啊。
1: 是的。
0: 好，回来香港呢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了，但昨天也是听到非常的不幸的消息，香港演艺学院创院院长戏剧大师钟景辉，我们说辉King Sir 在这个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
1: 是的。
0: 那 King Sir 呢，他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在演艺学院是担任了长达18年的院长。
1: 是
0: 桃李满门，这个大量的演员啦、导演呢，都是他的门生。
1: 对，
0: 作育英才呀、就很多了。
1: 嗯，
0: 所以那个也鼓励学生是打破这个艺术既有的一些规则。
1: 是，
0: 就叫开山不自限。
1: 嗯，
0: 他是演艺派，他是那种学院派的。学院派的，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在整个的戏剧当中呢，他有他自己很多的这个创新出来。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King Sir 呢是香港影视还有戏剧界的开山宗师级的人物了。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是戏剧界尤其舞台呀、就舞台剧呢，你要成为做电视呢，其实还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有点跨界哈，
0: 因为呢，舞台剧呢，它是有一种夸张的一种的表演的，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舞台嘛，我们看见的时候呢，它必须有它的，比如说它的言行啊，它的说话的方式，
1: 是，
0: 它表达出来呢，它要很开放，不是即时，它就是要有夸张的表演，要不然你在台下你看不到的，
1: 是，
0: 你如果系好似系电影咁样或者做戏咧，你会说，你今日食饭吗？那是不行的，可能舞台呢，你说。今日我哋去唔去食饭啦？即系可能你是有这两种的，
1: 明白那个区别，
0: 对不同的形式的表演。但是 King Sir 在这一方面呢，他能够很自如的在影视界，还有在舞台剧，还有戏剧，他都能够
1: 转换，对吧？
0: 对，他能够在这一方面做一个转换的一个表演。
1: 是，
0: 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容易，不简单。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十几年前，曾经 King Sir 呢来普通话台是做过一段时间的特辑节目，所以呢，也就是那时候也是我小嘛，也跟着 King Sir，所以呢，也经常听到耳闻目染呢，他的手识，他的对戏剧的热情，他自己的这个在制作节目时候那种严谨哦，都感受到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真的是对 King Sir 要对向他致敬，也表示这个最大的一个
1: 缅怀了。是
0: 好像就毕竟呢，我还是真的跟在他身边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
1: 是
0: 好，
1: 激发了很多人哈。
0: 对，尤其是他对戏剧的追求，你想想那个年代，你可以在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习。
1: 是，
0: 在我记得他是耶鲁大学的，
1: 对，
0: 好，那他是对做这个戏剧的一个学习深造。
1: 是，
0: 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担任这个戏剧。你想想呢，能够终身的在戏剧界做贡献。那是要多大的喜欢，
1: 是，
0: 还有他是很大的热情在
1: 这一方面，整个人生都奉献在这一行了。
0: 对了，那是一直到最终他自己离开舞台啊，其实他都没有离开过，
1: 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0: 是，
1: 而且我昨天晚上也看到这个香港培正中学哈，他也有说到。在战后初期呢，学校也百废待兴，为了筹款建校，那当时呢 ，King Sir 也是13岁的年纪就报名参加了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戏剧的表演也是为此来筹款
0: 是，
1: 所以从小就已经是对这个戏剧是非常热血了。
0: 对，好，那现在是King Sir 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永不止息。好，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很多的作品去怀念他。
1: 是的，
0: 缅怀他。
1: 那当中呢，其中有一个的戏剧呢，肯定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梦断成溪》也是 King Sir 带回来香港的那我也找到了。
0: 对，《West Side Story》呢是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舞台剧了那大家都百老汇音乐剧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英文版，但是 King Sir 呢是把它带回了香港大家都也是非常的难得。他很多的其实还有配音，King Sir 的很多的配音其实也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 King Sir 他自己有他的腔调的。
1: 是 寻找他方的
0: 寻找他方的故事，
1: 故事
0: 对呀、啊嗯，他有他的一种我唔知道叫做咩腔咁样嘅，即系 Kingsley 有自己，你一听就非常的熟悉，
1: 对，非常熟悉。
0: 其实很多的播音界的人

0: 是呢，也会去学习他，模仿他，
1: 是的，
0: 能够在有他的那个就很多的门生了。
1: 对对对，
0: 好，跟随精神永远是这个影响到我们，
1: 藏在我们心中，
0: 在他的很多作品里边继续缅怀他。
1: 嗯。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那这两天的新闻呢，大家其中一个最热点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呢是有这个经贸团呐、
3: 啊，是
2: 去到了哈萨克哈，
3: 特首带队、啊，
2: 特首带队啊，哇，这个团队真是不得了了哈，
3: 阵容盛大，
2: 震惊，对，震惊的这个明星们哈，这个经济家们哈，都财团哈、
3: 嗯，
2: 都去了这个哈萨克，所以他们都说呢，哎，中环现在还能看到那些。的这个财团们在吃饭吗？可能都
3: 消失
2: 了
3: 人了
2: 哈，对哈。那哈萨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呢？其实讲起来哈，就是可能大家都要了解多一些，为什么这个特首要带队去到哈萨克共和国哈？他你知道他们那边呢，就是中欧嘛。
3: 中亚
2: 就是他们都会叫什么斯坦什么斯坦的，
3: 对对对，
2: 有些叫哈

0: 克斯坦，有些叫哈萨克哈，其实都是
1: 同一个
0: 同一个国家了哈。它是这个非常地跨欧亚两洲，主要呢是位于中亚的北部哈。其实很厉害的，它是整个中亚来说呢也是第九大的国家。
1: 是
0: 哈它有2000多万的人口，所以也是一个大国来的了。
1: 是，而且
0: 是世界第九大国，
1: 第九大 国，
0: 对哈、啊，
1: 幅员辽阔，
0: 对呀、啊，它是整个的世界最大的一个内陆国家嘛，所以世界第九大国。那哈萨克的经济呢，在中亚居主导的地位了，它这个中亚区域生产总值的60%是有石油了、天然气了，这个工业为主的，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呢，它是这个哈萨克在文化上呢，也属于是中亚的突厥国家。它呢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这个究竟和我们有些什么关系啊？先说这个古代吧。以前呢，曾经哈、就成吉思汗呢是打到过那边去的。
1: 哦，
0: 对呀、其实他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过了新疆就是他，
1: 就是他，就旁边就挨着就是他。
0: 对他们的这个哈萨克，他的比如说他的首都的人呢、经常也过来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
1: 是
0: 来这个看病，
1: 来看哦看病啊，
0: 对了看病、或者是消费，
1: 是
0: 他们也来，因为他们的医疗可能没有我们的没有我们中国我们的医疗那么好，他们也会过来，也当然也有做生意了，也会过来看病了哈。
1: 是，
0: 那哈萨克领土历史上呢是多个游牧民族的这个活动范围，成吉思汗呢在13世纪呢是占领过这里的，你知道成吉思汗当年是他
1: 一路打过
0: 去，一路打过
1: 去
0: 的，打到中亚那边一路过去嘛哈，所以呢也成为这个蒙古帝国而改变，那随着这个帝国内部的斗争呢，那权力最后呢也是回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这个手中了，他16世纪的时候呢，哈萨克族呢也分别发展，也成为大中小三个语支，那当时呢俄罗斯人呢也在18世纪呢也开始进入了哈萨克草原，到19世纪的时候呢，哈萨克名义上呢已经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1917年就上世纪的时候呢，俄罗斯俄国革命还有他其后的俄国的内战，他们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的这个也几次的变数，甚至呢他们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就1936年成立嘛，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但1932年呢发生过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哈萨克的大饥荒，
1: 大
0: 饥
1: 荒。
0: 好，当时呢死亡有150万人这么多。好，那这个对当年的时候哈，那当然他们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党争啊。哈萨克国内呢是有131个民族的，
1: 哇，
0: 也是一个对主体的民族呢是这个哈萨克族。那还有俄罗斯人啦、乌兹别克人啦、乌克兰族啦等等了很多，他有131个民族，他们的官方的语言呢也是这个有俄语啊这些、哈萨克语啊这些。那这个其实整个的为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究竟我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在1992年1月3号，我们中哈就建交了。
1: 这是建交了。
0: 02年呢，就12月呢签署了这个中哈睦邻友好合作的条约。05年7月呢，中哈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的这个关系。那11年呢，双方又宣布了发展全面的战略伙伴的这个关系了。
1: 是，
0: 反正我们是这个友好的关系，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这个22年呢，22年的时候呢是宣布这个大家都能朝着这个打造友好关系啊，高度互信、休戚与共这样的中哈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愿景还有目标来努力的。
1: 也是我们邻邦嘛，就在旁边。
0: 对呀、
1: 啊，
0: 就在旁边。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中哈铁路，哈。就是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哈，我们这个经贸关系我们一直都希望有这个长期的合作、还有人文文化的交流，也希望呢也能够有这个大家都可以互相能够去分享，
1: 是
0: 哈，那这个
1: 而且也是一带一路其中一个国家，
0: 对、
1: 对、
0: 没错，我们是一带一路其中的一个这个倡议嘛，也是哈萨克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个首倡之地，那两国呢在跨境铁路啦，我们说中哈铁路嘛，
1: 对，中哈铁路，
0: 还有这个油气管道啦、还有物流枢纽上呢都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1: 是
0: 就确保中欧班列，大家都知道这个中欧班列哈、一直是穿行的，能够顺畅的这个运行，也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纽带了，
1: 枢纽
0: 是哈。那这个所以呢这次呢就看看特首 带领我们的这个政经人物、
1: 政经代表团、
0: 代表团啊，这个我们非常厉害的代表团，他们去到这个哈萨克，究竟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成绩表回来？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哇，这个热点话题呢，真是哈、我们能不能不要拿这个名词啊？哈、就是香港的楼价连续16年来全球最难负担。
1: 有些东西也不是很想要的，有些地也不是很想争的。
0: 对，这些名词哈，怎么就居高不下了？
1: 在这了呢？
0: 啊，那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哈，就有顾问机构了，公布了2026年度国际住宅负担能力。的一个报告，香港连续16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不过呢，目前香港的楼价呢依然是比高位就大幅还是下跌了有两成的。负担的比例呢有2021年的 23.2 倍、累计下降到最新的 14.1 倍。
1: 对。
0: 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市民是不吃不喝14年才能够付清楼价。
1: 原来那个倍就是这样算的。
0: 对对对啊，就原来是要23
1: 年
0: 啊，那现在是要起码要14年哈、
1: 是的，
0: 这个就是虽然有收窄，但是呢还是很高了，
1: 还是比较高。
0: 其次呢，最高的就是澳洲的悉尼、排在第二位，
1: 对，
0: 是也是14倍以上的。
1: 我们差他一个月。
0: 对，第三位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加州哈，圣何西，它的最新是11.3倍哈、较上一年的12.1倍也有所回落。
1: 是
0: 啊，这个研究呢，就是全球94个都会之住宅的价格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计算当地的楼价与收入比率了。数值越大，就代表这个负担是越大的。
1: 对，
0: 好，那这个
1: 比率在三倍以下就是属于可负担、超过五倍已经是属于难以负担
0: 的。是
1: 的，
0: 太厉害了哈、
1: 这样的一个。
0: 那我这次呢，我去波士顿嘛、也是发现呢，确实真的跟香港一样，就纽约波士顿，因为都在旁边嘛哈，这个住宅呀、住宅的负担，因为尤其留学生，其实留学生们来到香港呢，他们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最贵的，香港最贵的就是住宅嘛，住房嘛，
1: 对对对，
0: 我们更宅了，我们即使呢同样的价钱、可能住的都是一个汤房这样
1: 的
0: 一个，对哈，那是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啊、也是住真的是很厉害，你看在比如说在纽约，我去了纽约几天，然后呢住的那个酒店哈、这个酒店呢你知道就一个晚上哈、在纽约在曼哈顿这个 SOHO 区了，就比较好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哈，就他们比较好的地方了、3000
1: 哇，我差点心都掉出来，
0: 三千港币一个晚上，大概
1: 上 OK
0: 已经是最便就已经是最普通
1: OK, okay
0: 就
1: 普通、
0: 比较普通，并不是说昂贵的一个酒店了、然后我想3000一个晚上住的酒店，你起码进去像一个酒店吧，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进去就像一个汤房
1: 啊、
0: 他们没你不没有想到
1: 像香港的宾馆一样的，
0: 对，就像一个宾馆一样的，一进去他的床就在一边、他的床就在一边，然后中间那个过道就正好就一个过道，就是一个过道，然后就进去一个洗手间，但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呢这里边不会有茶水，不会有一个壶让你、你像一个即使一个招待所也会有两个茶包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对，有个小壶让你自己去，说什么都没有的。就什么都没有
1: 了，就只是睡，
0: 你
1: 让你睡，让你
0: 洗
1: 澡，
0: 对、
1: okay。
0: 对，倒不至于说这个，最起码这个洗手间倒不至于说小到你进不去，雷地咁高大都 OK 的、
1: OK。
0: 但是呢，他的房间真的是很小，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1: 就你打开房间，
0: 你打开房间你
1: 就
0: 感觉就
1: 看到一张床了。
0: 对，那当然了、一定看到，而且那张床是在旁边的，
1: 有些酒店还是
0: 中间的，
1: 有一条走廊要走进去先。
0: 没有，你想多了。
1: 就是床，
0: 对，一打开就是。左边是床，这一打开就是一个小过道，
1: 就像香港的宾馆那样子、
0: 真的就像一个宾
1: 馆、
0: 真的就像个宾馆，而且床是在旁边的，我还没住过酒店床在旁边。
1: 但那个厕所它有所谓的干湿分离吗？
0: 有的，不至于说在那个
1: 全面
0: 那个洗手间那里，没有没有，他反而我就比较觉得那他的他的整个洗手间还可以、
1: 嗯、OK，
0: 还不至于说那个你在你的座次上
1: 去
0: 洗
1: 澡、嗯、
0: 对啊
1: okay,
0: 不至于的不至于的
1: okay,
0: 但是真的很小，
1: 是
0: 但是就这样也要这
1: 三千港币
0: 一个晚上、
1: 哦、
0: 所以呢确实哈、
1: 嗯、
0: 这个就楼价确实是太昂贵了，
1: 对
0: 哈，
1: 这负担的话，
0: 对，那这样子，即使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呢，
1: 嗯、
0: 港漂生其实都是，各的世界各地嘛、
1: 嗯，
0: 我们都希望可以吸引到人才，可以把它留下来哈。
1: 是。
0: 那港漂生呢，倒是有44%呢，是希望可以留下来做发展的。
1: 嗯。
0: 当然了，住宿就成了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1: 对，啊，刚刚我们也说到哈，我们本地人的买这个房子也很困难，
0: 嗯、
1: 那他们留在香港。其中一个挑战也是面临着这个住宿成本还有租金高企，
0: 嗯，
1: 是一大困难了。
0: 对，
1: 好，另外一些困难，比如说有这个语言还有文化适应的困难哈。那作为港漂生们、
0: 嗯，
1: 他们如果想真正的留在香港哈，发掘一些机会的话，可能这几方面还是对他们而言是要去克服的。
0: 我倒觉得语言呢，其实只要你能够去。融入这个社会、
1: 嗯、
0: 你既来之你语言一定要解决的嘛，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
1: 你去点个饭你也要对吧，也要会说，
0: 不会太、嗯、我不觉得是、
1: 嗯、
0: 特别的艰难的一件事情，
1: 而且现在说普通话其实大家
0: 都
1: 能够听得懂，
0: 没错没错，现在对啊，所以语言根本上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嘛，实在不行你就讲普通话好了，
1: 就讲普通话或者讲英文，
0: 对英文
1: 也
0: 可
1: 以，
0: 但只要你在香港来说，其实你讲普通话呢还是能够、
1: 嗯、
0: 我觉得沟通没有太大的问题
1: 的，是
0: 的，所以不应该语言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主要的因素就是你对香港有没有归属感、
1: 嗯嗯、
0: 只要你有归属感的话呢，语言就应该
1: 对
0: 不难解决这个问题，
1: 能够克服的。
0: 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楼价的
1: 住
0: 宿的
1: 问题。
3: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13点，跌320点，跌幅1.2%，成交金额924亿。上证4071点，跌12点，跌幅0.3%。2800富基金25.6块，跌3.4毛。700腾讯456.8块，跌9.6块。981中芯国际83.9块，升9.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62.4块，升4.8块。992联想25.14块。跌1块。1347华虹半导体157.6块，升5.9块。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2.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62.98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7: 喂，你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7: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8: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7: 你怎么看呢？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8: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宠物们的嗅觉十分敏感，为了避免刺激宠物，我们在使用香水时要注意什么呢？ 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10: 好视乎嗰阵味啦，又或者好视乎嗰个香水嘅基底成分系乜嘢啦。基本嘅香水其实好多时候都会用酒精嚟做到基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好多话系无酒精嘅基底嘅，咁嗰啲相对咧就会温和少少啦。佢哋打一次咧，有机会系因为我哋嗰只香水嗰只味太刺激啦，我哋觉得啊好香或者好 fresh 啊咁样，但可能对佢哋嚟讲系，诶、哎、佢哋用紧嘅嘢好刺鼻，我唔中。

0: 建議，有時喺網上見到有啲主人會話好好嘅，佢哋想用香水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拎出街先噴咯，咁都可以盡量滿足到自己啦，同時都可以從寵物嘅角度出發。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33:56啊，34分了。好，那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哈。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呢，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到37度。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是酷热。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和。
1: 嗯，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4度，室外气温摄氏度的31度，相对湿度7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是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的10点钟，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现时提醒各位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 Go Go Go！

0: 刚刚呢是提到，就是我放假了几天嘛，哈，其实真的很短时间，去了一趟波士顿啊，就是儿子毕业典礼呢，去参加了一下。
1: 恭喜恭喜！
0: 那对呀，顺利毕业，父亲节，
1: 开心开心，
0: 要过父亲节，真的快到父亲节了、啊。
1: 对对对对，21号嘛。
0: 对，那真正的父亲节。对对对，哈，那这个还是就读书嘛。那也了解了一下当地情况，就是那我去的那时候天气非常好了，所以回来感觉
1: 每天的照片都是阳光明
0: 媚的，阳光，对
1: 呀、
0: 啊，其实呢，我去之前的那一天呢是下雨的，
1: 嗯，
0: 还在下雨的。然后我一去的话呢，就把那阳光少女呢，就把那个阳光给带过去了，
1: 阳光女孩过来了，
0: 阳光女孩就过去了，就所以呢，就天气是特别好啊，但是要注意防晒，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因为它纬度比较高嘛，所以呢，我自己的眼睛是很黑很黑的，
1: 哦，
0: 就证明那个
1: 紫外
0: 线非常非常强，就那种隐约，你看到我都晒黑了，就那种隐约的。你即使不是在太阳底下的话呢，其实那个紫外线都是很厉害，都是很毒，非常的毒啊。
1: Okay,
0: 那所以这个真的要做好一些的防晒哈。我去纽约呢，我这里就想，就是香港政府呢，能不能这一点、
1: 能不能
0: 学习
1: 哈？
0: 因为呢，原来他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是不超牌的。是那个，即使呢你停了车哈、停车只要你停对了地方，
1: 是
0: 就比如说有些是停车的那个快要嘎宅一个吧，
1: 嗯嗯嗯，
0: 就停对了地方，你不要下停的话呢，是不用给钱的，
1: 不用给钱。
0: 真的是周六周日
1: 啊，
0: 其实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开始就可以不给钱了，
1: 哦，
0: 就只要你停对地方哈，你瞎停的话呢，超牌我不知道哈，就不给钱了。因为我为什么会那么的清楚呢？就是我们四点半左右呢就进到纽约去，从波士顿开车到纽约去哈，进去之后呢就在酒店的门口，就刚好可以停到车了，也是很难得，因为真的不用停到别的地方要走路嘛。
1: 是，
0: 就很难得。然后呢，就还剩下一个半小时。
1: 嗯，
0: 搏唔搏咧？
1: 搏唔搏？
0: 搏唔搏俾唔俾钱咧？
1: 唔搏啦，系嘛？
0: 搏成功咗。
1: 哦，
0: 在六点钟之后。
1: 我觉得那边他们就是比较的，哎，算了，反正差不多时间就到了。
0: 六点钟之后就不用再
1: 给
0: 钱
1: 了，
0: 一直等到星期天。
1: 是，
0: 只要你停在那里，你的那个是一个正确的可以停车的地方。
1: 但他给钱，他的那个付款方式是怎么？还是像我们有个买表在旁边？
0: 他也有些有买表的，他没有买表的话呢，你就向政府给钱。对，他能够查到的。
1: OK，
0: 他会有一个 app， 其实是你是付钱，
1: 是
0: 你停在了什么地方，你付钱，你的车牌可能就车牌。所以他警察来没有卖表的话呢，他警察来那个车牌他一 check，他就
1: scan 就知道你有没有给钱，
0: 他就对知道有没有给钱的，所以他很多付款的形式的，反正呢你要留意了，
1: 要看了，
0: 是哈，那你这多爽
1: 啊！对呀、啊，不用给钱，为又能够促进经济。
0: 对呀、
1: 啊，
0: 因为纽约它这个城市呢，就其实我只是去的时间很短哈。
1: 是。
0: 只是很皮毛哈，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深刻的了解。他们是这个周末呢，他们就出城去的，就住在那里，人就也像我们啦。
1: 哦、
0: 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
1: 哦、okay,
0: 开车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北上
0: 啦等等这些，他们也是一样。但也很多人进去的，
1: 是啊、哦。
0: 所以呢、
1: 哦，
0: 也有很多人进去。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在附近的
1: 城市，
0: 你会进去，
1: 哦、
0: 对你进去那里去这个消遣啦、啊
1: 嗯，
0: 或者去玩，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城市了，而且很年轻了、
1: 嗯，
0: 非常活跃年轻的城市。所以呢，很多人也会到不同的城市去这个旅游嘛。
1: 嗯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图，那个书馆呐、
0: 啊，
1: 算叫他叫做书馆吗？就这旁边有一个空位，然后他就摆很多书出来，就已经可以卖了。好厉害、
0: 那个是在波士顿，
1: 对，
0: 这个波士顿最古老的一个书店，他的书店里面卖很多古老的书，
1: 是
0: 就是那种可能是以前200年前的书都有，
1: 都屋顶都没有一个的就在。
0: 对，但是呢，它旁边呢就是一个露天的这个书店，
1: 是
0: 里边的书也是很古老的书、
1: 嗯，
0: 非常古老的很多的那个经典的书，书籍你可以去找，1美金、3美金、5美金，反正呢你自己去
1: 都能够淘到、
0: 啊，对，可以去淘书，对对，可以去寻宝，也是一个第一很多人去打卡了，那第二呢也是你会觉得。 觉得它很有趣了。有些城市它很有趣，它有很多就是一种很传统很古老，因为它建筑本身也很古老，尤其波士顿哈，它很古老，但是呢它有又有很多很现代的一些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它也有自己不同的魅力了。那
1: 这就是城市的这个风格与魅力。
0: 对，那纽约呢它就是个新的城市嘛，所以呢它高楼大厦就很多。你觉得因为它我就说它为什么感觉它离天好像很近那样的呢？我觉得它因为没有山，它没有山，它的那个地方，所以你觉得你看过去都是高楼大厦，然后就是一个天穹，然后高楼大厦这样子。也有很多有趣的一些的这个每一座建筑，当然了它也有些建筑它也是这个你在电影上也可以看到哈，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魅力了。
1: 对，但刚我想问一下，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它不是免费停车吗？我看到你有拍一些的，比如说一个车展哈，古董车展。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免费停车所以那些
0: 也不是
1: 就它就是一个车展来的吗？
0: 我觉得这有些城市呢它因为它就是一种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艺术文化还有呢各种的兴趣你都可以在那展露的一些的，有城市呢它是这个就是非常的欢迎了，
1: 是
0: 你是随意都可以展露的。它的车展就在旁边，就在某一条路某一条路，然后呢就它是经常会有的一些古董车的车展。
1: 这个群众自己自发的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喜爱者嘛，
1: 对、啊、
0: 就古董车
1: 的
0: 喜爱者
1: 们,
0: 者们爱好者们，对啊，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联系了哈。它让所有的一些有文化的东西呢觉得不会那么小众，
1: 是
0: 比如说我们也有，就香港呢也有一些古董车的车展，但是它在哪里呢？它在石澳。那在石澳就是说你有车你开进去，因为石澳当然呢你可以开巴士进去哈，那个坐巴士进去啊，它也偶尔也会举行，但是呢它比较小众。
1: 是，
0: 但如果呢，如果某一些城市呢它举办的一些这些的艺术形式的东西呢，他们就在市区里边，
1: 对对对，
0: 就在一些旺区里边，它随时它就容易可以举行。所以呢这个就你就不会那么小众了嘛。
1: 而且
0: 比如说你走过你都可以看到。
1: 对啊对，而且我觉得它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大家都很容易能够看得到。
0: 你很容易，对啊，你它就不是成为一个很小众的东西，
1: 是
0: 那就可以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并且呢你也可以去参与，
1: 对，
0: 就容易参与。
1: 它就在街上，对，
0: 它就在一个就其实它离我们住的酒店呢也很近，就是 SOHO 区哈 SOHO 区，但我不知道他们要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声音，因为它就停在路的旁边嘛。

0: 对爬山你可以爬个地方嘛，
1: 是，
0: 他就停在那里，大家都可以去看去参观，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了哈。
1: 香港有些车友他，
0: 但是呢，
1: 啊 okay，
0: 我觉得在纽约呢，真的这个波士顿也好呢，嗯，他们开车的时候啊，非常的这个，嗯，真可以随便就享安啊。
1: 啊
0: 就只要前面不走的话，或者堵车的话，就哔哩不噜，就像就纽约交响曲那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像那个拉拉嘞，一开头的，
0: 这个，怎么就不文明了呢？你怎么就随便就把我吓一跳了呢？就
1: 也是文化，也是文化，
0: 对呀，啊，就是他们的一种的，
1: 文化
0: 对啊，嗯，那。好吧，那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些别的哈。
1: 好，
0: 那等一下呢，嗯，有 Linda 的出现。
1: 没错，今天的舌尖冷知识哈，今天我们哈也请来了 Linda 还有 Nicole 两位呢，和我们分享一下食物当中的天然颜色哈，
0: 嗯，
1: 看看究竟食物里面的颜色啊是和什么有关呢？嗯，
2: 亲子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子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0: 好，又到我们的舌尖冷知识啊，有 Linda 还有料理研究达人 Nicole。 Hello， 两位好。
1: 两位好。
3: 大家好。
0: 我们的这个开门七百件事，我都唔记得几多件事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吧，
3: 嗯？
0: 啊，我们之前有讲了，还有又讲了粽子了。哎，我们还讲
1: 糖，
0: 还有糖，我们讲过粽子了，因为真的快到这个端午节了哈。那大家怎么去挑选粽子了，
1: 嗯？
0: 还有现在呢，我们经常也会讲啊，这个食物真好，
3: 嗯，
0: 我们的形容就是说色香味俱全，
3: 嗯，
0: 哈，又色啦，又香啦，又美啦，咁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色香味哈，
3: 嗯。
0: 色就是颜色的意思，
3: 嗯，
0: 哈。色，那这里呢 ，Linda 怎么看这个颜色呢？
3: 其实我好中意好多 colorful 嘅嘢嘅，
0: 嗯，
3: 即系包括食物，即系你五颜六色其实好吸引。即系点解啲人咁中意视觉生活？哇，琳琅满目咁样样，好开心咁样嘅。咁，
0: 嗯，
3: 其实本身食物佢自己即系上天已经赋予佢唔同颜色，尤其是蔬菜。
0: 嗯，
3: 即係你有唔同顏色嘅蔬菜啦。咁但係除咗天然嘅顏色咧，其實以食物加工裏面咧，有啲都係叫做 food colouring， 係，
0: 嗯，
3: 添加落去嘅。
0: 哦，
3: 咁以我哋食物科學嘅角度嚟講咧，點解要添加啲顏色落去咧？唔係食物已經有啦咩咁樣？咁，
0: 嗯，
3: 你去街市買一啲水果，買一啲蔬菜，譬如話嗰啲三色嘅嗰啲 pepper 嗰啲西
1: 椒
3: 咧，係，
0: 嗯，
3: 啦，咁你已經係有天然顏色啦。咁，嗯，但係譬如以食物加工，經過嗰啲食物，我哋想儲存耐啲，要經過加工，咁，
0: 嗯，
3: 佢就會甩色嘅。
1: 哦，
3: 即係譬如你
1: 蔬菜都甩色
3: 嘅，係啦，譬如你蔬菜，嗯，你煮耐咗都會變黃咗啦，係啦，
0: 嗯。
3: 譬如而家就即係我哋講嘅三色椒還好，而家咪有啲紫色嘅，但係紫色你炒完之後會變翻綠色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甩色啦，
0: 系啊，我想讲甩色。
3: 系啦，咁但系譬如，所以咧喺，嗯，以食物加工嘅角度咧，加翻啲颜色落去咧，其实有几个嘅。首先就系话我增强翻嗰个天然色泽，
0: 嗯，
3: 希望喺加热嘅过程里边都保留翻嘅。咁，
0: 嗯，
3: 其实咧，譬如绿色嘅比较难，因为绿色加热之后系变咗黄色噶嘛。咁但系以前做呢个西饼嘅时候咧，而，
0: 嗯，
3: 家就真系用好多新鲜嘅水果。我哋个年代咧，见嗰啲忌廉蛋糕咧，有一粒红色，一粒绿色，嗰啲佢哋叫车厘子。咁但系新嘅车厘子唔系佢嘅绿色咁样。
0: 对，它那个应该是那种罐头对吧？
3: 系啦，佢就系加就系，是，加啲人造色素落去啦。因为经过加热，因为佢入咗樽。要經過加熱先可以擺耐啲噶嘛，咁，
0: 嗯，
3: 所以但係加熱期間就會甩色嘅，咁所以要加啲顏色落去啦。咁，
0: 嗯，
3: 但係有啲就係話補償翻，即係講過啦，加工嘅時候顏色啦。咁有啲咧唔係咁好嘅，就係我嚟遮掩一啲嘢，
1: 嗯，
0: 啊，
3: 係啦，遮掩佢啲唔好嘅嘢啦。
0: 對對對，化妝係
3: 啦。咁但
0: 係
3: 當然天然嘅農作物其實每一次。收成都未必一样噶嘛，系啦，咁佢又想，譬如话平衡翻，譬如我做一个番茄酱，咁我用呢一批同对上嗰批唔同，咁咪平衡翻，咁就好多时就会加翻啲颜色，咁尽量就系话令到嗰个农作物好似稳定啲咁样咯，即系等消费者买到，点解今次买咁鲜红嘅？今次白啲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加顏色落去嘅。咁，
0: 嗯，
3: 好多時就係話 我哋加嘅颜色

0: 在乎翻啦。以我哋譬如话追求健康嘅，我希望系我明解系会有少少甩色嘅。
1: 嗯嗯。
0: 但系呢啲系天然，唔会对我哋身体造成有咩唔健康嘅嘢，咁我哋咪可以选择咯。
1: 对，反而现在就是不要挑选那个颜色太亮丽的。
0: 系啦。
1: 就按它不应该，对吧？它不应该那么亮丽的，它就是应该比较的。天然的颜色呢是会掉色的，
0: 系
1: 甩色嘅。
0: 咁好多时候天然嘅颜色，我哋理解到正话，我哋讲过可以由一啲红色嘅灯笼椒去提炼一啲红色嘅颜色啦，或者有时候我哋煮酱色啊，啲厨师点样煮酱色啊？你教话俾大家听下。
2: 醬色即係類似嗰啲焦糖咁樣食啊嘛，其實用啲糖咧煮到去焦糖化 caramel 咁樣咧嚇，跟住你中意深色咪煮窿啲咯，其實係嚇，或者落嗰時落多啲咯，
1: 係
0: 咁呢啲就係天然嘅由糖煮出嚟嘅焦糖色咁嘅醬色啦，或者有時胡蘿蔔素啦，我哋講過除咗話正話紅色嘅燈籠椒，我哋可以喺紅蘿蔔提取個紅胡蘿蔔素係個橙色啦，或者一啲薑黃啦，咁嗰啲天然嘅黃色啦，呢啲都會係天然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合成嗰啲咧，如果你睇嗰個標籤咧。E 字头大家知噶啦，一零二啊，一零四，一字头嗰啲咧都会系颜色嚟嘅。咁、但其实咧有啲系由石油提炼出嚟嘅。咁嗰啲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被淘汰噶啦、而譬如 FDA 啊或者其他国家嗰啲卫生部咧，已经开始系要将佢。勾出嗰個名單嗰度啦，因為由石油始終石油而家好貴啦遲啲顏色都可能好貴啦。咁但因為始終係石油嘅副產品咧，咁變咗係冇咁健康啦，或者真係唔健康嘅，咁已經係淘汰出嚟嘅。其實除咗食品咧，化妝品都會用落顏色嘅，譬如唇膏啊等等啦。咁雖然佢係非食品，但係唇膏始終係搽落個嘴唇咧，都會接觸或者會吞到嘅。咁依個其實。除咗食品，咁化妝品亦都係做一啲監管咯。咁、所以已經係趨向就用天然嘅。譬如話藍色，而家好多時用蝶豆花啦，即係用一啲花類嘅，或者胭脂紅啊嘅花類提煉會好啲咯。
1: 紅色用火龍果啦，
0: 係啦，火龍果
1: 特別啦，
0: 跟住或者個甜菜頭啦，
1: 等等
0: 呢啲都會係天然嘅。咁所以有時我哋雖然話啊好吸引萬綠色。嘅嘢，咁但系亦都要去选择咯。咁譬如小朋友亦都好中意食糖果，糖果又中意五颜六色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可以开始系同佢讲，唔系一定系颜色先好味噶，可能你透明一粒糖有士多啤梨味噶，即系会或者系要啲教育佢哋，咁对佢哋追求。因为有啲研究就发现咧，就系话越食得多呢啲人造色素咧，对呢个儿童嗰个活跃症啊。
1: 哦，就可以
0: 有少少正系啦，有啲即系大家正比咁，所以就话有啲糖果亦都尽量唔用嗰啲石油散出嚟嘅颜色咁样样咯，
1: 反正呢，就是我们是有些原则的哈，就是怎么去看它的人造色素。第一呢，当然你可以看这个标签了。
0: 是。
1: 好，那第二呢，就是可以察言观色嘛。
0: 是。
1: 哈，如果太亮丽的颜色的话呢，你就可以怀疑它一下了。哇，有冇咁靓噶？有冇咁绿噶？这太鲜艳了，因为有些那么绿的，那么黄的等等这些的话呢，是不是就值得怀疑它一下？好，那当然了，就是还有些的，就是我们说天然的颜色的话呢，它有时候不太稳定，那颜色不太稳定，所以呢，它的不是说特别漂亮的，还有啲垃圾咁样的哈，那但系系健康嘅，
3: 就比如说在家里面，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的食品，比如说蛋糕这样子，是不是尽量就不用用？不要去买那些人造色素滴下去。
0: 是啊，即是不会用，即是人滴下去嘛。咁我哋会用本身嗰个鸡，譬如你鸡蛋已经系蛋糕系黄色，你无需就去加到变红色啊、绿色啊。
2: 其实你好似煮吉士都系噶，煮吉士佢都系唔需要加色素噶，其实用个蛋黄本身个颜色咧，就吉士个黄色噶嘛。
1: 哎，你讲起这个鸡蛋的话呢，就是我看到有些鸡蛋，它标榜自己呢是什么特浓。 特浓，那个蛋黄是特浓的，也是很红的，有粉红的，有很红的，我都唔知叫几，好多好，即系唔同颜色嘅咁样。

0: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个鸡蛋
1: 其实蛋黄嗰个色素在乎翻只鸡嘅饲料啊，即系如果正常计佢唔加颜色咧，你喂粟米，咁粟米本身系天然黄色噶嘛，佢个蛋黄出嚟系靓啲嘅，但系亦都我哋细个嗰时候咧，我爸爸佢有嗰啲兄弟喺养鸡嘅喺新界，我睇佢捞咧，我见佢真系攞啲红色落去捞噶，
2: 系咩？
1: 咁变咗佢只蛋黄又系啦，曾经试过。查翻記錄都 check 得到嘅，湖北嘅雞蛋就係有依個蘇丹紅。咁但蘇丹紅咩嚟嘅咧？蘇丹紅唔係食品色素喎，即係亦都唔係話合成色素喎，係一啲工業性我嚟染布啊咁嗰啲嘅，佢就加落去，所以染出嚟個蛋黃有依個蘇丹紅，所以就嗰時禁曬噶嘛。係啦，咁所以有時除咗喺食物安全個監管之外，有時我哋见到一啲太红嗰啲咧，我情愿唔食咯。
0: 那如果现在，
1: 就
0: 因为我每天都吃很多鸡蛋嘛，我就会说这个挑选那种没有激素的、没有色素的、天然的等等这些的，即系有好多嘢呢样冇嗰样冇嘅，那是否就安全了呢？
1: 系应该系嘅，因为其实食环署啲嘢都亦都有监管嘅，咁、但系有时我会就系睇下个蛋黄，即系譬如我买试过呢个牌子，哇咁红嘅，咁我有都怀疑佢未必系苏丹红，但系粟米又未至于咁红、咁唔通佢喂啲火龙果俾佢食，咁我就我情愿唔买呢个牌子。
0: 我知道你，因为其实很多的牌子都有它特别浓，它未必是红，但他说它特浓。鸡蛋又蛋黄是特浓的、然后呢你打开那个因为它特浓所以呢它也比较黄比较红了、会偏红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
2: 橙红的
0: 对呀、那是
2: 吧有些部分日本鸡蛋也是这样子的
0: 它有些 也有的、对呀、它的蛋黄是特别经过
1: 就除非它的饲料是真的天然的、颜色譬如真的被火龙果去吃啊咁都话佢可以啦红萝卜又 OK， 但是我哋唔清楚佢会唔会俾色素、虽然佢可能系即系食品嘅色素、但我自己抉择我就唔会买嗰个咯。
0: OK， 还是天然的最好。
1: 系啦，
2: 我屋企以前有土鸡蛋，打出嚟暗哑啲嘅。
1: 系嘛，系咯，
0: 真的，
2: 加天体有氧脂，
0: 是
2: 细粒啲，不过就
0: 对呀，没有那么红的是吧？也不会那么红。好，那今天我们讲颜色和色香味嘛。好，下一集呢，我们也讲讲彩虹食法，彩虹食法。好，下周再见，谢
2: 谢
0: 两位，
2: 谢谢，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达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会继续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的旅游可以互补。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客家围，早上8点多发生3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受轻伤。意外涉及一辆小巴、一辆巴士和一辆中型货车。警方指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到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司机以及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绩。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刻恢复通航。对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在影响该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300点，跌335点，跌幅1.3%，成交金额1176亿，上证4069点，跌14点，跌幅0.3%。2800附近25.58块，跌3.6毛，腾讯458块，跌8.6毛，981中芯国际84.1块，升1块。3033南方升科技4.88块，跌6分。1347华虹半导体160块，升8.3块。992联想25.02块，跌1.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7.8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2.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2块，跌9.8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72.6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4: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3: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3: 主持

0: 上午11:0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这里有阿中和紫金啊。那今天的11点钟，我们稍后将会是
1: 香港有晴天，
0: 香港有晴天，稍后也会有朱姐的出现，
1: 没错
0: 啊。今天呢，我们来谈谈香港的非遗项目，因为我们是
1: 非遗六月，
0: 非遗对了，非遗六月，
1: 没错没错。
0: 那其实我们香港蛮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的，包括有我们香港的非遗，
1: 是
0: 也有国家级的非遗。
1: 很多的非遗文化
0: 都要多了解一下，
1: 没错
0: 啊。但怎样才可以令非遗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产业？
1: 是
0: 哈、啊，我们怎么去跟着非遗去旅行？
1: 对哈、啊，那所以呢，今天也请来了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哈、啊，我们关注一下、非遗这个话题。
2: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子金麦上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0: 又到了每逢星期四新紫金广场，我们有香港有晴天，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嘉宾主持朱姐。 Hello 朱姐你好。
1: 朱姐好。
3: Hello 紫金阿中听众们好。
0: 朱姐好。现在呢，我们是一到公众假期呢，大家都会发现呢，很多的外地游客就来到香港了、而且他们来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比我们还会找地方去玩、他们对他们是有很多听到很多的介绍哈。香港这里就是他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非遗的文化的这个、遗产，非遗的项目、食品、他们也懂得去，一定要喝奶茶，一定要吃菠萝包。真的犀利，好犀利啊！
3: 比我们更懂、
0: 比我们更懂，也更会玩、也更会吃，也更了解哈、其实真的，究竟香港有多少项的这个非遗文化遗产的项目呢？的名录呢？好，今天我们真的要来了解一下，
3: 请来了专家，
0: 请来专家，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现任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 BBSJP、也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学术及对外关系华南及香港历史研究所主任及、历史系的教授、也是古物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那刘教授您好。
4: 你好，你好，
3: 刘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刘教授特别忙碌。
3: 对呀、今天能来上我们节目真的很开心、
0: 是的。香港有507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这个朱姐哈说我不找资料还真不知道。
3: 真的、想不到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有500多项哦。
0: 是，对，其中呢有12

0: 像的是国家级的非遗，
1: 嗯，
0: 还有香港的非遗代表作呢，有24项。
2: 嗯、
0: 那请刘教授还给我们解释一下，其实什么是这个非遗，怎样才可以成为非遗呢？
1: 对，
2: 对对对，这个非遗这个名称比较有趣，我们中文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2: 一讲到遗产，好像人死了才有遗产。
1: 对对对对，
2: 好像已经那个死掉的。那个留下来的东西就叫遗产。
1: 嗯，
2: 其实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财产吧。
1: 嗯，
2: 为什么叫非遗？然后因为这是非物质的。
1: 嗯，
2: 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0: 对对，
2: 物质的，比如说一个房子就是物质，
3: 建筑。
2: 对，一个建筑，那个盖房子。但你怎么盖这个房子，那就是非物质的。
0: 那个手艺，
2: 对
1: 那个技巧，
0: 那个技术。
2: 对对，那个方法，那个技。
1: 那个房子叫。世界遗产，
2: 对对对，
1: 啊、
2: 对，世界遗产，
1: 哦，
0: 建筑，
1: 对对对，那个
2: 物质，
0: 比如说我们的长城，
1: 啊，对对对，
2: 对，
0: 金字塔，
2: 对、
0: 这些都是，
1: 对，对
2: 那么因此就是一些你生活上吧，应该是非遗，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很特别的一个范围的一些文化的，
1: 嗯。
2: 这个项目吧，
1: 嗯，
2: 其实你从过去看，就是我们生活留下来的，就是
0: 智慧，
2: 对智慧，
0: 智慧精髓，
2: 就是过去生活留不下来的，就不是遗产了，
1: 嗯，
2: 它已经没了，
1: 哦，
2: 这留下来到今天还在，
0: 嗯，那它有没有年限？
1: 年限
0: 的？
2: 没有吧，因为如果你必须是，比如说是汉朝开始过来。才能算，那不行。
0: 好，
2: 大概是有一段时间吧。
1: 哦、
2: 什么叫一段时间？很难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好。
2: 港式奶茶。
1: 哦，对。
2: 港式奶茶
1: 出现了没多久、啊。
2: 对，你没多久吧？一大半个世纪左右吧。
1: 嗯、
2: 我们这个
0: 殖民地之后的
2: 调查了一下哈、
1: 嗯，
2: 大概是二战前后
1: 嗯
2: 才有的
1: 嗯。嗯。
2: 那么发展到今天才。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港式奶茶，这个港式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2: 估计是内地朋友给我们加上那个港式奶茶。
1: 嗯，
2: 好，因为奶茶有比如说台湾的那些
3: 珍珠奶茶
2: 、
1: 嗯，
2: 还有东南亚的那个拉茶
0: 、
1: 嗯，印度
2: 的那个比较有香料的，嗯、
1: 对对对 ，masala chai，
2: 对对对了 ，masala，、
1: 嗯、
2: 还有少数民族那些、
1: 嗯、
2: 把奶跟
1: 茶，对。
2: 放在一块，但港式奶茶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2: 啊，
0: 我们去喝杯奶茶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来一杯港式奶茶，啊、
1: 香港的全部都应该是了吧？
0: 对呀、啊，我们就会说，对呀、啊，来杯热奶茶，
1: 对对对对，
0: 冻奶茶，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整个的非遗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艺术啦、民俗啦、
1: 嗯、
0: 节庆啦这些都可以，就一种形式。
2: 对，
0: 哈，也是传统手工艺了，刚才提到了哈。
2: 对、
0: 嗯。还有这个饮食文化，有些文化、嗯、
2: 对什么都
0: 也是可以成为非遗。
1: 是由一个特定的机构去定出来吗？怎么去评为？
2: 有的现在是、嗯、现在是联合国在搞这个事情了、
1: 哦，
2: 然后每个国家都有。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 对教科文组织，
1: 哦、
2: 他就把自己的那个这个就是遗产吧，非遗拿出来向那个联合国教科文那边去、
1: 嗯、申报哦，
2: 申报也按他的水平吧，然后他影响的这个情况吧，
1: 嗯、
2: 就定为这世界级的国家级的，
1: 嗯，
2: 然后是那个地方局啊，这样子。
1: 哦，
2: 香港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区。
1: 嗯，
2: 所以香港的就是那个，我们也有国家级的，
1: 嗯、
2: 但主要还是我们自己，
3: 本地的
2: 、
1: 嗯、
2: 啊，是这样子的。
3: 嗯，
0: 香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有12项。
2: 对。
0: 好，那香港的非遗就自己本地的有24项。
2: 对对对，24项是我们叫代表名录
0: ，
2: 其他就没有代表性了，等于，
1: 嗯、
2: 但还是我们的非遗。
0: 嗯，
3: 会升级的吗？就比如说有些在清单里面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哎，原来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2: 对对，这个你说很对，这个代表名录其实本来就。 就是一般的非遗。
3: 嗯
0: 嗯。
2: 但当中发现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这个非遗的项目，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刚说的港式奶茶，
0: 嗯，
2: 包括那个我们主持人都穿的那个旗袍，
0: 嗯
1: 嗯，
2: 好旗袍，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习俗吧，这春秋二季
0: 哦，
2: 都属于
0: 大坑冇火龙，
2: 大坑冇火龙，大坑冇火龙，对，大坑冇火龙好像已经是国家级了，
0: 国家级了，
1: 国家级了，
2: 所以我们是这个代表名录是向国家申报，
0: 嗯，
2: 把它再升级成为国家级，
3: 是
2: 这个道理。
3: 嗯，
2: 比如说刚刚那个景田不是这个前不久搭了一个很大的戏棚
3: 、
2: 哦，哇，那个
0: 对对对
2: 是世界纪录，哎，那个
1: 世界纪录，
2: 对，戏棚就是24个代表名录当中一个，
0: 嗯，
1: 哇，现在越来越少那些达鹏师傅了，
0: 竹棚嘛也是
2: 没几家，
1: 哦，
2: 因为他那个跟那个一般房子外边搭那个竹棚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2: 好，简单说。没有一个图纸吧？
1: 对，
2: 就这样就搭起来了。
1: 平静
2: 宴哦。对对对，
0: 就香港的国家级的，其实有我们最熟悉的有粤剧。
2: 对粤剧，
0: 粤剧也是哈。
2: 对，
0: 天后诞。
2: 对啊。
0: 对，刚才说的这个中式长衫，嗯，啊，
2: 对对，
0: 就是说旗袍，
1: 嗯，
0: 还有它的制作的技艺。
2: 对对 对， 对，
0: 嗯，就买一件衫，还它的
2: 技艺，技艺是重要的。
0: 对，
2: 对，
0: 技艺很重要。这是第五批、第三批、第四批的常州的太平清教了，
2: 对，
0: 大澳端午的这个龙舟游
2: 冲，游
0: 冲，
2: 嗯，
0: 大坑五火龙，还有玉兰
2: 对，
0: 玉兰盛会
2: ，
1: 对对对对，
2: 玉兰盛会，
0: 还有一个就客家武麒麟，
2: 对武麒麟，嗯，
0: 对黄大仙姓俗，
2: 对，
0: 这些都是还有全真道堂的科仪音乐，
2: 对科仪，
0: 古琴艺术，在个德康的艺啦，
2: 对对
0: 对，这些都是
1: 天后诞也是哦，
0: 天后诞也是，
2: 天后诞也是，
0: 天后诞也是的。好，那这个也是通过还可以升级哈，如果
2: 还可以升级，
0: 还可以
2: 加上去的那个项目，
0: 对呀，啊。那我们身边就有不少的非遗的项目了，刚才提到说菠萝包啊，这个我们香港的特色，
2: 对，
0: 我们奶茶啊，这些都是。那这个非遗项目它订立之后呢，它需要有这个传承的吗？
2: 当然需要了，因为你没有传承，你就搞不下去。
0: 嗯，
2: 但有的比如说港式奶茶也用这例子，你就不用传承了，每一天那个茶餐厅，
1: 嗯，
2: 是吗，
1: 啊，对对对，
2: 他们都在搞，
0: 嗯，
2: 但有的古琴这个，
0: 嗯，
2: 哎，老师傅已经不在了，
0: 嗯，
2: 那个这个几年前不在了，那个留下一批学生，
0: 嗯，
2: 好，那学生都他们很谦虚，都说哎呀我们那怎么都比不上师傅，
0: 嗯，
2: 但没了，他香港就只有他们这个几个人是属于那种水平，
0: 啊，
2: 好，所以这个传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2: 啊，你没有这个人，
0: 是
2: 你往下就传不下去，
3: 嗯，
0: 没错。但即使是比如说就说奶茶吧，
2: 啊，
0: 即使是我们看到茶餐厅好像都有
2: 啊，
0: 嗯，但它有没有一些规限的，一定是什么茶，怎么包出来，因为我看到有些奶茶那个煲奶茶的煲了，哇，已经粒粒哒哒哒，我当时看也都不记得多少年了哈，
2: 很脏这样子哈，
0: 是不是一定是所谓的丝袜了哈？当然不是真正的丝袜了哈，还没搞呢，因为有一些它也是奶茶，但它还真的就没有经过煮过，或许就用茶包冲个奶进去。
2: 嗯，
0: 这个有没有香港会不会有一些规定？
2: 有的，有本书，
0: 嗯，
2: 叫港式奶茶的记忆，
0: 嗯，
2: 是我写的
0: 菠萝包的记忆，
2: 我写的，
1: 要找来看一下。
2: 对，所以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吧，因为奶茶我们很难说，
0: 嗯，
2: 必须是什么茶、什么奶、
0: 嗯、
2: 什么糖，
0: 对对对，
2: 没有这个说法。
0: 哦，没有的，嗯，
2: 没有，我们那个去调研的时候，我们访问了上百个师傅，
0: 嗯，
2: 除了都用茶以外，
0: 嗯，
2: 都用茶，都用奶，都用糖，都要水，
0: 嗯，
2: 都要包，
0: 嗯，
2: 没有一个这个统一的那个 规定。
0: 嗯，就是不一定什么西兰红茶什么都没有，
2: 需要的，
3: 基本的东西要有。
2: 好，
1: 红茶
2: 我们是这样的，就第一部分是茶叶，是什么茶叶？是我们叫拼茶吧？
3: 拼茶，
2: 就简单说是粗茶、幼茶，
0: 嗯，
2: 两个拼起来，
0: 对，
2: 加上一个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品牌的，
0: 对，
2: 一个西兰红茶，
0: 嗯，
2: 把它也拼进去。
0: 好，
2: 那么这比例怎么样？
0: 嗯，
2: 是粗幼那个牌子，
3: 嗯，
0: 对，
2: 还是粗中幼加那个牌子，
3: 嗯，
2: 我只能说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就是，
0: 嗯，
2: 那个这个那个有牌子那个红茶是必须有的，
0: 哦，
2: 因为它就有那种茶香，
0: 对了，
2: 那个香味，
0: 对了，对了，
2: 那个粗茶就有那种，香。幼茶就有那种叫body， 是吧，
0: 嗯，
2: 就有茶里就有那种感，
0: 对，
2: 这个浓厚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再加上那个品牌那个加进去，哎，就差不多了。
3: 嗯，
2: 我自己是1:1:1这样子的，
0: 哦，好。
2: 然后有人说特别，哎呀，那个你用的那个奶必须是有个牌子，
3: 某个颜色的，
2: 就两个颜色的那个，两个颜色，
3: 嗯，
2: 我就觉得没有这个规定，
1: 没有这个必要
2: 没有这个必要
3: ，OK，
2: 都可以，
0: 嗯，
2: 因为我个人是对这些奶是有敏感，所以我是用炼乳，
0: 嗯，哦，
2: 炼乳反而是早期香港，你到那个大排档，
0: 嗯，
2: 大排档他们的
1: 习惯用的
2: 奶茶就用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嗯，
2: 因为当时炼乳还是比较便宜一点
3: 啊，
0: 对，
2: 然后你当时没有冷冻那个设施吧？
0: 好，
2: 嗯，这个炼乳高糖，
0: 嗯，
2: 它本身就不容易坏，
3: 嗯，
1: 哦，
3: 摘得
1: ，
2: 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3: 嗯
0: 嗯。就说这个它是有它的规定的，但是又不是说
1: 有基础
0: 就大概，
2: 我这样说吧，可能这样就比较简单。你找来50个那个啊，这个港式奶茶师傅，
0: 嗯，
2: 哎，都泡一个奶茶给你喝。
0: 好，
2: 哎，你不管你觉得哎这个好一点，那个好，那个，差一点，
0: 嗯，
2: 没问题，你喝啊，这是港式奶茶，
3: 嗯，
2: 哎，这啊这也是，
3: 嗯，
2: 就50个师傅从拿。搞出来都是港式奶茶，
3: 港式奶茶
2: 啊！但你喜欢不喜欢这个问题？
1: 对
0: 对 对， 对
2: 啊，不会错的这个。
1: 对，对
0: 是因为还有这个港式奶茶的比赛呢，
1: 啊，
0: 不是每年都有茶王啊，
1: 有
0: 什么金茶王，
1: 啊
0: 啊
1: 啊，奶茶王，
2: 这个很有意思啊！你提到这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
0: 嗯，
2: 然后你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哦，就是那个茶餐厅那个师傅，
3: 嗯，
2: 那个老师傅啊，弄的茶最好是他拿的，
0: 嗯，
2: 好了，好几年以后。突然间冒出一个18、19岁的小女孩，
0: 嗯，
2: 那小女孩她就哎，她弄出来的，因为大家尝的时候不晓得是谁搞的吧？哎，这个最好，原来是小女孩搞出来，
0: 嗯，
2: 所以这个没，所以这我觉得非常好玩，没有说因为你是老师傅，
0: 嗯，对，
3: 不是说她资深就会拿到，
2: 对，
0: 嗯，
3: 拿到奖，
0: 是，
3: okay，
0: 他们是很有研究的，嗯，然后还。这个茶的比例了，奶的比例了，
2: 啊，
0: 正好就是水的比例了，所以呢，
2: 对对对对，
0: 这个茶就是这个觉得那个浓度啊就是最好的，
2: 嗯，
0: 但这个还得看某个人了哈，有些人喜欢浓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有些人喜欢淡一点，
2: 对对对，
0: 奶多一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哈，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多一些人，比如说也把它发扬光大到菠萝包那里去，
2: 嗯，
0: 希望能够做出也做。
1: 菠萝包也是一个特色，
0: 菠萝包包王，来个包王比赛，对呀，
1: 啊。原来刚才刘教授不讲，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原来菠萝包真是香港才有啊，
2: 香港才有的，真的
1: 啊。您做那个调研就是
2: 对，那广州没有啊，那个
1: 都是移居过去的，
2: 对，南洋那边没有
1: 啊，
0: 是菠萝包也有它的历史哈，
2: 啊，
0: 也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就是出处的，
1: 嗯，
2: 本来我们学术界好几年前，很多年前吧，就委托了我去搞一个菠萝包的研讨会，
0: 嗯，好，
2: 非常有学术水平的研讨会，
0: 嗯
2: 嗯，我回到香港，然后找了金主了已经，但是我找不出菠萝包的来源，我就说这个研讨会不能搞下去，
3: 开不下去，
2: 开不下去。
0: 50年代嘛，
2: 五十年代，
0: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2: 已经有了，
0: 已经有了，
2: 已经有了，
0: 哦， 就是一开始怎么来的？
2: 对、啊，一开始是怎么来？有个说法就，哎呀，九龙有个老师傅，他曾经说过菠萝包是他搞出来的。
0: 嗯，
2: 也很难说。
3: 要找到、这个、
1: 反正好吃就是了，
2: 对，好吃就可以了。
1: 现在还要菠萝油，
0: 对，当时为什么会压出这个绿花车仔啊？哈、
2: 啊，
0: 那个门楼出来
2: 其实不难搞的，你现在你上网就、
1: 啊、
2: 就看就明白了，
3: 了
0: 是是，反正就是我们的特色了哈。
2: 对、
1: 嗯，那食盆菜也是啊，盆菜也
2: 是
1: 香港特有，
2: 也是盆菜也是香港特有的。
1: 嗯
2: 啊，因为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晓得是因为那个五六十年代那个内地的社会运动啊等等，
0: 嗯，
2: 把那个传统给丢掉
1: 哦。
2: 那么我们发现内地现在也吃盆菜，
1: 嗯，
2: 也他们就说学香港了。
1: 哦，有啊，
2: 啊，
1: 我都还没见过呢，
2: 也
1: 内地吃盆菜，
2: 所以盆菜我们怎么说呢？还不就是这二十年左右，
1: 嗯，
2: 突然间就火起来吧，
1: 嗯，
2: 过去一般就在新界，
1: 对对对对，
2: 后来
1: 围村里面，对，
2: 围村里面，后来已经到了这个一般的酒家，
0: 过年过节，
2: 过年过节、
1: 嗯、对对对对，
2: 就拿回家自己弄了，
0: 对、
2: 嗯，就有这种习惯吧、嗯。
0: 那他盆菜有没有规定的？里边有几层，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规定一定要有猪皮，否则的话呢就不是？对呀、啊，萝卜这些
2: 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0: 嗯、
2: 这个古代新界有什么食材？
1: 对，
2: 这一年
0: 不是
2: 一年四季不
0: 用，跟皇帝有
2: 关系吗？跟皇帝没关系，皇帝不吃这个。
0: 这跟皇帝没关系，说那个宋
2: 对，你说那个传说就是那个宋末的时候，
0: 对，
2: 小皇帝来的时候，
3: 是
2: 军队到香港，
0: 嗯，
2: 这个没东西，没
3: 东
2: 西盛那个菜给他们吃，嗯、就一个盘，
1: 拿个盆来，
2: 一个盆，
0: 然后家家户户的给这个凑点东西，
2: 对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有个分别是我们新界有我们叫本地吧，
0: 嗯。
2: 跟客家吧，两大族群吧，
0: 嗯，
2: 他们的盆菜本来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今年都差不多了，已经，
0: 哈、
2: 嗯，因为他们都已经
1: 进化了，
2: 已经差不多了，
0: 嗯，
2: 啊，
0: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2: 就两家都
1: 分不清了，
0: 哦，
2: 他们有这个新一代不讲那个围头话，不讲客家话，
0: 啊、
2: 都讲广东话，
3: 嗯，
2: 所以他们的吃的盆菜都慢慢就统一了，
3: 嗯，
2: 就一个样子了，
3: 融合了。
0: 那个非遗的盆菜是原来是客家盆菜，
2: 也可以这样说，
3: 嗯
2: 啊，其实两边都有的。
0: 好，你看，真是我们身边都有很多非遗的名录哈，
1: 吃了好多也不知道，
0: 那不知道原来是非遗，这高大上了哈。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请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来给我们做分享的。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273点，跌360点，跌幅1.4%，成交金额1336亿。上证4066点，跌17点，跌幅0.43%。2800富基金25.56块，跌3.8毛。7000腾讯456.8块，跌9.6块。3033南方升科技4.87块，跌7分。981中芯国际83.45块，升5毛。1347华虹半导体159块，升7.3块。992联想25.14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4块，升8毛。9988阿里巴巴123.6块，跌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8块，跌1.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9.63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子。

0: 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哈、啊，朱姐也在这里。Hello， 朱姐，
2: 朱姐好，正好，听众们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香港人的非遗项目。
2: 对、
1: 啊，那今天为大家请来了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BBSJP 在这里给我们分享的。刘教授您好，
3: 您好，
2: 教授
3: 好，
2: 两
3: 位好。
1: 刘教授呢也一直致力于这个非遗的研究哈，包括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非遗六月，好像也是筹委会主席了。
2: 对，
1: 我们这两年呢都有介绍，都有介绍这个非遗六月的。
3: 对，
1: 我们节目都有这个参与、推动的，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这应该的嘛哈、我们香港人，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文化的活动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了。那想请问刘教授哈，你在推动保留的这个非遗当中的这、推动保留非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困难呢？
3: 有的。其实非遗因为是从生活中来吧，因此它不一定有一个很系统的这个传承的一个制度，也因此也因为时代的变化吧，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改变了，所以有些非遗目前处在一个传承上可能有困难或者不容易传承的一个情况，那么特别那些从现代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变得不重要的一些项目细节吧，那个比较难。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它是特别用那个行政手段、通过那国家的投入
1: 对
3: 去保留一些你不保留它就没了，这是非遗。
1: 是，
3: 但香港我看目前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很
2: 还没有觉醒，
3: 对，没有
4: 这个意识，
3: 没有这个意识去没有这个投入。
2: 哎，其实他们没有想过政府观念，如果我们的非遗保存的好一点，传承的好一点的话，

0: 将来吸引游客也会不少啊，那不是经济来源吗？
1: 对，其实你要说政府做的不好，我就觉得我们李家超特首他前年、对，前年那个施政报告把非遗月写进去，哇，那就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
2: 推动了，
1: 哇，那个很感动啊！
3: 你知道内地是做的，现在也越做越多，因为你看在其他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啊，比如说他有个什么当地的一些的食品，在前面就手写一个牌子叫非遗，他就卖得很好了。
1: 对，我认为啊，这个起码我们有一个内地没有的一个非遗月，内地非遗做得很好，但他们又特别把整个六月，把它定性为一个非遗的月，我们弄了以后，我觉得只要一天这个非遗月还在，我们的非遗往前走，往前发展。就很有希望了。那么去年很成功啊，去年是第一年，
2: 是
1: 今年马上就要来了，
2: 差不多，
1: 肯定要比去年更精彩。
2: 我想问一下，纵观可能国家或是其他地方，有没有说非遗一定要设立一个叫传承人制度的呢？
1: 有的，其实传承人制度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我们国家都有。那么做法就是确认某某某是某些那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这个可能发个牌照或者怎么样证书，然后补贴。补贴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传承这个项目下去，因为这个如果因为非遗过去都没有这种。也不是这样，现在叫非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吧。
3: 对，
1: 比如说去干个买卖，弄个手艺这样子，都能卖钱，都能养活自己。
0: 对，
1: 现在
3: 就好像我们的蒸锅、
1: 蒸
3: 笼那种。
1: 蒸笼，对啊，蒸笼现在时代变了，我们不用蒸笼了，那个蒸笼
0: 不锈钢了，
1: 就没了。我们觉得，哎呀，这得保留一下。怎么保留？你把那个师傅，把那个传承人养活，你就保留下来。
0: 对。
1: 养活不了，你就保留不了，所以传承人的制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传承人，
0: 能不能生活，
1: 对，他有那么生活，他因为他承担了这个把非遗传下去的一个重大任务，所以他得有报酬的，
3: 对，
1: 或者有补贴的，
0: 对，像香港还没有啊，
1: 香港还没有。目前今年已经在推这个，已经在进行那个咨询啊，在搞了。当中一个考虑就是按内地，特别是广东这一带啊，大湾区这一带比较靠近那个我们跟我们的非遗比较近的澳门，这个吸收他们的经验，基本上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确认了传承人以后，估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补贴，让他能生活，
3: 对，
0: 要快啦，要不老艺人都好偷偷走了。
3: 其实每一项的非遗，都有它的这个独特的一些传承的一些保护的方法的，
1: 对，
3: 就比如说我们说比如说粤剧、京剧这些，你看我们有粤剧院，对吧？
1: 对，
3: 就国家会有这个国家京剧院这些，那当然就是有把它保存下来了。粤剧也是了哈，也是可以把它保存下来。但香港我们是没有这个政府资助的这个粤剧，表演的都是民间的，
1: 都有
3: 的吗？
1: 也
3: 是有政府资
1: 助
3: 的。那还有学校里边能不能再学习？
1: 少数学校有的已经好搞了好几十年了。有的当年的学生现在已经参加了粤剧演出了。
3: 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这个保护好非遗，比如说学校不一体一艺嘛哈？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孩子们要选一项非遗。来学习，
1: 也不是不可能，因为
3: 也可以这样去运作一下。
1: 我们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我们岭南大学吧，就得到那个香港赛马会的这个赞助，然后我们在当时是中学。

0: 初中一二三年级推非遗。
1: 哦，
0: 我们有九个项目吧，比如说好像剪纸啊，这个扎作这样子，让学生真的动手，包括旗袍，动手去裁这个旗袍，
2: 就对长衫。现在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在教书教，
0: 对，然后我们同时也培养一批导师，就是让那些老师傅来替他们上课，对，然后他们学了就教那个学生，
2: 是。
0: 往后搞了好几年，萨马会就觉得这个项目也不错，就这几年就把它延伸到那个小学，现在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三年级，这九年当中，参加的学校都有这个非遗的活动，是我们搞的。
1: 就是赛马会去赞助，
0: 给钱的
1: 哦，那不错。
0: 我们跟那个香港艺术学院吧，阿斯布，他们合作搞的，很好啊，现在反应很好。
2: 所以我觉得还得从孩子开始，
0: 对，
2: 从他们教育开始，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超越时空嘛，就代代相传，然后生生不息。
0: 我们第一年搞那个非遗，这个叫旗袍。完了以后一年后我们弄了一个表演，就是总结那一年的成果。当中我们就让那个这女同学吧，他们把自己弄的旗袍穿上去，就是时装表演。哇，
2: 更喜欢，
0: 高兴的不得了。他们先表演了以后，好了，完了我们都差不多就要结束，他说我们能不能再去
1: 走
0: 一
1: 圈，
0: 他说我先生再走一圈。
2: 是
1: 很好啊，
0: 多高兴啊，
1: 他家里也高兴啊。
0: 对，我估计这批同学吧，从来没有这个旗袍这种经验，往后可能他们就喜欢这个，
2: 是的，
0: 就爱上这个。
2: 是的，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非遗也商业化，其实曾经呢也有人反对的，这非遗是高大上的嘛，一定为非遗的话呢，这个就是文化遗产嘛，就是怎么可以把它就商业化的去处理呢？那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也说了很多遍了，这个非遗就是衣食住行，就是生活来的。生活你说它高大上也可以，你说它一般这个群众那个也可以，
2: 习俗
0: 都可以。其实现在我们觉得非遗搞得好的那个国家地方，他们都有非遗产业化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1: 喝奶茶已经是了，
0: 对，奶茶就产业化了，就不用说很多文创，
2: 对，
0: 文创就是非遗啊。
2: 对，
0: 你看我们包括这个内地，从那个咱们大湾区一直到北方，还有我们台湾，还有那个周边，比如说日本就做得很好了，韩国也做得很好，东南亚都很好了，反正就是香港还没搞上去，香港还没能把我们的非遗产业化，
1: 对，您现在是立法会议员啦，您就要积极的去提出这个建议啦。
0: 我们现在也就趁着这个非遗月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在里面就推这个事情。
1: 还有啊，我们香港现在要做五年计划，
0: 对，
1: 是不是能把这个放进去？五年以后成绩怎么样？大家要有目共睹啊。
2: 因为非遗就像刚才教授说的，就是它就是源自生活嘛，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把它放到生活里面去。刚才说这个文创，他们就是可以再设计然后市场化，然后再融入到生活里面去，这个就是对非遗最好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方法。
0: 对啊，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例子，就是那个旗袍。
2: 对的，
0: 旗袍这个来源应该是北方吧，可能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旗袍的发展的城市。但
2: 那最早应该是清朝，
0: 对，清朝是清朝的
2: 满清的服装，
1: 对对对，
0: 旗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满清到了现代是变成那个时装了吧？
1: 对。
0: 但你看，二战以前内地的旗袍都是。
1: 直身的，
0: 直身的，
2: 都不一样。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0: 然后到香港就变了。这个腰要缩一下，
1: 跟你的身形，
0: 这个裙要短一点。
1: 对对对对，
0: 那就变成香港的改良过的旗袍。现在这个就反过来影响了内地的旗袍的发展了，他们都往这个方向去。
2: 对。
0: 然后弄一个，比如说五六十年代吧，这个在。

0: 们说要常服化，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年轻化，希望年轻人也穿旗袍，那这个就是可以让它一直保留下去。
2: 嗯，
0: 这个所以呢，就产业链就出来了，对，除了旗袍之外。长衫旗袍之外，其实还有小手袋啦，
1: 对
0: 吧？绣花鞋啦，纽扣啦，这些就产业链了嘛。
1: 因为传统服装上那个花钮，
0: 对
2: 对，
0: 花钮
1: 可以变成那个时装的一个部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这个要推动的，那我觉得长衫的还好了，因为它毕竟是个时款的衣服嘛。
1: 对，
0: 那这个其他的可以怎么去推动呢？
1: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一般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蒸笼这样子，反正我们这个吃那个早茶，反正他们已经就要再用了，那就不用搞了，
3: 蒸点心。
1: 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要我们的老师傅还保留下去
2: 那个手艺，
1: 对，手艺那就可能是传承人制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但其他的我觉得是不是政府拿出一个政策，就让年轻一代他可以从创业的角度把一些这非遗产业化，把它变成文创也不难，因为到处都在搞，你去人家看看学一下就可以，就是反正没有这么一种好的条件机会，比如说拿出一个空间的地方，
0: 对，
1: 便宜的租金让那个年轻人去搞非遗，
0: 对，
1: 产业化，
0: 对，
1: 是吗？
0: 文创，
1: 对，文创，
0: 对，传统与现代结合一下，
1: 对，
0: 好，
1: 就给他一个主题，就是非遗的产业化，
0: 对，
1: 别搞其他了，你就搞这个，
0: 可以啊，
1: 应该是
2: 好建议。
3: 北部都会区又派上用场了。
1: 对啊，北部都会区
3: 地方对吧？
1: 北都不可能就是都是那些什么科技
2: 啊，对呀、
3: 啊，高科技啊。
1: 我们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都说那个发展那个高科技什么，那么人文社科要不要发展？
2: 对对，
1: 因为到最后那个这个 AI 啊，是吧？
0: 是
1: 人工智能，
0: 是，
1: 你怎么用人工智能？
0: 对，
1: 还得要。你要想想那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2: 对对对，
1: 是吧？价值观的问题，
0: 是的。但我们的所有的非遗的产品其实也可以，也现在的也是有了一些新的方法了嘛。
1: 啊，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旗袍这些，原来是手工一针一线的，
1: 对对对。
0: 我就记得我姑姑，我爸爸的妹妹嘛，我姑姑。他就是自己缝制衣服的嘛，他们以前那些小姐们，
1: 对
0: 呀，他就是自己缝的，非常漂亮，啲针脚啊，仲叻过我车条线，仲平整过。但现在你有这个一车去做了，一车就可以了，
1: 对
0: 呀。所以
1: 现在还有那个旗袍都改良了，
0: 对，也改良了，
1: 改良成为一个很好玩，一看就是旗袍，
0: 对，
1: 再看不是旗袍，
0: 对，所以它有了这个就保存民族文化的这个基因，它有了基因在那里，然后 DNA 它是个旗袍，但是呢，它又演变成为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保留下去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1: 还有那个旗袍还有个好处，不会。撞衫，
0: 就是而且都会撞的。
1: 你买那个
2: 现买的就会有，
1: 那个布料是你自己买的，
2: 对对
1: 啊，那衣服就是你的，
2: 那手工做的嘛，我们叫做人参，走人参了。
1: 对，
0: 我们希望有这个民族文化的影响，让大家都可以记得我们的这个很多，通过很多历史的故事，我们生活中可以一直保留下来的东西，就让整个文化的沉船是生生不息，
1: 对
0: 啊，一直就延续下去。
3: 是，哎，刘教授，最后可能能不能问一下，就接下来这个非遗六月啊，有没有一些消息可以和我们透露一下的呢？
2: 亮点。
1: 对，非遗六月，我们在去年那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吧，就是再扩大。当中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个高峰论坛，我们再提升一下，把它学术的水平要提升。我是非常喜欢吃饭的，所以我们去年那个对那个非遗宴，
0: 我去了。
1: 你去了就去年那个，
0: 对
1: 对，我们就在那见过面，
0: 应该是了。现在你看，终于相认。
1: 对呀、啊，我就想，哎呀，应该见过。今年我们要扩大一点，去年才十来桌吧，
0: 对，
1: 那个地方还是小一点。今年弄了一个大的地方，包括可能展览，也包括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的那个

0: 这个餐厅来参加，
1: 是
0: 弄一个什么？哎，你有非遗，我就给你贴上，你这个非遗的店，
2: 对，
3: 一个 Q 码，
0: 对，要 Q 码，
1: 哈，
0: 是港式奶茶就是非遗了，等等。
1: 是，其实上次呢搞得非常好，因为呢，当然也是要非常感谢师傅们了，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他们是帮忙把。真的是某个集团，他们是真的把所有的
0: 对对对
1: 要做一桌、嗯，不是就吃一桌饭，
3: 嗯，
1: 而里边的都是非遗的、的食品来的，
0: 对、
1: 要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有的菜很难，你很难说什么是非遗，
1: 对，
0: 我们就说，你看这个菜。那酱油是非遗，你用的酱油是非遗。
1: 其实江师傅哈，江师傅确实很用心了、他去把那个让你看到每一道菜原来都有后面都有它的非遗的基因，
0: 对，
1: 都可以通过菜式去呈现出非遗的东西来。
0: 还有包括那个蒸饺，
1: 对，
0: 蒸饺什么是非遗？哦。那个蒸笼是非遗，蒸它那个是非遗，没有没有
4: 它的容器是
0: 没有，对，没有蒸笼它就出不来，
3: 对对对，
0: 就这样，
3: 对
1: 对对
4: 对，
1: 这个要多搞，而且呢可能要大搞特搞，
0: 对对对对对。
1: 好，请大家呢可以哈，就在可以通过很多非遗的名录来多了解一下，好去认识非遗，它就在你的身边。谢谢立法会议员刘志鹏教授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3: 谢
1: 谢
3: 刘教授，
4: 谢
1: 谢
4: 刘教授的分享，
1: 也谢谢朱姐，
3: 谢谢听众们。
1: 好，那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明天再见，
4: 好，
1: 拜
4: 拜
1: 拜
4: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表示，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会上向杨和贝英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统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和贝英在会上回应表示，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转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1438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505点，跌90点，跌幅1.06%。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

0: 之0.45。十大成交金融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跌3.8；700腾讯控股457.4，跌9；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跌7.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34.7，跌11.5；981中芯国际83.1，升1.5；9988阿里巴巴123.5，跌3.1；1347华虹半导体159.，升7.3。992联想集团25.22，跌9.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06。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6，跌3。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06，澳元5.586，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2。日经平均指数报67233点，跌1168点，跌幅1.72%。港金报41705元，比上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6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1: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1: 粤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2: OK，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星期四的节目，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啊。超级热，超级热，超级无敌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8分钟之前正式生效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 UV 紫外线指数录得为10，强度属于甚高的水平。开场单曲晴天预报，表妹。

0: 这个歌名真跟香港有关。周董来香港开演唱会，逢一出现大雨必停，就有了太阳之子的美誉，也是这张专辑里边的主打作品，也是同名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也符合现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有人就问了，这个太阳之子的名号是谁给起的呢？就是来自歌神张学友对小粉丝小师弟的这样的一个美称，他给周董起的，而刚好他也是周董这么多年音乐道路上的偶像和支持。这首《阳光普照》
1: 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尽，困在这里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龙虎榜本周推荐歌曲来自欧子林的作品楼梯等你。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举起严明熙风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1.39%，总成交金额1438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506点，跌90点，跌幅1.05%。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56块，跌3.8；700腾讯控股457.4块，跌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7.6；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34.7块，跌11.5；981中芯国际83.1块，升1.5；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1347华虹半导体159块，升7.3；992联想集团25.2块，跌9.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6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18点，跌983点，跌幅1.43%。港金报41705元，比上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5: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6: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7: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8: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9: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走在最前。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11: 小梦
6: 优秀吗？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12点，
11: 小梦
12: 优秀吗
6: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
11: 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35，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后边半小时的节目，我是小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 UV 紫外线指数11，强度属于极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稍后这半个小时会有歌手 Arvin 曾奥斐做客节目，先听这首新歌《15落差协会》。稍后 Arvin 就会做客节目，聊聊这首新歌，聊聊今年的计划。

0: 听小梦优秀帮。
1: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啊，今天非常开心见到一位老朋友哈，这个出了一首新歌，这也是2026年他的一首全新派台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食物落差协会》。
2: 对，
1: 我真的要跟他学一学广东话，这六个字我好像讲出来都不知道，都以为在说粗口的感觉。张飞，你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喂，教我一下广东话这六个字
2: 啊，这首歌
1: 落差以为。
2: 实物
1: 落差
2: 协会
1: 嘲笑我，你在嘲笑我，
2: 没关系，
1: 忘了今年英超冠军是谁了吗？
2: 我忘了，我只看了欧冠。
1: 哦，你心很痛，宝贝，何必这样互相残杀呢？喂，最近在忙什么？想问问你。
2: 最近的话就其实也没有，
1: 没有在忙，准备看世界杯嘛。
2: 对对，
1: 哦，
2: 在忙就看看足球吧。还有就是世界杯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开我的演唱会了。
1: 哎呦喂，你看看，好事成双哈！就世界杯是看着你的这个演唱会的档期来的，可能是，
2: 应该是吧？那但那个时间就很难看。今年的世界杯就
1: 对，所以就看你演唱会的时间比较好，对吧？
2: 五点什么的。
1: 哦，
2: 对，
1: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看世界杯时间不方便的话，就看你演唱会比较好一点。
2: 对，我的演唱会的时间应该很方便，
1: 毕竟是黄金时段啊。
2: 对，
1: 哎，现在有日期和时间和地点了吗？已经
2: 有了，
1: 嗯，
2: 就8月15号，
1: 8月15号世界杯结束了，弟弟。
2: 决赛是7月份吗？
1: 对 对, 对，
2: 这么快吗？
1: 对，6月12开始世界杯到7月份、啊，
2: 那就更对了。
1: 对，
2: 没东西干了吗？就来看我演唱会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大家看世界杯，心里面有一些心伤需要疗愈的话，
2: 对，虽然过了一个月
1: 对对对
2: 多月，
1: 可能还不好。比如我一般看完一场比赛，可能半年都不行，都持续不是不行啊，就半年都过不
2: 走不出来，
1: 走不出来那个阴影，所以得去Arvin的现场去看看，在哪里？
2: 在哇，怎么读？你现在可以嘲笑我了。
1: 哎，
2: 卖花肾。
1: 哎，行，你还想卖肾哈？
2: 怎么读啊？
1: 卖花陈
2: 呢？
1: 哦，哇，这是我跟你做访问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发现你有些字读不了。我今天这个访问好有意义。
2: 还有，因为这是广东话，
1: 你这个卖花肾很像是街边摊。你要什么？我要猪腰，要烤猪肉串，烤羊肉串，还有卖花肾。今天这个访问，这个是要开花的，
2: 因为这些广东话的音译的字，
1: 没问题，
2: 很难，就感觉很难读普通话。
1: 所以这世界为什么跟我们说呢？就是当你嘲笑别人之后，3分钟之后，可能你就被嘲笑。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2: 但是我完全不介意，
1: 完全没有。哇，你好过分。行。8月份，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吗？
2: 对，因为其实这个演唱会本来是在上一年，
1: 我知道，
2: 就
1: 推迟了嘛，
2: 做了，对，所以其实本来也准备的差不多
1: 哦。
2: 可是你也知道，就像现在我有新的作品，有新的歌嘛，
1: 对，
2: 所以那个 rundown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更改的，
1: 嗯，
2: 但准备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2: 对，
1: 哎，是有大改变吗？就是认当，因为多了几首歌，毕竟，
2: 没有耶，
1: 没有多歌，就这首《食物落差喜为》，
2: 我觉得就算，因为今年我们的时间表也比较赶的，
1: 嗯，
2: 就算我们赶的可以多做几首歌，我觉得那个概念也不想变更太多。
1: 哦，所以它有点像平移去年的一个完整的 rundown， 今年就是微调，
2: 对，
1: 歌曲列表可能以去年为准，
2: 对对对，
1: 新歌上不上唱不唱不好说，
2: 应该都会唱，但是会选一些跟本来的 rundown
1: 有关的，
2: 对，有关的，或者是一些比较适合的位置
1: 插进去，哎呀，真是狠啊，插进去卖花生。喂，我给你想个招，就是 Anchor 嘛， Anchor 每次出来唱一首，出来三次，
2: 出来三次，
1: 对 对不对？每次一首歌，
2: 我要换三次衣服。
1: 你安可就穿你那些歌迷衫卖衣服嘛，刚好出来换三个颜色就好了嘛。这一件特别的颜色送给你，这个颜色叫做食物落差协会专属配色，一下卖三种颜色是不是？喂，行，我们八月份演唱会大家记住时间了啊，也就记住地点了，然后又是个黄金时段，而且呢是平一去年的一个 rundown， 今年会加新歌。行了，那就聊聊新歌。这首新歌呢可厉害了，Mike 算是你的师。他这个状态有点像让我想起上次李克勤在演唱会现场说的一样，就尽管我是一个年纪不小的歌手哈，但是我有时候见到 Twins 都叫撒贼啊，叫娇姐哈。他跟他的状态跟你应该差不多，就他是应该算比你年龄大一点对吧？
2: 对，
1: 但是呢他又得叫你师哥，因为他也刚入英皇没多久。
2: 他是我前辈，但是我是他师兄，
1: 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关系就有点复杂了，对不对？所以你见到 Mike 就小曾过来帮我、哦、不对，你俩都姓曾，
2: 都姓曾
1: 这个怎么搞，真的是大曾小曾落一盘。对，怎么会想到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这首歌我看作曲是廖志华先生，然后欧丽姬还有 Mike 一起帮你完成的，然后作词是 Wyman 的词。哇，好棒的一个，哇，兼职周希汉，你这是一个 黄金班底啊。
2: 对啊，这一次第一次跟他们这么强的一个班底合作。其实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会跟Mike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我还想问他呢，因为今年我自己会做的一些歌曲全部都不是我挑的，我就放手了。今年我就想啊，
1: 你现在很有天王的感觉，我就放手了，交给小弟们去完成。
2: 不是
1: 小曾啊，
2: 你也可以这么说。
1: 小李、
2: 啊，因为我经常觉得
1: 小谢、啊、
2: 选歌好辛苦啊。那辛苦自己，与其辛苦自己，不如
1: 大家一起苦
2: 苦大家。
1: 哦，就是吃苦，大家一起来享福，我自己独单。
2: 也不是一起来了，我没份的。
1: 哦，你没份的，
2: 他们吃苦而已。
1: 哦 ，OK， 行，你太狠了。
2: 所以我这年就想听听看别人觉得我适合些什么曲风或者是什么的作品。所以这一次也很特别的，因为 Mike。以前好像发行的歌曲都没有自己参与过作曲的部分。
1: 我们普通话说发行，卖花是我们说发行多一点。
2: 发行
1: 对，
2: 好，
1: 发行一般说那个发钞行哈，是卖那新年送利是的时候发钞。
2: 行，发行
1: 好，
2: okay.
1: 小曾来继续。
2: 所以呢，这一次受到这个 demo，
1: 你发音给我准一点，真的讨厌。现在砍节目砍得这么严重，哪天被砍掉全赖你，我跟你说。
2: 所以这一次收到这个 demo， 我看到那个 credit list 的时候也感觉很新鲜，就啊，为什么他自己不唱？就他第一次作曲，然后把他的作品交到我手上，其实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1: 哦，有压力。
2: 对，
1: 这是他第一次吗？
2: 应该是。
1: Wow、
2: 就我们公开知道的是第一次
1: 哦，他偷偷的自己有没有去偷情？
2: 可能
1: 没人知道了。
2: 多对，
1: 一直没有人要是吗 ？Mike，
2: 应该不会的。
1: 没有，
2: 我也看到很多他的歌迷在问啊，为什么他自己不唱呢？
1: 写给了你。
2: 对，但是我觉得
1: 至少是加入到新的这个英皇大家庭之后，写给你们的这个同僚们的第一首歌了。
2: 对，
1: 哇哦。
2: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很新鲜的，然后我说到那个 demo， 其实一开始是很 raw 的，就吉他他自己弹的，然后他的声音就用你听得出来是用手机录下来而已。
1: 我这么差的音速吗？质素
2: 很 raw 吧？
1: 哦，很 raw，
2: 就
1: 很弱呀，
2: 很纯粹，
1: 很纯粹，很
2: 单纯，纯粹对
1: ，OK OK。然后就是你自己说有点像大家眼中的曾傲飞是什么样的，你们给我定义这种感觉吗？所以这是几部曲之中的一部吗？
2: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好像真的完全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的。
2: 接下来的歌曲我都听过，但是
1: 下顿饭在哪吃弟弟
2: 歌词还没有。
1: OK，
2: 歌词还没有。
1: 而且这次词是 Wyman 的词。
2: 对，第一次跟 Wyman 老师合作，然后这一次的歌词也是他来发版的。我就等，
1: 你就坐等，
2: 坐等，
1: 吃饼。
2: 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这首歌其实内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有各种的伪装，
1: 哦，
2: 是这么读吗？
1: 是是是是
2: 伪装， 然后这首歌的出发点，嗯，也是来自看我在社交媒体上面是一个怎么的人，哦，然后写给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哦，哎，好
1: 特别，
2: 好特别，
1: 就他有真的看你的社交媒体账户，
2: 应该是有了，
1: 哦，
2: 应该
1: 不是 fake 的那些哈，是正品哈，不是赝品。哎，你的社交媒体跟你本人区别大吗？
2: 我觉得
1: 说的好像我断网了一样，
2: 我自己一定说不大，但是 P 图啊什么的一定是有的。
1: 这个没所谓，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设呀，啊，包括内核，我们这个岁数大聊内核嘛。
2: 我觉得像歌词说的那样吧，
1: 嗯，
2: 怎么再
1: 原来他只得一米高，
2: 不是这句，
1: 就是这一句，
2: 不是这
1: 一
2: 句，
1: 一米高的二分，
2: 怎么来着？
1: 嗯。你这样，我给你看哈，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0: 个人或者哪一件事。我自己感觉今年我还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现在要主打一个真实，就是我自己好像看到很多人，就是你要去演去扮去装或者去形容一个事情的时候，还不如让那个事情精彩的真实的这个发生。但是你又没办法，上次和你们的这个同门的这个同事啊，这个有做访问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过说，确实你艺人没有办法不把自己的社交媒体经营得很好，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出口。难道你每次等演唱会去跟大家说话吗？其实你每一天的 daily 的时候的状态也要跟大家去更。所以这首歌是在批判吗？还是在？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角度了，我觉得是一开始是批判的，然后批着批着就发现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0: 哇，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歌词慢慢往下走，慢慢唱的时候是，
1: 因为这份歌词很特别的一个point， 就是它的主语。
0: 你最近怎么了，宝贝？你上次没有这么差哦，
1: 很久没有喝酒了，很久没有说。然后它的主语是一直在转的，他我你，
0: 真的是。
1: 就其实在说啊，这件事情其实在周边或者是在你自己身上也是在发生的。
0: 但其实呢，我觉得是这个年代也正常，就当你要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要剖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常人都如此，更何况艺人和明星呢。因为大家自己在剖，比如说哪怕不公开的一些社交媒体，你自己用的那些跟自己朋友加的那些，我觉得你都愿意剖出这好的一面。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吧。就我看这个歌的这个角度，什么滤镜是我的盔甲，修图是艺术，不见面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灵魂，隔着屏幕彼此爱成刚刚好。你说从一开始对这个事情是批判，慢慢发现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感觉。
1: 或者是我觉得新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这样子，但其实我们只是把一些以前我们在现实做的一些东西搬到网上去了。就打比方说，其实我也在思考那个造假那个假象跟报喜不报忧的差距在哪里。就我们的人性就是会把一些不想说或者是自己一些丑陋或者是啊
0: 不美好
1: 不敢面对的点收起来嘛。
0: 啊，
1: 我们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这样子。
0: 哇哦，
1: 对，
0: 报喜不报忧好像善良点，就通常我们说跟家里人
1: 说法善良点，但是出发点我自己觉得是一样的。
0: 因为我觉得好像你说报喜不报忧，另外一个就装或者扮，我觉得可能报喜不报忧更多的是怕对方担心，然后希望展示自己很强大的一面，就是小龙虾的壳。然后我觉得另外一边，可能如果真的社交媒体去演绎或者表现出一些虚假的面目的时候，你是为了有一点点让大家有那个假象。不过你说好像底儿也有点像
1: 啊。现在其实是报忧不报喜，我发觉
0: 报忧不报喜是意思是
1: 你看起来越惨，越多人会同情你。
0: 好像真有点啊。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们 Arsenal 是被同情了很多很久的一个情况。哦，有这种情况。
1: 对，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以前呢，我或者是身边的人很怕标签，就很怕被标签。现在很特别，就是我们渴望去标签自己，因为我们交友或者是跟别人交流的方式从现实变成了在网上。然后我们很怕啊，就工作完很累回到家里还找不到同温层。
0: 哦
1: 对，那感觉是很 lost， 很没有朋友，很没有一伙的感觉。就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反而反过来了，
0: 是
1: 对，
0: 就感觉是两个世界来的。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世界地球在转，然后你回到家里面拿你手机又一个地球在转。
1: 我们会去找第二个世界其实
0: 对。所以比之前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代活得会累一点，他们就所有东西就是面对面社交之后回去你自己琢磨，你都没有东西可以琢磨，都是看电视，然后大家喝口水就睡觉了，洗个澡。

0: 所以是辛苦的。但是这首歌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要继续，就这很自然，我们接受它，还是说这很不好，大家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1: 我自己唱的时候的角度是，我们都无可避免的，是这个现象的一份子，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而不是弄了一大头，然后回头看啊，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吗？
0: 哦，
1: 就我觉得做一样的事情，那个分寸，做多少，做多久，怎么做，其实都是个人选择。
0: 所以那么你自己的社交媒体有没有因为这一次这首歌唱完之后你会改变策略和韬略？
1: 那其实我本来也没有藏很多东西。就我肚子疼在哪个厕所我也
0: 会剖。
1: 我会剖啊。有人说你是艺人，你是偶像来的，你不能这样子。
0: 艺人不能拉屎吗？真的是。
1: 我就问他，偶像不拉屎的吗？
0: 好臭啊。明白。二位呢，认识他3年左右，做访谈第一次到现在都保持了一个挺 real 的状态，特喜欢，也希望你能加油，然后这个今年演唱会能顺利啊。
1: 谢
0: 谢。前提是就6月7月看球别太晚啊，别太影响你的啊。
1: 还有就是我会练习一下我的国语。
0: 哎呦，这我就不太好意思说。行，那这样也公平也合理，我也多学学广东话哈。
1: 实物落差协会
0: 讲得好好，我得下次见，拜拜。

0: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丁天和刘明正为您播报的普通话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商讨落实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连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并且相互召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的安排讨论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免签证。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并且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请听详细报道。
0: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乌兹别克投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和中国驻乌兹别克大使于俊在机场迎接。李家超抵步后随即连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的内容，尽早公布实施安排。届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10天。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天的安排实施之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李家超又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和代表团会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个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相互起互补作用。也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以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小时。请听详细报道。
0: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

0: 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及哈萨克的旅游业可起互补作用。
1: 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鮮嘅地方啦，城市裏邊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亦都係有唔少嘅資源咧，佢哋認為都係好適合去做一啲嘅研學遊呢方面嘅。入境遊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哈薩斯坦本身一個內陸嘅國家啦，嚟我哋香港嘅話咧，正正就同佢有一個好嘅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中意海嘅，中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
0: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表示，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节省飞行及转机时间和共约十小时。
2: 最重要係有直航啦，我哋做商家出去出邊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咧擺到好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十個小時啊嘅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嘅幫助係好大啊。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0: 對於特區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林偉全表示，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杜拜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
3: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今天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建议，今年高中低级的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会长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请听详细报道。
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早上在政府总部分批与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与杨和贝因会面约半小时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和贝因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统一加 4.12%。
4: 因为低跟踪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划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来那个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比较低一点，但我们都必须要强调呢，这个是一个整体考虑的一个结果，不应该只是跟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挂钩。
0: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时有考虑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香港在一些国际竞争力排名评级当中，政府效率的表现经常排在世界前列，反映香港公务员是一支优秀团队。他引述杨和贝因在会上回应，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转达。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昨天开会，审核并考虑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在席委员一致确认调查结果，即高、中、低层雇员的薪酬趋势总指标，在扣减平均递增薪酬薪额开支之后，净指标分别是 4.12%、2.64% 及 1.17%。并将向政府提交报告书。特首将会同行政会议考虑其他的五大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及公务员士气等等，以决定最终公务员的薪酬调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可能会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提前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请听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天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当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与伊朗的交战当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指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指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证实，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但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四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这次是美国自二月底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的决议。
3: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是吴世勋保住了首尔市长的一职，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一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请听详细报道。
0: 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早，在这一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以及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的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但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5度当选。 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当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勋当选。韩国传媒指出，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一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吴世勋再度当选，不单只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也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当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
3: 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任何针对澳洲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洲和美国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公报，指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中国内地、香港、澳洲等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阿尔巴内塞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也就是关税不会为征税国带来利益。在北京，外交部昨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强迫劳动，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至今没有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乌克兰也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意味着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卢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七月份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的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卢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这一次的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且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
3: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表示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
0: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一次火灾当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的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印度总统穆尔穆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3: 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最少三分之二的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通过三轮的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为2年。
0: 回来本港，葵冲奎德街一幢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表示，火警涉及现场的一个油缸、波及一辆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等。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的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与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另外，警方昨天在奎泰路即是以上火警位置约一公里管辖范围之内捣破另一个非法流动汽油站，当时有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的情况之下在马路旁边为一辆私家车加油，现场也有另一名职员协助。行动当中，三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持双程证，也涉及违反逗留条件，并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的汽油。

0: 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17至25度，上海有雨23至30度，台北有雨24至29度，首尔多云21至27度，东京多云19至24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骤雨12至19度，多伦多多云13至30度，纽约天晴17至26度，华盛顿天晴16至32度，波士顿天晴16至32度，伦敦骤雨14至19度，巴黎雷暴16至21度，柏林多云13至24度，罗马多云17至27度，米兰雷暴17至24度，开罗天晴24至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两天，恒生指数低开近17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390点，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大约 1.4%，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1438亿元。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争持，半日报4984点，跌幅 1.42%， HMHJ 下跌，美团和阿里巴巴跌超 2%， 金属相关股份下跌，洛阳木业跌近 6%，中国虹桥跌近半成，紫金矿业跌近3%，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4%，港交所跌2%，汇控跌超1%。软件股受压，金蝶国际跌近7%，汽车股下跌，未来和理想都跌3%。个别晶片股升幅较大，华虹半导体升近半成，另外比亚迪电子升超2%，是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软件开发、云办公相关股份下跌，电子化学品、煤炭开采加工、光刻机、记忆体晶片股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跌幅0.46%。创业板指数报4077点，跌4。

0: 15点，跌幅1.1%。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看法分歧持续扩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有必要加息或减息，不太担忧中东战事、关税持续、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持续通胀。但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神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神两个星期之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没有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沃神主张体制改革，但发给20,000员工的内部备忘录内承诺遵循联储局优良传统。江静认为沃神的讲法其实自相矛盾，或因为他想推行的改革涉及政策框架的改变，要与局内官员慢慢商讨。他又相信缩表门槛非常高，短期难以做到。
1: 要在美联储入面形成共识改变这个框架其实比较困难一点的。如果要做一个缩表的动作，不单止资产要缩，负债表那里都要缩的。那负债表缩的话亦都会导致这个银行准备金收缩。如果是一些流动性波动的时候，那个利率就可能会有一些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性。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那个银行准备金其实大概是30,000亿的。充裕的一个准备金那个金额大概是29,000亿。再低过这个水平，相信有机会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运作，导致到美联储的政策的风险相应地提升。
0: 另外，沃神偏好采用撇除中东局势及关税等事件影响的结尾平均通胀率，取代现实的 PCE 物价指数。作为联储局参考的通胀指标，现实美国的结尾平均通胀率是 2.3%，远低于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 3.8%。 江静相信联储局短期难以改用其他的指标，否则会令市场质疑联储局在稳定物价使命目标的信用，也可能引致债市的大波动。国债被抛售推高债息也并非当局的乐见。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的1:33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天气依然是热啊，阳光会继续伴随着我们这个星期。同时，我们看到了港股经过昨天的一个回调之后呢，今天并没有站稳呢，而是更加深度的回调下去。到底今天的市场方面走势，资金为什么会如此的做淡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其实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弱啊，跟昨天晚上美股走势也是有关的。受到美伊谈判僵持跟市场忧虑美国通胀的风险影响之下呢，昨天其实美股就已经高位回落了。今天港股跟随着外围低开低走的一个位置呢，今天市场方面呢，其实上午一段时间已经跌了167点，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跌幅方面扩大到408点，25228点，总成交1666.9亿。相比起前一段时间呢，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成交呢其实算是低，而且也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回调的一些的股份来说呢，可以说是比较平均，除了芯片相关类型。同时中兴方面呢，今天也是上升了4%以上啊，主要市场觉得它跟腾讯合作推出了 Work Buddy 方面的一个 AI 云电脑，但是呢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股份除了中兴以外，其实腾讯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获利，这样的一个市场方向性是大家对于某一些的传统类型的股份，传统的一些的科技，还有一些的估值科技类股份还有更高的看法吗？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下半年整体

0: 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向。电话线上有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卫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谭桑，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弱，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六月份呢，刚来到了第四天呢，其实每天的波动都挺大的。第一天的时间呢，其实上升的不错啊，之后这三天其实都是回调。您个人会怎么分析港股在六月甚至第三、第四度季度方面的一个走势啊？
1: 对，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了，我觉得是恒生指数25600啊，是一个非常关键，一定要站稳的一个水平。当然了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包括曾经你看一些平台经济股 ATM 等等，是一个很猛烈的一个反弹啊，然后这两天就好像没有跟进等等，所以我觉得呢，25600好像都没有真正的一个企稳情况啊。所以呢，我觉得恒生指数还是一个在三月建了一个短线底部回升以来了，又是断了这个回升的一个势头。然后呢，下方呢还是在25600啊失守了之后呢，24600。是个非常必须要守稳的一个水平否则呢24600如果都要传着星期失守的时候了，可能是不是牛市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来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个短线转弱的一个情况，然后呢24600是个中线必须要守住的一个水平。那在现在这个水平，可能大家都需要审慎一点点尤其是对一些弱势反弹的股份不需要太抄底不需要太进取等等。
0: 您觉得港股方面最近这一段的弱势，或者说一些的低成交就是哪怕昨天北水其实来的幅度呢，已经比之前要好转了许多，但是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成交以及市场资金的一些吸纳的一些的魅力好像不太足够，这个跟今年下半年的 SpaceX 以及现在目前香港楼市方面的一个反弹会有直接的关系吗？你觉得？
1: 总体来说，我相信不同资产他们价格的一个势头可能受影响的因素很广泛譬如说你说楼市，可能除了一个美国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减息的因素，还有本地的供应，这个非常复杂。但是呢，如果说股市包括美股台股、韩股、日股还有港股等等，我相信最近就算我们是比较落后的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找到市场的焦点都在一些 AI 芯片硬件股份等等无论在外头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都是统一的追一些AI 硬件芯片半导体等等，就其他的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反应。就算过去我记得今个星期一的时候了，市场还有一些声音说AI 的硬件是太过度炒作了，为什么我们不地抄一些软件股份呢？当天呢，金蝶金山那些反弹的幅度一天是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看的时候了，所谓的一个强势根本没有形成，反而了这个反弹已经很多已经退缓了。所以我觉得了，大家还是需要将焦点放在一些市场的热点，就是硬件芯片半导体股份强势的，而不是每天去看弱势的股份怎样见底
0: 那如果是这样呢，强势的更加强势，就要说到今天几乎全线回调的时候呢，今天看到尤其是这个芯片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反弹的一个情况非常的厉害前两天其实也是回调，但是完全跟大势呢走的是一个逆向的方针。中芯其实升幅不算非常大，但是华虹呢起码升了4.6%左右，像蓝企还有兆易方面呢，兆易走的比较好一成。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些都是我们现在说大家一提起晶片跟 AI相关的硬件类股份比较关注的一些的公司，您怎么看他们的一个反弹趋势呢？
1: 对呀，因为可能在外头一些 美国啊等等的一些芯片股份啊、也早早已经炒上啊，然后过去两个星期的一些国产的也是跟着一个，因为华为也发布了那

0: 他们那个偷的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突破，然后让市场觉得国产的一个芯片股份也有它追落后的一个因素吧，这个我是幸福的。所以我觉得呢他们也是厂商，譬如说中兴啊、华虹啊、ASMPT 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关注，当他们在一个大势回调的时候，可能他们都会回调，但是呢强势的回调了，就是我们应该捕捉的一些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三家啊，尤其是这三家的国产芯片股份是我们应该关注。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大模型啊等等，我也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不是所有新经济都喜欢，而是喜欢那些新的新经济啊，就是那些大模型等等。但是我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一看公司有没有盈利啊，我真的非常关心他们的 bottom line 这个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大势真的没有太好的气氛。那如果真的万一我们港股的牛市譬如说断了，那市场一定会比较审慎保守消极一点点，那他们对一些没有盈利的科技股了，他们长线持有的信心一定会很低，然后就抛售。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假设我们每一次买货都要涨都要赚钱如果真的大势要回调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赚的持有的股份是赚钱公司，有收益有派息，就比较防守性高一点点吧。
1: 那如果说这一些是我们说新的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其实有一些重回我们的视野当中的一些的股份呢，就要提到联想啊，这一支股份最近真的走得非常的好，昨天呢就终止了七连升之后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再回吐了6%。上午一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在昨天他们的一个北水流出的情况，其实是北水净流出最多的一支股份之一，而且呢大家最近这段时间也觉得了可能是北水对于联想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消息面所做好尤其他们的 AI 业务走的比较好，相关的一期的收入呢按年增长了超过80%，这个其实已经摆脱了很多人觉得传统终端厂商的一些不太好的标签，转型成为了一些我们说覆盖的 AI 终端还有一些算力云端服务的一些的 AI 科技企业从传统走向了现在新的科技企业。您觉得了回调了两天之后有趁低吸纳或分阶段吸纳的魅力吗？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在过去几年了已经做了一些转型然后呢就是从传统大家认识它做一个 PC 的全球第一，然后慢慢的做一些 AI 的硬件AI 电脑然后数据中心等等虽然现在这个新的 AI 成分还是占比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呢它是高增长，也是它总体业务的新亮点，所以我觉得它是应该被市场重新估值。但是呢当然短线也不是这样去立即的上涨一倍，你看可能在半个月之前它还是23块，现在已经25、26是涨幅太急了涨幅太大了。当然你们要知道北水他们也会套利的，他们不会长线一定要持有的，所以我觉得正常的一个超买然后调整然后整固是必须要的但是呢回调两天也不足够因为刚才说过十天来了已经涨了一倍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一个防守性消化更多的超买情况我是觉得大概21块吧，还要再等等其实不是很难想象为什么要21，跟现在还有4块的距离，很多之前热炒的可能一两个星期刚刚提过的一些新兴经济可能两个星期已经回调20%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市况是的确是温度下降了不小的时候了，我们千万不要高追，我们记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然后等一个比较好防守的一个价格去买进。
1: OK， 一个好的标的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体行业发展呢也是非常

0: 非常的关键啊！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今天呢逆势反弹一些的股份，除了刚刚所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芯片类股份以外呢，中兴通讯呢也是逆势升进了半成。这一次他们跟他们跟这个腾讯方面的一个合作，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联捷加算力这个双驱动的一个模式，对于现在推动 AI， 尤其像中兴这样的一个本身啊，对就有一个行业背景在的公司来说，这样的发展性您觉得值得加多少分呢？
1: 我觉得当然替他们开心，因为一些大的合作方，然后在业务上面有一个新的看头给大家看。但是呢，你看就是腾讯就没有特别的一个收获，然后中兴上涨半成，在一个下跌的市况里面上涨半成，让大家非常的亮眼。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还有其他的原因。你看我刚才说过一些科技硬件的股份，譬如说啊，老传统的一些顺宇光学啊瑞声科技啊等等啊，过去的三个月左右了，上涨的幅度的确很多很多，然后有一个超过半年的一个弱势啊下降，然后扭弯，然后到现在是非常的强势。不要忘记啊，瑞声啊、顺宇啊，也是一些硬件，在手机、在镜头、在很多的方面都有一些新产品吧。我是觉得啊，中兴763也是跟他们有类似的一个赛道吧。但是当然啊，它现在是个最初期的一个啊见底的一个情况，还没有说真正的一定是一个展开尝试。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关注多一点点，尤其是在半个月之前，它在这个大概28块左右后就回头，然后回到24。那我们多看两天，如果它还在24到28这个区域里面震荡的时候，我们先观望啊。如果真的可以突破啊28块，譬如说超过两天的时候，我们再关注它是不是真的要追落后吧。
0: 嗯 ，OK。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现在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些的行业走势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回调的一些的能源股份不少啊。这两天也跟大家在说，有关于电力，还有一些的传统能源方面的部署。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这一块，应该怎么样去走呢？
1: 电力了，我想分开，就是如果传统的电力，譬如说一些大唐发电啊、华南国电那些呢，是非常的强势。为什么呢？它当然我们很大的一个 AI 故事，然后说美国怎样缺电，然后国产的一些电厂啊，就是帮助供应等等。这个呢，可能是潍柴、动力那些公司也是在啊这个赛道里面。那我是支持，我觉得它是尝试，如果真的回调的时候，那譬如说我是非常欣赏902啊华能国电啊，如果真的回调到大概七块水平的时候，大家是可以考虑希腊的。那另外一种电力呢，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些电力设备股份啊，譬如说哈尔滨啊，譬如说东方电器啊等等。你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他们是完全没有支持的，然后不断的回调的那个深度了，我认为他们已经转弯了。譬如说1133，可能大家之前当它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股份，然后你看它在3月到5月完全没有表现，然后这10天8天的是不断杀跌，也是跌穿了大概3个月的底部了。我觉得这个之前非常牛的股份呢，在21块以下不要再贪便宜了，我们必须要正视它可能展开一个跌浪的一个风险了。
0: 嗯，那传统能源方面呢，最近大家看煤炭比较多，因为这两天都是回调的，而且回调的幅度呢也并不算浅呢。现在大家对于煤炭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价格，包括现在的市场方面的一些的产量运输所带来一些的问题等等，都存在着一些的疑惑。您个人觉得了，这些呢目前季节性因素对煤炭来说没有太多的利好是吗？
1: 对煤炭来说，大家可能很多看法，譬如说现在天气很热，然后他们是觉得每个人开空调一定用很多电，我想然后就烧煤等等。 我想说的是煤炭呢，当然煤电联

0: 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发电的一个经济相关的一个故事之外了，还是需要关注是打仗。打仗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还是舒缓等等的一个情况，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多。譬如说我喜欢龙头中国神华，你看它过去的就是横行吧，它没有真的哇因为什么天气热然后展开一个很大的强势，它已经弱了不小，横行了不小。啊，当然，电视方面的地缘政治的一个情况，我也不敢乱猜。我是觉得油价现在还是一个高水平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审慎等等。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太多的机会。以中国神华为例，就大概在44到49啊这五块的区间里面高，就低超高高套利等等的一个策略吧。
1: 嗯，也给说到能源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储能方面啊。今天我们看到锂电池股份呢继续的下挫啊，宁德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跌超了5%。大家觉得其实下游需求增长，但是现在整体的一个锂电池行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回到当初的一个活跃呢？主要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还需要有一个盈利修复的空间。您个人怎么看呢？材料价格同比增长着一个上升的一个渠道，同时需求也增长的时候，现在资金回调是因为要转注其他的一个投资领域吗？
0: 有一点点可能是市场的一个不稳吧。然后当然呢、除了一些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外，还是需要关注就是碳酸锂啊，他们本身一个期货的价格还是有一个调整，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期货的价格又调整，然后大市又调整，然后他们之前的也是有一个比较以这个赣锋锂业为主的一个龙头来看呢，也是一个超买的情况回调上来，所以我觉得呢，现在还是不要急啊，因为呢。以1772这个赣锋锂业为例了它也是一个明显的转弱，好像它的走势跟刚才我提过一些电器的设备股份是一毛一样的，也是在过去10天8天啊应该企稳的一个68块水平了，就没有企稳，然后不断的下穿。我也是确认他们也是有一个转弱展开跌浪的一个情况的。那如果之前譬如说五月中之前的半年，他们每一次回调是一个上浪的回调，都是机会。但是现在我是确定跌穿了68以后了，是一个跌浪。那如果跌浪之后反弹的时候了，我觉得大家就审慎一点点，不可以再像之前每一次调整都买，然后期待的破顶的一个故事，可能不容易再发生了。
1: 嗯，说到上游价格方面其实您现在目前会怎么看一众的有色金属方面呢？您觉得短期之内有色金属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和价格有回升的可能性吗？
0: 如果说铜呢，其实铜是价格是还是很强很强的，只是金黄金就是比较。它不是真的很弱，但是它完全的没有动力，然后在4500到4800航行了大概3个月。当然比较主宰铜的因素可能是一个 AI 一些用来传输等等需求等等，是支持了它比较长一点点。但是如果说黄金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对打仗的因素还是比较观望吧。你看有时候紧张，有时候舒缓的时候，那大家担心的就是油价高企一段时间了，通胀就回来，通胀回来美联储就不会减息，然后反而加息，加息就不利黄金和美债的价格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地缘政治的因素稍微明朗化，稍微清除了之后了，我们才可以部署。那如果要我给一个区域水平的时候了，我觉得黄金在4500到4800左右的一个行情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真的连

0: 续几天是守4500的时候，也是需要小心一个下行的风险。
1: 嗯，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不只是港股方面有色金属啊有一些的波动以外呢 ，A 股方面今天有色金属也是集体下挫啊，像中国铝业跌超了6%，洛阳木业呢跌超4%，再加上现在市场方面也关心说，现在据了解说，中国可能会加强去监管海外矿业投资的决策，这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个调控，您个人会担心未来对于不同类型的有色金属的波动吗？
0: 嗯，我觉得当然这个不单一去影响所有有色金属的方向，但是叠加起来，刚才我提过大家需要留意的一些因素的时候，就让整个故事更不确定性高了啊，所以我觉得你看就是洛阳木业啊可能是中国铝业啊等等的，他们你说它非常的弱我不赞同，但是它完全没有之前上涨的一个动力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保持留意啊事态的发展，然后呢让他们在一起起头的时候才买进去吧。
1: 是去年其实市场曾经炒作就是芯片跟铜或者说跟不同有色金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有一小段时间也炒了芯片话题的一些股份，您觉得今年在芯片这么火热的市场之下，有色金属方面还有可能可以乘坐这样的一个上升浪吗？
0: 如果大家真的要关注的时候，可能真的我刚才说铜吧，因为铜的还是一个非常强势。如果你看，如果大家看紫金吧，2899吧，当然它的名字叫金，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里面很多很多铜，它是行情的。如果你看完全是纯黄金的，是譬如说招金啊1818，就是很弱势很弱势的，所以呢你看得出来这个分别，就是有铜的还是可以横行，没有铜的就很弱势，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江西铜，关注紫金，是2899，不是新的那个黄紫金国际另外也有一个2099中国黄金，他们也是做铜比较多一点点，但是需要提醒他现在还是横行，一定要市况比较明朗才部署。
1: OK， 那么还剩一分半钟的时间，想请教一下谭先生，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些的大户啊开始动手了，而且是非常的光明正大的动手呢，说的就是云三啊对于这个泡泡玛特方面的一个畅想当中，其实看到无论是他这一次的一个二度增持也好啊，还是一些的话语里面都让人关注到他认为20年后的泡泡玛特会是现在迪士尼方面的一个发展的势头，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对于泡泡玛特这一轮的大型回调之后，市场的一个情绪面有所变化吗？
0: 我觉得一个人的发言就不会特别真的让整个股价前景转换。之前1月的时候也是有炒作过，然后管理层增持啊，很多官媒的一些访问等等。现在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投资者去买进的时候，有一点点反弹，但是没有真的赚势。
1: 对，
0: 我觉得如果200块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是牛熊的分水岭吧，真正的要企稳收复才可以说见底。现在是个跌浪反弹而已，而且我们必须要关注它的基本因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是高增长，所以呢，它必须要再超越我们的期待，才可以让市场有一个惊喜再炒上去。
1: 好的，那么大家也要看到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情况啊。非常谢谢我们的谭先生的专业分享，钢铁有贵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OK， thank you， 谭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埗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免互签证、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以及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村委接力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是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也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边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队职方代表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意见以及要求。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会上向杨和贝因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要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也就是划一加4.12%。蔡冠龙表示，有关的建议主要是考虑到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和贝因在会上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以及行政会议转达。葵涌奎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天晚上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以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有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辆轻型货车、大厦外墙。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不过事件反映出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在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空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30点，跌402点，跌幅1.58%，总成交金额18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65点，跌18点，跌幅0.46%。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05点，跌幅1.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毛4，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毛7分6，跌7分4；700腾讯控股457.2，跌9.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25，跌14块。981中芯国际83.4升4.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6跌1.14；9988阿里巴巴123.1跌3.5；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6跌4块；9922联想集团25.2跌9.4；1347华虹半导体160.2升8.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16，澳元5.588，加元5.636。信息来源4.602，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7372点，跌1029点，跌幅1.51%。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还有伦敦金买市卖出4475.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5: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休憩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7: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的他有三句说话，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忘起来不要。所以真的我们要讲行动啦，真的要行动，因为健康的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子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金通识广场。
0: 口中六味来到最后一味，就是口臭问题。口中有臭味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口中同时有几味，又怎么办呢？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
8: 口臭问题咧，好多时候都属于啲胃火啦、积滞啦、湿热耐咗嘅，咁亦都可能会建议喺一啲单一嘅疾病度，例如好常见嘅牙周病啦，或者个患者会唔会有啲便秘嘅情况，大便不通，都会导致有口臭噶。通常嚟讲，如果系咁样样几种味道喺唔同经络时间去出现嘅话咧，咁个病人个身体嚟讲就可能比较复杂少少啦，即系可能讲紧一啲可能去食夹杂啊，比较复杂少少嘅情况出现，大多数啦都。可能是单一或者双兼的形式出现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2: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1: 逢周六
2: 早7点到10点，
1: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月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绝代芳华。
2: 六月。
9: 月起，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的周六拼图，
10: 新的音乐精彩。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11，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非常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我们出国了。这一次
1: 去到哪里呢？
0: 去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然后呢去见识一下呢它里面的一些文化背景啊，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因为呢里面呢是非常多的宗教，然后呢非常和谐的在一起生活。那么究竟里面的文化有哪些值得我们探索的呢？稍后的时间呢在环听风景话 Jerry 就会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带来有我们的大湾区连线。
1: 是的，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的深圳啊，有非常多的暖心的设计。大家可以说公共服务的建筑除了说有美观之外，还有非常多别样的功能和智慧的小巧思在当中。
0: 对的，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 SHE 的一首《永远都在》。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墨西哥米雀肯州坦西塔罗市在今年的烙梨节集结了超过1000名的志愿工800多名的厨师一起联手制作打造出了大到破世界纪录的蘸酱总重量呢高达约6800公斤成功夺下了世界最大份烙梨酱的世界纪录宝座。综合外媒的报道，这一桶巨无霸烙梨酱被装在如同按摩浴缸大小的容器当中，重量甚至超越了一头成年大象。在志愿工们的辛勤将巨量的烙梨和香料混合之后，合力做出了这样破纪录巨无霸烙梨酱的成绩。为了制作这道暴露在空气当中便会迅速变色的美味酱料，800多名的厨师以超高的效率，花费了2.5个小时便顺利的大功告成。这群来自坦西塔罗市的志愿工对处理烙梨早就驾轻就熟，因为烙梨呢也正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他们迅速将绿色的果肉、大量当地生产的西红柿、洋葱、柠檬还有香菜完美的融合，制造出了这一道当地经典的美味佳肴。这项挑战呢在该市举办的第13届年度烙梨节上登场，这场美食盛会是当地的重要活动，旨在促进观光体验并且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每年会吸引数千名的游客慕名而来，体验各种的文化活动，品尝美食，还有参观展览，共同感受米雀肯州浓郁的在地风味，尤其是烙梨的魅力。负责监督活动的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表示，这项纪录自豪地向全世界展现了墨西哥的美食文化认同，同时呢也毋庸置疑将让很多人渴望能品尝到这样特别的烙梨酱的风味。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之最了，这个酪梨酱啊，
2: 最大份的，
1: 没错。然后其实这个呢，酪梨在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就是近几年是蛮火的一个水果之一、哎、然后很多可能崇尚健康的人士啊也说非常喜欢这款的水果，因为它里面含的一些的营养啊，然后呢可能对于健身啊减肥啊非常有功效，所以说大家都非常喜爱这样子的一款水果。但是呢其实它的价格是蛮高 的,
2: 是的，
1: 就是大家买的话呢可能还蛮贵的。然后这么大份的一个酪梨酱的话，在里面去制作的话，相信一定会花费很多的一个酪梨。
2: 会想要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1: 哦、
2: 因为其实的话像是吃水果比较多，但是我很少会去吃果酱相关的产品。
1: 嗯，
2: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果酱都要配一些面包片啊、哦、或者是一些辅料，当做辅料去吃嘛。
1: 哎，但是我觉得不一样哦，就很多时候我们的果

0: 酱都是啊、用一些水果，然后可能加糖，然后去煮熬它。然后
1: 我看到它这个配料，我已经想说，就是你肯定不吃了。
0: 嗯嗯，对对对对。但是这个酪梨的话，好像会好一点点，因为呢，其实酪梨如果是熟的话呢，大家就会把它碾碎，然后大家吃的方式也是可能啊放在一些三明治里面呐、啊，然后去把它当酱去涂，或者是有些人直接是拿这个熟非常熟就熟到烂的那种酪梨啊，然后加什么啊、鸡蛋、鸡蛋黄，然后它就像是啊、一种另类的新式的蛋黄酱，然后呢就把它也是当三明治酱这样子用，就好感觉上好像哎健康一点，也没有酱料那么多的负担。但是不知道这个酪梨酱跟我们可能现在在家里自己用酪梨跟蛋黄去自制的那一种有没有一样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熟悉的味道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尝试过的话呢，去到那个地方也可以尝试一下。就算不是这一份最大份的，我相信他们的酪梨酱都一定是非常有名的。
2: 没错。
0: 那么去到的话呢，也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味喽。带来有吴克群的一首《因为你是女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那么今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会去到这个波斯尼亚的首都啊。那么稍后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旧旧新瓶》。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08点，跌425点，跌幅1.66%，总成交金额200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2点，跌31点，跌幅0.76%。恒生国际指数8486点，跌110点，跌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跌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2.88；7000腾讯控股456.0，跌10.4；7709XL2南方海力士131.8，跌14.4；981中芯国际82.35，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24，跌1.26。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3.6；992联想集团25.26，跌8.8；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1347华虹半导体157.7，升6块。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09，澳元5.59，加元5.635，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72.08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两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6: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我们跟着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看一看里面的一些文化背景啊。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环听，环听，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要带我们出国了，我们走远一点，去到呢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去到波斯尼亚。那么今天呢也会特别为我们介绍波斯尼亚的首都，那么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1: 其实波斯尼亚这个国家船名呢叫做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
0: 哇，好难耶，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纳。嗯，好好长的名字哦。为什么那么长？它是译名吗？就是翻译的。 OK。
1: 其实它翻译以外它是地理的名字。
0: 嗯，
1: 它怎么说呢，不是说有两个民族然后拼在一起，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就小时候会听到一些国家都在塞尔维亚及黑山、嗯、就可能他们就会分出去哦、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不一样，是两个地形加起来。怎么说地形呢、
0: 哦、
1: 就是说上面可能很凉、
0: 嗯、
1: 然后但是下面很热
0: 哦。
1: 如果冬天那边可以看雪、
0: 嗯、
1: 然后就下面可以游泳的意思啊。
0: 哦，这么独特的感觉。
1: 对，我们可以下一集会讲那个莫斯塔尔的话，我们讲一下这个气候。
0: 好的，
1: 我们先讲波斯尼亚这个首都啊。
0: 嗯。
1: 我们讲讲波黑吧，简单一点。然后首都萨拉热窝。
0: 萨拉热窝，我们多读几次就可能可以了。
1: 这个地方它很独特，是就是人称作做欧洲的耶路撒冷。
0: 嗯。
1: 就是说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民族，有什么民族啦、有波族，它是穆斯林为主的、
0: 嗯、
1: 还有塞族、
0: 嗯、
1: 塞族的话就是东正教、克族，这个克罗地亚的克族、是天主教，还有犹太教、所以这个地方哦，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老一辈会经常听得到，经常打仗，可能二十年前他们就因为种族的问题经常打仗，到现在还是有三个总统的。
0: 嗯，
1: 就说每个总统做八个月这样的，所以就很复杂，但是也和平了。大家怎么说呢，每个人都觉得诶，现在进步啦，和平啦。所以去这个地方最特别的事情就是看宗教的东西。
0: 嗯，
1: 你可以站在一个高台，就是说我可以走到一个高原观景台，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三个地标。
0: 嗯，
1: 可以是清真寺的双礼塔。
0: 嗯，
1: 还有那个东正教跟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钟楼。
0: OK，
1: 是很特别的，
0: 真的很特别，就是这种四教并存，但是呢和睦共处的奇特景观的话呢，可能在很多地方，我觉得就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存在了。那么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个互相可能对于宗教的一个包容啊，然后不同宗教的一些独特的建筑物啊。那么是不是没有宗教的朋友也可以在里面，就是感受到一些特别的建筑风格或者他们的一个文化呢？
1: 对啊，我很建议，因为好像个博物馆一样、
0: 嗯、
1: 你可以去博物馆游览，因为它有世界最其中一个最走远的绘本嘛、就是那个犹太绘本，因为他们逃难的时候就拿过来，大概1000多年前了、就好像看那个图画册一样哦，很特别的，它是国家的镇馆之宝、你也可以去看表演，因为有些表演啊，他是把四个民族的人啊，
0: 嗯，
1: 一起表演穿做一个舞蹈啊，传统的舞蹈
0: 啊，
1: 他就是那种踢踏舞啊，就是那个用那个鞋跟那个地板里面碰那个声音，
0: 嗯，
1: 他们还有一些古老的吉他，所以就，其实他虽然说以前说四个民族啊，
0: 嗯，
1: 但是他们也会融合。就从表演里面，
0: 嗯，
1: 而是在饮食里面可以看出来，
0: 嗯，可以说看到他们就是在艺术里面没有分国界，没有分地域，也没有分自己的一些宗教，就用不同的方式互相的交流，然后也非常尊重对方嘛，因为只有尊重对方的一些信仰啊、宗教啊，才能够在可能大家都喜欢的东西上面能够可能一起开心、一起快乐，就是感觉一定是非常和谐的存在，然后也可以 看到那么特别的一个舞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舞蹈是不是要一些特别的节庆才会有呢？还是不是每天定时都会有这样子的表演呢？
1: 这个要预约
0: 啊，预约哦，
1: 去这个地方。对，去这个地方有人很多，但是去看表演的人还是没有很多
0: 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历史太复杂了，所以他们要就是可能现在我也希望多一点人去懂得这个文化。他们从来也可以看到呢，中一些社会的中心、社堂或者是一些做慈善表演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他收那个补助，或者是他真的会收费的，其实他们主要是推广文化。所以你有偶尔可以在一些老街，可以就是他会放一些 poster 海报在上面，留意一下，其实也蛮多的。他们的团体也是很年轻。其实我上次也在一个老街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中心，可以容纳20个人，特别好看。还有这个老街很特别哦，它是一半是100年前哦。然后另外一半呢就1000年前哦。
0: 为什么那么独特呢？就是这个结合。
1: 我们之前有讲过，就它有好几个就是宗教哦。
0: 对的。
1: 就是、有一些宗教是古老一点的。有些是现代化一些的建筑，因为那个萨拉热窝还是受到那个奥地利影响哦，它建了一些西方的建筑哦，还有鄂图曼的帝国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个转盘，然后你就随便转一下，你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西走就是那个欧美的风格，
0: 就向左走向右
1: 走
0: 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哎，对对，但是让你转哦。对啊，就是他在哪里呢？在一个快餐厅，就是很有名的快餐厅附近哦，就是可以吃汉堡，然后再想这个问题啊。
0: 这个还蛮有趣的，可以就是。

0: 看看当时的一个自己想的感觉，或者是看看当时的一个天给你的一个感应，看看哎，先往东走呢，还是先往西走？但是我相信了，就是不论往哪一边走，可能最后还是会把这个东西都就这条街都是逛遍的。
1: 那我们说景点的话，其实蛮多，他老街有很多工作坊，因为他做那个铜啊，就是那个铜特别有名。这个铜不是。就是做铜币啊，它可以做铜杯啊、铜碗啊、书签啊，然后它因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很多人去，就是去拿它想达到它呢？因为它的铜矿很多，铜产特别多，还有后面有雪山，喜欢化学的话，就是这里也有冬天，如果喜欢那个看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系的，它有一个。博物馆因为著名的那个一次大战之前那个暗杀事件也在这里发生。那去完景点呢，我们就讲一下吃的，因为时间有限。
0: 好的，
1: 这个地方哦，最有名是吃牛肉。
0: 牛肉，哎，但是它有这么多宗教的影响的话，会不会说，哎，可能我在这边这个餐厅就吃不到牛了，那个餐厅又吃不到别的东西，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界线呢？
1: 这个会，但是怎么说呢，牛肉一般有，就是如果信仰的话，最大信仰不吃牛肉应该是印度教。但这里没有。
0: OK, 所以就全部人都是吃牛的。
1: 可以的，可以吃牛的。但是吃牛的有点跟我们不一样哦，他们很喜欢吃那个牛的内脏。
0: 哦，是哦。
1: 对。
0: 我很少看，可能欧洲人对我很少看西方的朋友吃内脏哎，其实哎，除了肝脏啊，但可能其他的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吃而已哎。那他会吃什么样的内脏呢？
1: 牛肠
0: 哦，
1: 牛心
0: 哦，都吃对吗？感觉你要把全部都数出来了。
1: 没有吃牛博业哦。
0: 哦，我没有吃牛博业，还没掌握这个工艺，对不对？
1: 他们是烧烤的，就牛火焰是
0: 很难烧啦。那么他们会涂什么样的酱料之类的吗？
1: 他就涂一些好像孜然粉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有点像新疆的做法。
0: 对的。
1: 但它没有太重的味道。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喝酒啊，它的酒也是有名的红酒。虽然怎么说呢，它宗教包容，但是没有说。就禁止喝酒啊，例如说他们也可以找一些地方有猪肉也有。但怎么说啊，这个地方牛肉是最有名的，就是最传统的地方就是烧牛肉。里面牛可以分很多的，就牛排也分很多啦，到时候你要挑，然后他们就烧给你，所以他们的烧烤是很有名的。
0: 就这样子挑牛，然后就是他会烧给你，然后就是哎，那是不是全部的内脏或者怎样他们都会就先处理好，跟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就因为我们香港其实街边小吃啊或者一些的粉面店也很多的内脏嘛，那么跟我们平时吃到的口感上面或者味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1: 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比较就简单一点了，没有太复杂，也不会放太多的配料。如果他放配料的话，他喜欢吃茄子啊。
0: 对。
1: 对，这个茄子也特别好。然后然后他们也会吃饺子。
0: 饺子。
1: 牛肉饺子。
0: OK, 跟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形状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1: 大一点，然后带汤。
0: 哦，带汤的是牛肉汤吗？还是他自己的其他汤？
1: 有牛肉，就是牛肉汁吧，带一点汤。所以怎么说呢，你会发现这个是欧洲国家。然后你看他们的样子是不是也是跟西方国家有点像，就是东欧国家嘛。但这个口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喜欢的东西啊，然后它的工艺啊，其实跟亚洲也
0: 差不多，对不对？
1: 也很差不多。所以他们为什么说一般东边一般西边什么文化都有，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所以你去波士尼亚这个地方，就是虽然很靠近克罗地亚但是真的跟欧洲国家，这你想象的德国啊奥地利啊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里面都很多是清真寺，所以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还要注意他们有一些，例如说要包头啊，或者是要就是信，其实他宗教圣地蛮挺多的，所以也是蛮要注意的。
0: 就因为他很多的宗教包含在里面，虽然说可能大家都非常共融，非常

0: 好了，然后这个地方它吃牛肉，因为刚才说牛肉它出产很多嘛，
1: 嗯，对的，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蛮多人去那边吃牛排，吃那个战斧牛排哦，
1: 嗯，就
0: 很
1: 大块的那个吗？
0: 很大块很大的一个骨头，它的价格可能是香港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牛的，你可以试一下西餐、意大利餐、法国餐、都是很好，因为它的本地牛很好。
1: 嗯，就大家如果吃牛的朋友，我相信现在已经是口水直流了，就想要去一趟看看它的战斧牛肉是不是真的那么的好吃。那么除了说牛之外啊，有没有说什么淀粉方面啊？因为我们觉得中国人的胃还是要吃点粉面呢、啊、或者饭之类的，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选择吗？
0: 因为它跟那个土耳其中东有影响嘛，它还是烤饼比较多。
1: OK， 嗯，
0: 对啊，所以例如说吃米饭有的。
1: 嗯，
0: 它会有，但是没有说特别多。
1: 哦，就
0: 是就算是那个意大利面也没有很多，说实话。
1: 嗯，哦，好的。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是那个淀粉控的话，大家有可能自己要带一点杯面，或者自己带一点粮食了、嗯。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宗教的色彩啊，然后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背景，然后也有很多历史上面的文化遗物也在这边可以找得到。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的首都啊萨拉热窝。那么下一次呢，再带大家继续留在这波斯尼亚，到底去到哪里呢？我们就下一次再请 Jerry 跟我介绍了。谢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那么带我们去到了那么有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下个星期 Jerry 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下个星期的环听风情话记得锁定一下了。那么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您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由云浩颖的一首最好的解药。

下午3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部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免签证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继续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

0: 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以及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是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是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边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陈伟权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一对男女声称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有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被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的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验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葵冲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以及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将会开始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以及索马里，任期两年。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的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50点，跌385点，跌幅1.5%，成交金额219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496点，跌100点，跌幅1.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5.5毛4，跌4毛；3033的放生科技4.8毛7，跌8毛2。更正，跌8分2。700腾讯控股457.8，跌8.6。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3.7，跌12.5。981中芯国际81.95，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毛6，跌1块1毛4。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3块5。992联想集团25.3，跌8毛4。1347华虹半导体157.6，升5块9。6869长飞光纤光缆251.4，跌

0: 6.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902，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0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7.9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解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旅行呢，现在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然后呢，旅行之前呢，大家可能会订机票、订酒店等等的一些旅游相关的事情，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酒店的选项可能不单单只是在地球上呢？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个跨越地球的旅行啊，到底我们可以去到哪里订酒店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陈明喜的一首《放下的频率》。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之前呢，在天天看世界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就跟大家介绍过呢，我们有机会哦，可以去到月球上面住有属于月球的酒店，
2: 有未来的预告和展望。
1: 对的，但是那个费用呢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呢等的年份也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大家就是非常急性子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哎，那么我现在有什么样的好一点的选项呢？因为这个月球酒店哇，要到2030年才可以第一批入住哦，然后可能那个价格。一开始还没被打下来的时候，我未必有那么多的预算去
2: 做，感觉第一批也轮不到我。
1: 对。那么还有什么的好选项，让大家可以看看？哎啊，仙境般的存在，让大家呢探索一些新的地方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有这个好消息了，因为呢，我们的一个、经济往来的原因呢，我们在明年的时候呢就会啊。开通往阿拉木图的这个直航的航班。
2: 没错，阿拉木图在什么地方呢？
1: 阿拉木图在哈萨克的一个最大的城市，也是里面呢很多经济啊、文化、教育的中心哦。而且呢，里面有非常多很美丽的风景，例如是它有一个山脉呢是非常著名的，然后呢风景也是非常美丽的。然后这个名字呢，就是阿拉木图这个名字呢。就其实它的意思哦，在哈萨克语当中呢，就是苹果之乡。所以说呢，里面有很多苹果栽种在那边，那么大家去到的话呢，可能要一定要品尝一下了。那么在里面呢，也有很多可能公园啊，绿化的地方啊，也有很多可能摩天大厦，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它是一个风景与经济交汇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的滑冰场啊，然后大峡谷啊，教堂等等的，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因为呢，其实在我们现在去的话呢，也是有航班，但是是需要去中转的。
2: 转机。
1: 没错。那么中转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中转，那么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点，一定是可能10个小时以上，甚至呢有些可能20个小时也不一定，就看你中转的时候那个航班有没有非常的接近的时间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明年首季的时候呢开通了这样子往返直航的航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节省高达10小时的飞行和转机的时间，所以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到。那么价格方面呢，可能也会比较相宜一点。
2: 是的，因为哈萨克其实可能大家说旅游目的地的话会比较少想到说我要去那里玩，然后阿拉木图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地方，但其实那里也是有非常非常优美的风景啊，包括它其实还有世界上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到达的那样的雪山，然后呢你去观赏或者是攀登的难度也不是那么的高。
1: 没错，所以说呢在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就会开办这样子的一个直航航班啊，现在可以趁着还有半年的时间筹备看
2: 规划一下
1: 规划一下，然后呢就看看到时候的行程或者想去的地方咯。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直航班介绍给大家，带来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公共服务建筑方面的一些很巧思的设计啊，还有包括在六月即将在公园举办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1: 没错，那么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哦范明熙的一首《我们的完结篇》。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336点，跌幅1.32%，总成交金额234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9点，跌86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15.58块，跌3.6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元，跌7分；7000腾讯控股458.8元，跌7.6元；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85元，跌13.35元；981中芯国际81.95元，跌1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4元，跌9.6元。9988阿里巴巴123.8元，跌2.8元；992联想集团25.14元，跌1元；1347宏宏半导体157.1元，升5.4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252.6元，跌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2，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31740元，比上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6.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0: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4: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0: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4: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6: 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7: 我是天天。
6: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湾区的最新资讯呐、
7: 没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湾区一些最新建设的公共服务建筑当中的一些非常以人为本又巧妙暖心的设计啊，还有在这个六月呢，端午节即将到来了，很多的公园呢也筹备着非常精彩的活动等待着大家，就会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分享一下。
6: 没错，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张天赋的一首新歌《男人怎可以》。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咱们深圳很多以人为本的暖心设计啊，让很多的公共服务的建筑更加的亲民，也更加便利大家的生活。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深圳啊，有一个称呼叫做设计之都。那么近年来呢，涌现出了一批很有风格的新时代的公共服务的建筑。那么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啊，这个建筑，他们呢大多数都是以前卫多元的设计语言，还有呢以人为本的暖心设计来诠释出建筑呢是服务于民、惠及于民的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啊是传递城市温度和彰显人文美学的典范，也是啊为深圳这一座城市的前沿、开放、包容等等的特质啊最为有力的一份写照。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呢，就是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艺术梦想的文化之舟，这也是即将驶入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啊。位于龙华区的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装修的收尾冲刺的阶段，预计啊是在今年竣工，并且呢是面向市民来开放。那么作为深圳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标志性的工程之一，深圳市文化馆的新馆啊是以文化之舟、云上一村来作为设计理念。摒弃了厚重的围墙，还有呢疏离的布局，采用一个全开放无边界的空间的形态，把建筑和城市公园是无缝的衔接，市民啊可以从多个方向来自由的穿行抵达场馆。那么新的场馆啊在设计当中呢是突出了公共性、开放性，还有呢亲民性。入口的广场设置了无障碍的坡道、便民休憩区，还有文化展示橱窗，弱化了建筑的边界感。而内部的空间啊采用了通透的玻璃幕墙和高挑的中庭设计，引入自然的光线和城市的景观，消除了封闭的压抑感，让市民朋友啊可以在开放明亮的环境当中来享受文化的服务。那么同样啊将于今年的年内启用的，还有呢深港合作的超级枢纽，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啊为大家介绍的新皇岗口岸。那么目前呢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是完成了，并且在四月份完成了全部的中压线路的通电，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那么离它正式的投运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口岸的话呢，它的设计啊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规划了多维的立体交通网络，无缝的衔接地铁、公交还有跨境通道，并且优化了人流的动线，减少了市民的换乘和等候的时间，并且啊在空间布局还有呢采光通风、便民设施等等的方面呢是为大家精心的考虑，缓解人流密集带来的压抑感。那么近年来啊其实深圳政府工程聚焦的呢都是一些民生的领域，把人文的关怀融入到建筑的各个细节当中。比如说位于福田区的香港大学的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呢是设计出了艺术融合、人文疗愈、还有自然共生和生活营造的四大维度，通过对于医疗空间的升级，把阳光、绿植和艺术打造为医药之外的良方。那么项目啊设计了艺术中庭和景观的医疗街，把自然的光线和艺术装置交织，可以啊舒缓患者和家属的焦虑的情绪。而病房呢采用了暖色调的装饰，也为患者营造出了一种温馨的休养的氛围。而手术空间也融入了艺术的元素，能够有效地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那么在自然景观还有艺术装置和医疗空间的融合下，未来啊医院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可呼吸、有温度的有机体。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位于前海湾畔的湾区之眼，全球最大的一个实体书城，诠释出了一份叫做向下生长、为民留空的设计初心。它将 70% 的空间啊都是藏于地下，而屋面呢铺设了绿植，打造了12米高的城市绿毯，让建筑和自然是无缝的相接。那么为了啊让这样的一个建筑下沉，为市民留出整片的文化生活空间啊，这个项目负责人介绍说，湾区之眼呢通过下沉广场还有一环五廊的交通体系，无缝的衔接了地铁和 周边的场馆，实现了24小时开放，市民呢可以自由的阅读、交流、休憩，让大家呢感受这样一个全民共享的人文绿洲。开放共享的特质，加上以人为本的关怀，相信呢这样的一些深圳的重点工程，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空间的开放化、功能的复合化，还有细节人性化的设计巧思。所以啊，下次大家来逛的时候，其实呢真正的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可参与、可感知、可共情的城市公共客厅。
1: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六月当中，深圳很多的公园场所啊，会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因应着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要介绍给大家。
2: 说到了六月份啊，有两个节日，那么深圳的各大公园呢，可以说得上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啊，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了儿童的欢笑，而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的话呢，又会让大家感受到粽香飘逸。那么双节前后啊，深圳呢有很多的公园推出了很多主题活动，覆盖了户外的运动、亲子的共创，还有民俗体验三大的篇章。这也是深圳对于童年的温柔的应答，更是啊公园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我们先来看一看户外运动方面，在莲花山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以及笔架山公园的惠云智跑跑道将会同步的开启六一不长大童心打卡计划。那么市民啊，可以是以跑步或者呢徒步的方式来完成一次智慧跑道的打卡，即可以参与童心玩具的抽奖，并且啊领取六一限定的完赛电子证书。虽然说这个六一过了啊，但是呢未来的时间大家呢还是可以参与一下的。而光明区的五指爬森林公园呢，则是推出了玉堂野趣计划的寻宝大作战，用 2.5 公里的平缓的郊野径来融合自然寻宝、树叶手工、还有亲子的游戏等等，为孩子们打造一场自然的研学之旅。而亲子共创笔架山公园的第二届七彩童年泡泡节呢，让大家啊在150平方米的梦幻泡泡海洋，每日啊是可以喷发3场，那么巨型的泡泡也吹出安全无毒的漫天雪花，让孩子们可以在浪漫的氛围里享受到快乐。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这个跳蚤市场、昆明的标本展以及琥珀画和粘土的手工体验活动等等。那么在福田的香蜜公园啊，将会呢举行的是童趣蜜语、亲子一起时光，那么童话巡游、创意彩绘、轻纱舞蹈等等啊，带领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节日的氛围。而民俗的体验呢，则是啊在莲花山公园，那么开展了一场叫做端午寻踪、书香寄情的手工活动，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端午的香囊啊，寄托这样的一个驱邪避瘟、平安顺遂的美好愿景。而成品啊还可以带回家作为精致的装饰。那么龙岗的张贝郊野公园呢，则为大家带来了纵享端午、亲子民俗的手工活动，聆听端午的故事，了解传统的习俗，和孩子们一同来制作香囊和挂线，把爱乡古韵和端午美好的氛围全部带走。位于宝安的滨海文化公园呢，则是开展了端午的主题演绎，海风伴随着鼓点、乐队和快闪点是燃尽全程。而光明的虹桥公园则是为大家打造一场啤酒文化的嘉年华，看球还有呢祝红龙等等啊救俗新玩都在公园当中。那么其实啊，截止到2025年底呢，深圳啊现在已经建成的公园达到了1350个，那么其中啊有464间的母婴室，还有呢儿童活动区是达到了414处，成功的打造了105个市级儿童友好公园和5个专类的儿童公园，也为广大的儿童营造了安全、生态还有趣味的城市空间。深圳市全市的公园啊都是儿童友好的配套，是在持续的升级当中。在遍布全市的公园当中，除了香蜜公园、四海公园、洪湖公园，还有儿童乐园以及虹桥公园为市级的儿童友好公园。其实呢，龙岗的儿童公园还有平山儿童公园呢是专属的儿童主题公园。那么近两年啊，全市呢各大的公园是全新打造了一批风格鲜明、功能多元的特色儿童的活动区。各个区啊可以说得上是特色亮点突出，各有匠心。比如说宝安区的宝安公园醒狮乐园，就是啊以国家级的非遗醒狮来作为主题，粉色的沙池搭配了一个敲鼓连廊，还有呢醒狮滑梯，带来了传统文化和无动力游乐的深度融合。而光明区的和趣儿童乐园则是呢科学的划分出了低龄童趣区，还有呢学龄体能区，让大家在 太空攀爬、星际穿越滑梯，还有呢四人秋千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设施上感受到亲近自然、寓教于乐的户外空间。而南山区的中山公园则是呢打造了一个叫做新高度梦想乐园，里面的机动项目啊还加了免费的无动力设施。还有一个呢就是位于罗湖区的红港公园西区儿童乐园，是以汽车文化来作为主题，有大型的汽车滑梯，还有呢交通知识科普墙等等，搭配蝴蝶花园、观鸟亭，实现自然教育和童趣游乐的完美融合。那么与此同时啊，深圳呢还依托了优质的生态公园资源，搭建了完善的自然教育体系，比如说华侨城的国家湿地公园，还有深圳湾公园、仙湖植物园和香蜜公园、螳螂山郊野公园，以及霸光银叶树的湿地园等等54个自然教育中心，持续的开展各类的生态科普活动，也成为了陪伴儿童成长的户外绿色课堂。而螳螂山的郊野公园里面的轻松步道，以及阳台山森林公园的环城绿道蝴蝶谷自然教育径，还有桥城北公园的迷蝶小径和马峦山郊野公园的碧岭瀑布群步道等等59条的自然教育径，串联起了多样自然的生态景观，也为市民朋友啊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的绝佳场所。当然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温馨提示，如果要是呢大家想要到公园里面来玩一玩、感受一下的话呢，请大家啊一定记得在公园游玩时要自觉地遵守游园的秩序，积极地响应垃圾不落地、深圳更美丽的一个号召，做好垃圾分类，共同去营造一个安全、干净和有序的游园环境。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把深圳很多的地方呢分享给我们，尤其是很多公园的设施。就快要到暑假了嘛，就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到这些公园去游玩，那么也可以探索更多不一样的事情啊。这个这么多的数量的话，我觉得每个星期就每个周末去一个也是可以，
2: 就一个个安排下去。
1: 对的，就是大家就是按自己喜好的顺序先后的排下去，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好好的探索一番了，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为大家送上有孙燕姿的一首星期一天气请我离开你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抵部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首季开往直航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不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既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有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被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实他们的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过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没有身份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造成更正是期间与多名的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当向民进党当局还有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旦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空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跟着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跌幅1.4%，总成交金额260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7点，跌88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8块，跌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8块，二跌6.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25块，跌13.95块；9810中芯国际81.55块，跌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5块，跌1块。9988阿里巴巴123.9块，跌2.7块；992联想集团25.06块，跌1.08块；1347华虹半导体157.3块，升5.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9.8块，跌7.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899，澳元5.59，加元5.63。新西兰元4.599，欧元9.09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740元，比上一收市升1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6.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4: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5: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1: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1: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6: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6: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6: 六月起，
0: 逢周六
6: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6: 夜雨播
0: 月宇宙，
6: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6: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6: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7: 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4: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7: 星期四的下午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9: 我是紫月姐姐。
7: 紫月姐姐下午好。
9: 下午好。
7: 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也是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啊，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基督教神召会梁省德小学的学生。我叫胡俊成。
11: 我叫邱兆全。
12: 我叫温巧怡。
13: 我叫高佳曼。
7: 欢迎4位同学。今天呢又是我们科学主题的一天哈。那我们先来问问同学们对于科学的一些的小想法哈。那一人说一个你们觉得呢我想发明出来的一样东西，可以很神奇，可以呢不要理那么多实际性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创意的小脑袋啊，有没有哪个同学愿意先来跟我们讲一讲的。好，那请同学先讲。
13: 我想弄一个时光就可以穿梭回去的一个时光的一个穿梭，然后就能回去，然后就能看见我以前的自己，就感觉好像现在长大了就会变了很多嘛，然后就想看一下
7: 过去的自己，
13: 过去的自己还有未来的自己。
7: 哦，哎，那如果只能选一个，
9: 是，
7: 就是你要么回到过去，要么穿越到未来，看看未来自己，只能选一个，你会选哪个呢？
13: 过去吧，因为想看，就想回忆一下以前的一个美好的时光。
7: 你才5年级耶，一定要回味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
9: 了。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那么执着？是你有一个回忆，你特别想要去回顾的吗？
13: 就以前有一个小狗嘛，然后它现在就不再是世界了。
7: 所以就想回去看看它。那因为时光机这个呢，其实它不算。很出奇的一个，我们经常在一些的科幻片啊或者是动画片啊都有。那我们看到了有不同的形态嘛，有一些是好像一个海拉飞船，有一些是什么一栋门打开就是。那你的那个时光机你觉得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呢？你跟我们形容一下。
13: 就可以有一个，就能说一说想回到过去的话就能直接过。就直接回到过去就可以。
7: 哦，你是咒，你是咒语类那种的。
9: 我感觉可能要小心哎，就如果我们是在聊别的事情，然后突然说啊什么触动了你某一个咒语的话，不小心触动了就，哎。

0: 好像有点麻烦了耶。
1: 嗯，
0: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咒语呢？
2: 啊，就是说一个自己生日就行。
0: 哦，就有密码的。
1: 哦，我觉得这个有风险呢。
0: 是，
1: 你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0: 哦，
2: 看一点点，然后之后没看了。
1: 因为有一集好像是我记得是第二季之类的电影版啊，就是他要去，就是他要重新回到那个地方买书，他要抛那个粉，然后就说出那个地方就可以去到嘛。
0: 哦、
1: 结果那好像讲歪了少少嘞，他就去了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0: 哦，
1: 我觉得他这个有风险，就咒语类的，万一比如说我是那种咬字不清的，
0: 嗯、
1: 就怎么办？我去到了一个就是不知道哪儿的地方，都很糟糕、哦，怎么办呢？同学，你这个 bug、
2: 啊、就要么就写下来，就看一下，就看一下自己方便自己去读的话就可以，就不读歪的话就行。
1: 嗯，
0: 事前要做点功课。
1: 考虑一下先，这个有风险还是？好，那我谢谢同学。那另外一位女孩子，我问一下，是温同学是吗？嗯，
3: 对。
1: 那你有什么发明，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要创造一个在天上飞的的士。
1: 哦、嗯、
0: 那和飞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对呀、啊、
3: 它可以，就是它就直接给钱坐上去就不用就可以了，不用像那种登机什么的。
1: 哦，就是比较方便的士嘛，你一挥手就来了、
0: 哦、短程一点的，是这样吗？
3: 对。
1: 那你这个收费是怎么样的呢？
3: 就按照它那个长的或者是远的或者是近的那样子。
1: 就是你的飞的也有卖标，我们要
0: 飞的。这个名字不错耶。
3: 对，
0: 飞的、嗯、
1: 那我想问一下了，那你这个车有限量吗？比如说就管制一下多少合适呢？你觉得
3: 两三个人比较合适？
1: 不是，我说比如说一个，我比如我们香港有多少量才可以？因为你太多了应该也不行嘛，这个天空好繁忙的嘛。有没有限制一下在给到嘎发牌这样子？
3: 不知道，
1: 他没有想到那么细、
0: 嗯、
1: 他只是纯粹。
0: 对对对、嗯、你现在一个初步的想法、嗯、
1: 但他这个真的可能实现哦、
0: 嗯、
1: 因为现在我看到已经在发明那种会飞的汽车了嘛。
0: 哦，是离地一点的还是就只是离地面？
1: 真的飞，
0: 真的飞起来，
1: 真的飞。
0: 哎、哦 okay ，
1: 就是跟哈利波特的那个。
0: 哇！
1: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技术的问题已经，我觉得可能未必是最大的限制、
0: 嗯、
1: 反而是怎么运行。
0: 嗯，
1: 就你地面有红绿灯啊，你有那个路线的嘛，你空中你肯定也是要管制一下，不然太危险了。
0: 是要有那个控制台，就像我们飞机的那种。
1: 嗯、对啊，嗯、你要这个假以时日，说不好我们还真能看见。
0: 哎、嗯，能坐得上，
1: 期待一下好不好？
0: 嗯、
1: 那来问一下两位男同学了，那我们谁先讲？邱同学先讲好不好？嗯，你讲一个，你想发明什么呢？
4: 百宝箱。
1: 百宝箱，你的百宝箱里面都有些什么？
4: 有很多东西可以解决我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呢，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工具，还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4: 我想有一只宠物陪伴我。
1: 嗯，那不需要百宝箱吧？那你就去就领养一只就好了。
4: 但是不用，就是花钱买一个嘛。
1: 领养也不用 啊
0: 可能百宝箱还要花钱买呢。
1: 对啊，
0: 它是为什么你想要它是百宝呢？
1: 对啊，
0: 就如果你只想要一只宠物的话，那 OK 啊，我领养
1: 一只
0: 就
1: 好
0: 了。为什么要什么东西都有呢？在这个箱子里面。
1: 哦，如果我想要，我想到箱子，我想另外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那个我刚刚说的魔法电影的衍生系列呢，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动物的那个呢，我觉得它那个好好，就是它可以把那个动物变小，然后就放到它的
0: 口袋
1: 里面，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带着我的宠物，就是可能上班呐、啊
0: 嗯、
1: 上学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还不错。就如果大家说是动物的话。那百宝对我来说好像，因为我想不到百宝要放些什么。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帮我就减轻我那个书包的负担吧，或者是就比如说不，就你落了东西了，就可以马上在这个百宝箱里面就可以拿出来。这样，
1: 那个百宝箱应该有一定
0: 的重量，什么都有，
1: 重量我猜测。 好吗？
0: 那这个可能就我们要想一下科技上面怎么样帮我们减轻这个重量。
1: 嗯，好，那我们。

0: 最后一位同学是胡同学，你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1: 我想创造一个物品复刻机器。
0: 哦，是怎么个运作法的呢？
1: 就是你想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只要一按一个按钮就能复刻出另一个两个。
0: 哦，
2: 哎，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 3D 打印的那种类似吗？就可以把它复印一样就立体的东西。
1: 但是材料是 3D 打印材料是不同的，我那个是完全复刻在一起的。
0: 就比如说我放一个苹果进去复制，它就复制第二个苹果出来了。
2: 真的能吃的。
1: 对。
0: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其实挺严重的哦？比如说把你放进去，
2: 哎，
0: 最后有多一个你了哦。
1: 位置不够大。
0: 哦，
2: 啊，小型的那个机器，那你有什么东西你想要把它复刻呢？
0: 对啊，
1: 金钱。
2: 哇，
0: 不行，你这犯法了。
2: 对啊，
0: 你不用用到你那个，现在就是不行不行，这个假钞犯法，同学。
2: 对对对，
0: 我们所有的科学发明要在那个合法的情况下，唔得唔得。那个
2: 其他东西呢？
0: 对，我们要严厉批评，可是要谂下唔得。
1: 很稀有的东西吧。
0: 哦，我怎么老感觉他这个想法老是在那个犯罪的边缘上徘徊呢？
2: 灰色地带。
0: 先 hold 一 hold 先他个 project。
2: 我想啊，他如果是那种什么啊，就濒危动物啊那种，就帮他们可以不要那么快就灭绝啊，这种比较稀有的那种小动物，这样复印会不会比较道德一点？
0: 可是他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也是道德的问题，
2: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克隆的那个技术，
2: 是
0: 就那个 DNA， 所以这个他这个呢，道德和法律的那个讨论的空间太大了。那个 project 不好意思，后要后戏不拍一曲，那探讨完了同学们内心的一些对于科学的畅想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聊点实际的东西了。不知道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学习经历是印象深刻的呢？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他们的分享哦。

0: 那我们每一位同学呢，跟我们分享一个你们在学校当中学习过印象深刻的知识点，好不好？哪位同学先讲？
1: 我
0: 温同学，好。
1: 我在。

0: STEAM 课上做过运动达人的专题，然后测试是跳绳和心跳的关系。我用手环来记录那个数据，然后发现快速跳绳呢，会让心跳明显加快，然后如果是正常就是均速跳，就会恢复得更快。反复就是，如果是反复测试的过程呢，让我感受到了运动里的科学。
1: 就那个手环是那种运动手表的那种原理吗？
0: 对，
1: 它帮你监测了什么东西呢？
0: 帮我监测他那个心跳是跳多快？
2: 所以跳绳就会就是有氧运
1: 是
2: 动了，
1: 的，
2: 加快心跳。好，那问一下隔壁的高同学了。
3: 我也是在 STEAM 课，然后做那个运动达人，但我的可温同学的就不一样，就我做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像算电脑的一种，然后就会看一下你走，就如果你摇一下的话，就会像一个有一个就能走就能。测试你的一个走一天走多少的路程，然后走多少
2: 就是那
3: 个，
2: 种测步仪这样子，有多精准呢？你有测过？
3: 但也不是很精准，因为有时候那我就原本我有一个电子手表，然后原本我一天是。走1万到2万之间，但他那边就只是给我，100到200，就
2: 等一
3: 他
2: 下，我想说
1: 很
2: 你每
1: 远
2: 天为什么要走1万到2万步？你干嘛？
3: 我和我那亲戚还有朋友，然后就出去，然后去找一个就去深圳那边的一个商场，然后玩嘛，然后就，然后
1: 旅
3: 里
1: 游，
3: 面，
2: 就是放假的某一天。我以为你每天，我说干嘛学校这么就是，
1: 好累哦，
2: 对啊，怎么上个
1: 太
2: 学
1: 大
2: 每天快2万步？就是放假的时候，那合理合理，吓我一跳。
1: 那你那个计算步伐的那个仪器，那个小电脑好像差太远了
3: 对，
1: 耶。
3: 就好像有点问题，就它的形式就有点问题，然后我现在改了，就正常一点。
2: 那你这个问题有点大，还是要再严密修复一下，因为你那个数据的误差接近90%，不到哦，所以要改一下
1: 是
2: 哈。
1: 的，
2: 但
1: 是
2: 起码
1: 的，
2: 这个课题是让我们高同学是印象很深刻的哈。
1: 错。
2: 好，那来问一下，你来先讲了，胡同学。
4: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STEAM 话题的话，就是无人机课程。因为老师会教我们那个无人机要怎么避开障碍物啊，然后任何就不同的无人机的玩法，例如打气球、红外线射击的那种玩法。
2: 是用通过你们自己的编程去避开吗？
4: 是的。
1: 哇，现在原来已经就进化到可以玩那么多的花样了。
2: 我那个时候就是成功就是飞起
1: 对，
2: 它就。
1: 然后可能有个什么录像啊，然后录一下影，然后走一下迷宫这样。现在的有，
2: 都已经
1: OK，
2: 很
1: 有个
2: 厉
1: 小游
2: 害了。
1: 戏，
2: 那你
1: 是的。
2: 是在班里面，你是算厉害的那一批吗？
4: 还可以。
2: 还可以。
1: 哎，那你就在用这个无人机的时候，你是有自己编程，然后用遥控去操纵它呢，还是怎么样，让它就避开的呢？
4: 有手控的，也有编程让它自己走的。
2: 因为紫薇姐，你说那两个有点冲突，就是你编程的就不用那个遥控了呀。
1: 对
2: 对，
1: 对对，就编程的它就可能自
2: 就是
1: 己。
2: 自己，
1: 感受到了，就看可能红外线啊，什么样科技，这样有个障碍物就
2: 就
1: 自己
2: 避
1: 避开。
2: 开，准确吗？它会不会有撞
1: 对
2: 到
1: 啊，
2: 的时候呢？
4: 如果有风的话，就有可能被吹到障碍物上。
1: 那这个好像是比较难控制
2: 对
1: 哎，
2: 啊。
1: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你们老师教你，或者你自己想到可以怎么样去，就是编程之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解决一下。
4: 如果在地上找到一些，你可以用那种黑线或者白线摆一条线，然后呢，那个无人机正在被吹走，也会跟着那条线走。
2: 哦，
1: 学到了，
2: 学到了，
1: 学到了。
2: 还有就是风大就不要不能黑飞，
1: 对，
2: 安全不能飞，
1: 吹走了，很贵的。
2: 对
1: 呀、
2: 啊
1: okay ，
2: 好，那最后我们邱同学了。
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机器人。
2: 机器人干什么呢？
5: 我们老师跟我们一起用 iPad 制作一些编程，然后也是用遥控器，这样子很小个的用遥控器这样子跟就是弄，然后
2: 它是跳舞还是走路？
5: 跳舞或者走路都可以，如果可以按加快的，然后它就会可以快一点走的，如果按慢的话它就会慢一点，如果你不按的话它就会停了。
2: 嗯，
1: 这个有点像，就没有那个无人机的那种技术含量那么高、哎。
2: 你什么意思、啊？那个你不懂的技术嘛，对不对？你觉得？
1: 所以它是手控制的，是吗？
5: 对，然后呢？然后那个外壳也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子。一点一点这样子组装起来的，
2: 对呀、啊
1: 哦，所以自己组装的，
5: 对、
1: 啊，
2: 你那飞机的技术跟高铁的技术不一样的嘛，
1: 哦、
2: 你都
1: 嗯，
2: 同的唔同的，唔可以咁样比较的、嗯。
1: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也听了我们同学的分享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也会有精彩的科学小知识准备给到大家。那究竟今天我们会跟同学们分享怎么样的课题呢？那我们稍后哈、啊、4:30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回来，继续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0: 上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恒生国际指数8501点，跌94点，跌幅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54块，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132.5块，跌13.7块；981中芯国际81.5块，跌1.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块；992联想集团25块，跌1.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6.5块，升4.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块，跌6.8块。还有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08，澳元5.58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8，欧元9.09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67470点，跌931点，跌幅1.36%。港金报4165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2.08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限制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年龄不是限制。有一位杨伯伯，他以前是裁缝，用的是大剪刀，现在拿起小剪刀学剪纸。还有一些长者退休以后组织乐队玩音乐，也有很多长者经常做义工，日子过得很充实。社会福利署鼓励各位长者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紫月姐姐。
4: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请他们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基督教神召会良行德小学的同学，我是邱兆全。
9: 我叫胡俊成。
10: 我叫高佳曼。
11: 我叫温巧仪。
4: 欢迎。今天呢，我们的超越实验室啊，也准备了一个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要分享给我们的同学们哦。
7: 没错，那我们待会儿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哦。听说啊，他今天会给大家说一下水的不同形态耶。
4: 到底有哪一些的不一样呢？那我们稍后一首歌曲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超越实验室。

0: 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水的不同形态吗？它可以是液体的水，固体的冰，也可以是气体的蒸汽哦。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液体的水快速变成固体的冰呢？热能这一种能源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啦。那么今天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到底把水快速的变成沙冰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有趣科学现象吧。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集呢来讲一下夏天我们出去出面用时不用雪柜怎样可以做到冰沙同埋怎样可以做到雪糕出来。咁今日个主题呢就要环绕住系热能呢个概念。咁我哋先嚟讲下能源系乜嘢嘢嚟嘅呢。嗱，能源呢系我哋身体我哋身边呢系无处不在嘅。但好可惜佢系好抽象嘅嘢，因为我哋睇佢唔到又摸佢唔到。咁我哋今日主要讲嘅能源呢系叫做热能。咁相对就比较容易理解啲啦。热能就系热嘅嘢呢，佢嘅热能就比较高。冻嘅嘢佢嘅热能呢就比较低。咁同学仔一定知道咩叫热同冻啦。咁我哋諗下，咁热同冻究竟除咗系我哋嘅感觉之外，佢实际上系点样样嘅嘢嚟嘅呢？同学可能会知道世界上所有嘢都系由原子、分子等等组成嘅。咁同样用一杯水嚟做例子啦。一杯水如果佢系热嘅水嘅话呢，佢入面嘅水分子呢系会喐得快啲嘅。而一杯冻嘅水呢，佢入面嘅水分子呢就系喐得慢啲嘅。咁样就可以好笼统地讲话，世界上所有嘢佢温度高呢，其实意思就系佢嘅分子喐得快啲；温度低就系代表佢嘅分子喐得慢啲。
0: 原来要把水快速变成冰，热能这种能源是最重要的因素啊。热能这种能源无处不在，它是一样很抽象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也摸不到它哦。热的东西里面有自己一定的热能，当一样东西越热，它的热能就会越高。我们可以想象所有东西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在一杯热水里面，水分子会动得特别快，所以温度越高，分子的活动会变得更快，热能也就更高啦。
1: 如果你拿一杯滚水放在家的台面上的话，大家知道过一段时间它就慢慢变冻了。那我们想想热能上面这个怎样运作的呢？热能呢就好像

0: 你揸住个波，佢个波一定会由高嘅地方碌去低嘅地方一样。热能咧，亦都系会由热能多嘅地方走去热能低嘅地方。咁如果你有杯水摆喺台面嘅话咧，呢杯热水佢上面嘅热能就会好多。咁佢附近嘅接触到嘅嘢，包括佢接触到嘅空气或者佢接触到嘅台面呢啲咧。如果是正常温度的话呢，就会比它热能是低，那慢慢呢就热能就会由这个热水那里呢就走去附近的空气那里，跟住被空气带走了，亦都可以走去它从海面接触的地方，那走去海面上面的材料那里。那亦都因此呢，如果你摆杯热水在个海面那里，那一阵你拎走杯水之后呢，你摸下那个海面上面那一点呢是会热了的，因为个热能呢由热水跑咗去个台嘅材料嗰度。
1: 那我们把热水放一会儿，它也会变冷。那么热能在这当中是怎么样运作的呢？我们可以把热能想象为一个球，在一个斜坡上，它会从高的地方滑到低的地方，也代表热能会从热能高的地方流到去热能低的地方哦。就比如放了一杯热水在桌子上，空气和桌子的热能没有比热水高，所以热水里面的热能就会跑去空气或者桌面的材料上哦。就好像我们把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把热水拿走之后，我们再摸一摸桌面，会发现桌面也会变热，也就是这个原理哦。
0: 相反地，如果你把啲冰在外面，那我们知道冰就慢慢会融化了，那我们热能上面又怎样运作呢？冰的话它是冻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是热能低的地方了，而附近环绕住佢嘅嘢，亦都系包括你摆佢嘅容器或者佢附近嘅空气会暖过佢，所以佢哋嘅热能咧就会比较高。咁热能咧就会由空气或者佢嘅容器嗰度咧就会走去个冰入边，所以永远都系热能系由高热能嘅地方走去低热能嘅地方。
1: 我们又可以试一下，在桌上放了一块冰，这块冰会融化，热能也会从热的地方跑去冷的地方。这一块冰的热能会比桌面和空气的低，所以呀，桌面和空气里面较热的热能就会跑到冰块上面，所以冰块就会慢慢的融化哦。
0: 嗱，咁我哋头先讲嘅系温度嘅改变为主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要讲下状态嘅改变咯。嗱，同学一定都会知道水由最冻嘅状态之下咧，佢系冰，暖咗啲之后咧就变成液态嘅水。咁要煲熱液態嘅水，佢變得好熱之後咧，就會變成蒸氣。咁應該好多學生都會知道噶啦。咁呢度上邊咧，同熱能都仲有啲關係嘅。嗱，熱能咧唔係單單只係令到一件嘢改變温度，一件嘢改變形態咧，亦都係需要牽涉到熱能嘅。咁我哋今日就主要講下冰呢樣嘢啦。嗱，同樣地，如果你有冰擺喺你個飲品嗰度，嗱，夏天嘅話，大家都會諗到，都會飲呢啲飲品啊。如果你留意一下个温度嘅话咧，一个冰摆喺饮品入边嘅冰咧，其实佢哋个温度咧系零度嘅。咁零度嘅话，咁你会谂到，零度嘅话系咪就冰会系溶解紧嘅咧？冇错，冰的确系溶解紧嘅。咁而冰溶解嘅过程中咧，佢同样由零度嘅冰变成零度嘅水。咁你谂下，温度系一样嘅，咁个热能又点样样咧？冇变到温度，系咪就冇牵涉到热能咧？唔系。就算是没有改变温度，即是由零度的冰变成零度的水的时候，它都是需要热能的。由冰变成液态的水的时候，它需要吸收很多的热能。那也都因此，为什么你将一个零度的冰扔去你的汽水或者果汁的时候，可以令到果汁很快就冻下来。原因不是因为冰本身可能是很冻很冻。冰本身可能只是零度的。而它将汽水入面变冻嘅方式咧，就系冰溶解，佢需要吸收热能，而啲热能咧就由你个汽水同果汁嗰度帮助将冰由固体变成液体呢个步骤。咁因此咧，冰咧就可以帮助你嘅饮品变冻。咁当然过程中个冰就会变成液态嘅水，咁好多时候就会将你个饮品沟淡咗。嗱，比较中意饮饮品嘅同学一定都会有呢个经历噶啦。
1: 那么水的状态有怎么样的改变呢？水在最冷的状态就是冰。它又可以是液态的水或者蒸汽，这个变化也是跟热能有关的哦。它除了可以改变温度，也会改变形态，这两个东西也会牵涉到热能哦。比如我们把冰放在饮品里面，冰是零度的，所以冰在溶解的过程中，它会从零度的冰变成零度的水，虽然它的温度不变，不过当中的热能还是会发生变化哦。虽然它们的温度一样，可是形态

0: 已经不同了，所以这个过程也会利用到热能哦。比如把冰放在饮料里面，为什么饮料也会一样变冷呢？当中有怎么样的方法呢？冰融化需要吸收热能，在这个时候冰比饮料的热能较低，所以冰就会从饮料里面吸收热能，那么冰会慢慢的被这些热能影响融化变成液体，所以这一杯饮料也会被融化之后变成液体的水慢慢的冲淡了哟。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讲一下怎样自己整沙冰了。有时可能夏天大家出去郊外旅行咁样，哦，突然之间好想谂下沙冰，甚至好想食下雪糕，咁你谂下唔会有个雪柜喺户外可以俾你用噶。但系我哋有今日学嘅方式咧，就系可以自己唔需要用雪柜都可以将一啲物质结冰噶。咁我哋主要需要嘅嘢咧，就系需要好多嘅冰，同埋需要好多嘅盐。我哋先讲下科学理论，盐同冰会有啲咩反应啊？嗱，头先我哋讲话冰咧，佢会由固体嘅冰变成液体嘅冰，这个是零度摄氏度时发生的事。如果你将盐加落去冰那里的话，你是会将个冰的熔点降低了，即是代表它可能不是零度才由固体的冰变成液体的水，它可能是零下五度的时候已经可以由固体的冰变成液态的水了。
0: 那么在夏天户外的情况，要是我们突然的好想吃冰沙或者冰淇淋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做冰沙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好多的冰和很多的盐巴啦。冰和盐会做出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在冰加入盐，它的熔点就会变低，固体也就会慢慢变成液体。
1: 那我们想想这个是有什么含义了。嗱，我哋屋企通常个冰格咧个温度系零下四度嘅，咁你摆啲水入去，佢就一路由液态嘅水温度降低，去到零度之后咧，个水就结冰啦。结完冰之后咧，佢温度会继续落去，去到零下五度，即系等同零下四度，即系等同你雪柜嘅温度一样咁样样。咁如果你将盐加咗落去呢个水嗰度嗰阵时咧，佢嘅冰点咧系会去到零下可以去到零下二十度嘅，视乎你加几多盐落去。咁如果你加少少盐落去，你可以将佢去到举个例负五度。咁如果你将呢杯盐水摆去你屋企个冰格嗰度咧，其实佢系永远唔会结冰嘅，因为佢你个雪柜最多都系负四度，但系呢个盐水咧，佢要负五度先至可以结冰。咁就系个温度未去到咁低，所以呢个盐水咧就唔会结冰嘅。
0: 水的凝固点是零度，它到达零度之后就会变成冰。要是加入了很多很多的盐，它就把水的凝固点下降了。要是在一杯冰水里面加入盐的话，冰的熔点也会降低。
1: 咁你又谂下相反嘅谂法咯？相反嘅谂法咧就系，如果你由呢个雪柜度攞嚿冰出嚟，依家佢系零下四度。咁如果你将啲盐渗喺佢上边嗰阵时咧，咁好似头先所讲啦，咁佢可能应该要零下五度，佢先至会结冰嘅。但系依家个冰系零下四度，但系你加咗盐之后咧，佢就应该要零下五度先至结冰咯。咁呢个时候咧，你就系逼住嚿冰咧，就算系零下四度，都逼住佢要融化啦。啊，所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加咗盐咧，可以令水嘅凝固点下降。咁我哋可以点样幻想呢样呢个情景咧？嗱，你先再谂下，就系头先讲话世界上所有嘢都系原子分子组成嘅。嗱，凝固系点样一回事咧？凝固就是当液态的水，平时它的水分子呢是会周围喐嚟喐去的。但如果它变成冰的话呢，它就突然之间要大家排仔仔整整齐齐咁样排列住企定定唔可以喐啦，这个就由液态的水变成固态的水。
0: 那么要凝固液态的水，我们可以想象成平时在水里面会有很多的水分子在动来动去。要是要把它凝固的话，就代表水里面的水分子会整齐的排列好，这个就代表它在从液体变成固体了哦。
1: 咁点解佢哋可以排埋一齐呢？就系水嘅分子之间咧，其实佢哋有少少吸引力嘅。你可以想象咧，佢哋系好多好多粒细小嘅磁石咁样样。咁如果你屋企有好多磁石，你将佢哋摆埋一齐嗰阵时，你睇下会有咩事情发生？通常佢哋就黐埋，成咗一大嚿嘢咁样样，喐唔到噶啦。而呢个咧就系我哋可以点样幻想冰同冰入边嘅水分子嘅状态，就系佢哋互相吸引住，喐唔到。咁摆盐点解会令到个冰容易啲融化呢？就因为摆咗盐之后咧，我哋又幻想。

0: 又其实又可以令到啲水分子之间呢係距离得远咗少少。咁因为佢哋距离得远咗少少，就代表佢哋个吸力就低咗少少。咁要吸力低咗少少嘅话呢，咁有啲水分子呢就冇再同其他水分子黐埋一齐啦。咁佢就开始走出嚟啦。咁呢个呢就将固态嘅冰开始变成液态嘅水啦。
1: 水分子之间也会互相有吸引力，就好像磁铁一样，它们会紧紧地粘在一起，所以冰里面的水分子会互相吸引，让它们没办法动，就变成凝固的冰啦。要是我们在这个冰块里面放入盐的话，它就会更容易融化，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好像磁铁之间，要是我们放了一些东西隔开两块磁铁，它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下降，要是我们把磁铁分开一点，它们之间的吸引力也会变低很多了。所以在冰块的情况下，要是我们加入盐，它们互相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变低，水分子就不会过于粘在一起，它就会从固态的冰慢慢开始变成液态的水咯。那么冰和能源有怎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下一周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啊，跟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水分子的不同形态啊。这个水分子呢，就好像小朋友排队一样哈、啊，会有不同的排列形式，排得紧密一点或者排得宽松一点哈、啊，可能呢就会令到它的结构呢有所不同。所以呢，这个有趣的小实验哈、啊，如果同学们在家中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哈、啊、自己呢去了解一下。毕竟呢，这个科学呢还是要通过动手才会有更深刻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四位今天参与直播的同学，约定大家呢在明天下午四点啊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明天再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国家发改委公布，今天晚上午夜开始，汽油以及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人民币。发改委说，自上个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反复下行之后近日回升，这一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之前10个工作天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下调成品油价，发改委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劳工处连同食环署代表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及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的预防措施，提升预防中暑意识，并呼吁雇主及雇员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及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劳工处副处长冯浩贤连同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向前线清洁工友送上消暑用品，提醒他们在夏季高温环境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中暑。两人也视察站内为前线工人设置的福利及防暑设施，该垃圾收集站去年完成翻新，设有更衣以及个人储物空间，员工休息以及用膳设施，并提供空气调节系统、冷热水饮水机、微波炉、冰箱以及电风扇等的设备，为前线员工提供合适的休息环境。冯浩贤说，前线清洁工友在夏季往往面对比较高的热压力风险，劳工处一直和各部门以及清洁业界保持紧密合作，呼吁各主管在工作地点确立清晰的工作以及休息指引，留意劳工处发出的工作暑热警告级别和因应户外环境提供足够的防暑设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天日是不时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为1.48%，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501点，跌94点，跌幅为1.1%。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跌幅为0.6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跌幅为0.275%。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5.54块，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块，跌8分。700腾讯控股459块，跌7.4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32.5块，跌13.7块。981中芯国际81.5块，跌1.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块，跌1.06块。9988阿里巴巴123.5块，跌3.1块。992联想集团25块，跌1.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56.5块，升4.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块，跌6.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915，澳元5.589，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1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2。港金报4165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8.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智慧生活。

0: 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1: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2: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2: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
2: 夜宇宙；
1: 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3: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4: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5: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6: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7: 走在最前。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来到了下午5:09，欢迎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星期三啊，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昨天星期三的时间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已经回调了，今天回调的幅度呢也继续持续下去啊，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的承压能力到底能够是多少呢？尤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今天港股呢收在了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总成交2702亿3000多万啊。今天港股方面呢依然像中午一样所说啊，今天市场方面呢主要聚焦一些的芯片啊以及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走势，而资金呢现在目前对于其他板块来说呢其实有一种比较撤离的感觉出现啊。到底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听众朋友们应该怎么看现在港股的一个市场走势了？牛熊对于港股目前的一个状态将会是如何分布？对于下一浪的一个上升浪，专家朋友们又会觉得离我们有多远呢？马上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跟大家剖析之余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首先有五点时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5:30时段将会有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第一位专家朋友们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嘉宾分析之余呢，同时也要对市场方面保持一个理性的投资态度啊。始终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市场的一些的利好性消息啊，感觉上开始不断的散发出了之后呢，现在目前主要还是期待下半年市场当中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的政策性的利好，同时呢对于联储局方面会不会放松一些比较正面的消息。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其实有一些的大手资金呢对于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呢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将会呢聚焦相关的一些的主题跟我们的嘉宾朋友们进行相关的对话。今天除了芯片相关做的比较好以外呢，中兴通讯呢今天也预告了会跟腾讯合作达成战略合作啊，将会有 Work Buddy 呢跟大家会面的。这一次的 Buddy 关于这个 AI 云方面的电脑的体系啊，那么到底这一次的事件对于腾讯来说啊，对于中兴来说会是多大的一个突破呢？现在市场方面主要也是关注于中兴方面的一个声势啊，而腾讯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其实市场方面还是比较缓和的。今天看到腾讯呢跌了7.4块，459块的位置，同时呢也是跟科网方面相关呢，更加多呢也是关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技术性走势呢。最新呢，西智科技宣布呢就不建议派付去年年度的股息啊，这件事情其实也让市场觉得现在目前到底对于一些的科技类的股份呢。

0: 会不会有一些的市场隐潜在性的一个风险。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师姐啊，我们的陈秀文呢，跟大家进行首先的分析。五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科网方面啊，无论是 AI agent 还是现在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一些的美股话题，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专注相关的走势。到底美股债币三杀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市场如何走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六月四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我们星期四的时间段了。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为大家主持首名证。Hello， 师姐你好。
4: 嗨，主持人你好啊！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继续有所回调啊，这个回调的幅度呢，感觉上好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市场比较忧虑。而今天对于港股来说呢，还是芯片股逆势上升的幅度比较厉害，而且呢，现在市场好像对于这一些的芯片呢，以及 AI 相关股份呢，还是信心度比较大的。其实实际怎么看呢？隔夜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如何影响现在的一个港股趋向啊？
4: 首先咧就系发觉咧早一日啦，咁美国就业嘅数据其实咧出嚟咧都好强劲啊，咁所以咧有一个就系令到一个加息嗰个升温预期啊，咁所以令到成个市场咧都开始有个压力啦，咁亦都好似早两个礼拜同主持人所讲啦，就系话啦，其实咧另一个好关键嘅变量咧就系美国嘅三十年期美债收益嘅，咁早前咧曾经冲过大概接近5%，即系19年嘅新高啦。咁其后咧一路都其实喺4.9%呢一个位嗰度徘徊啊，所以变咗咧令到成个 AI 或者科技嘅板块咧有一定嘅受压力喺度啦。咁所以咧，令到港股咧相关 AI 嗰方面嘅走势咧，其实都唔系太好啊。只不过咁啊，但系我哋会发觉咧，嗰啲资金都好似有一个两极化嘅差异啊，就开始有啲流入去一啲芯片股啊、半导体股啊咁样。咁其实都系琴日就系流去半导体股比较多啦。咁今日咧，虽然有时虽然某部分嘅股票咧，其实你都见到佢好似跌咗1-2%，譬如中芯国际咁啦。但系我哋可以见到咧，好似似乎比较大嘅资金咧，都系流入去呢一啲嘅国产芯片股嗰度啊，系啦，咁我哋发现就有呢个现象出现咯。
0: 是，这一期的国产芯片当中，您个人会不会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华虹呢？因为最中心最近看到整体表现比较疲弱啊。
4: 冇错啦，咁其实今日华虹呢347啦，其实都涨咗4.8%啊。咁另外一只值得留意嘅咧就系3986啊，兆益创新啦，呢一只咧亦都今日接近升幅达到差唔多10%左右嘅。嗱，咁981中芯国际咧，其实虽然你都见到佢今日好似轻微跌咗1.75%啦，但系咧其实佢今日半日嘅成交咧都接近有50亿嘅港元嘅。咁其实呢一个大盘咁分化嘅现象咧，其实反映咗一样嘢，就系成个国产芯片嘅逻辑咧，咦，好似今次就唔係跟住美股呢個 AI 嘅情緒走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呢一個禮拜留意一下成個關於半導體啊、芯片呢個板塊，睇下會唔會有一個持續性可以維持到咁上下幅度，或者甚至係逆市上升嘅趨勢喺度嘅。
0: 嗯，我們看到美股現在其實炒的都是芯片呢跟 PC 的一些的合作啊，也就是這個電腦方面未來有可能會有一個更代的一個走勢，升級了的電腦啊，這件事情其實對於市場來說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窗。回看到港股方面了，其实今天市场比较关心就是中兴啊跟这个腾讯方面的一个合作，您个人觉得呢，在这样的一个趋向之下，会不会有一些的意外惊喜可以在未来六月份的时间为港股带来动力啊？

0: 其實我覺得會有的，因為重點是之前啊，譬如都睇過啦，其實騰訊的股值一直都是我自己個人認為是低估了的，原因是因為它一路都沒有一個獨立地拆開它在 AI 裏面為整個企業帶來的那個收入或者佔比是有多少啦。所以呢，如果它一旦是將這個叫做業績可以拆出出來獨立去看的話呢，其實我覺得很大的機會啦，很多的機構分析師都會將騰訊去重新一個估值的。咁所以再加上預埋一個中心嗰方面的合作嚟講咧，咁我覺得期望如果真係即係突然間或者係啲資金倒翻轉頭去流翻翻去呢一邊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騰訊嗰個反彈力度咧都係大嘅，就好似前日一樣啦。咁其實成個市真係升咗五百幾點，其實騰訊嗰個叫做助力都唔細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譬如992聯想集團咧，近期嘅升幅都相當之勁嘅。咁因為咧，我哋留意一下啦。咁其實 AI 呢個需求咧，雖然 AI 股係受緊壓，但係 AI 嘅需求咧，其實係冇減速度嘅。咁其實好多依家工業嗰個工廠都將成個產能啊，咁我哋都會轉咗個叫做 HBM 啦。咁 HBM 係 send 過啲乜嘢？就叫 High Bandwidth Memory 嘅，就一個叫高大寬嘅記憶體啊。咁呢一樣嘢係啲咩技術咧？就係一啲堆疊式嘅記憶技術。咁好多將啲 RAM 嘅晶片咧垂直搭埋一齊，然之後通過佢個直個串孔呢一個技術去連接，嗰個我哋叫個技術叫 TSV 啦。咁其實咧就將佢個速度啊，差唔多增倍咗十倍左右嘅。咁所以呢一類嘅技術咧，亦都令到啊，譬如係聯想呢一類嘅叫硬件啦，咁令到佢個 AI 服務器咧，其實會更加之有一個預期嘅銷量喺度啊。咁亦都另外一樣嘢反映咗啦，其實咧國產嘅替代咧，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全球嘅訂單咧，有機會之後會回流翻去中國咁噶。
1: 嗯，今天说到未来的一个订单以及现在芯片方面的一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还是想请师姐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海力士方面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回调的一个幅度呢非常的大啊，市场其实现在目前呢还是比较担心像台积电的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一些的走弱情况，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步的同步走弱呢？是因为市场方面出现了一些的修正吗？始终前一段时间呢真的升了非常的多，尤其在香港一些的杠杆产品里面呢升幅呢更加是十分的明显的，这一次的一个回调对于您而言会是一个机遇还是散货的好时机啊？
0: 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机遇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始终它 AI 的芯片一路其实都有升，不论你是英伟达 AMD 又或者是华为的升腾，而这一类的芯片只要它的销量仍然都是这么好的时候，其实也都连带了它们对于一个 HBM， 即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 High Bandwidth 那个记忆体，那个 memory 其实都有一定的需求的。而这个 HBM 的记忆体其实全球只有三家的供应商能够制造，其实就包括 SK 海力士、Samsung 同埋美光啊。咁所以你话我升咗咁多，你当你成嗰个 AI 板块咧去受压嘅时候，其实佢有一定嘅回调咧，我哋亦都觉得唔意外嘅。咁再加上就系之前头先提及过啦，其实成个美国债息咧一度升高或者喺高位徘徊咧，相对嚟少少嘅沽壓，因為始終升幅咁多嘅時候，可能板塊又會流啲資金都流向其他嘅板塊去找尋一個新嘅機會嚟嘅。係啦，咁至於我話會唔會稍後將會有機會或者是一個嘅好嘅買入機遇呢？可以嘅，睇翻佢一個支持位個附近，睇下佢會唔會再跌破，又或者我突然間有始終我加息嗰個升溫嘅預期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留意定先，咁亦都同時睇翻個資金流有冇見到有大額嘅資金覺得個市場都或者去到呢個支持位差唔多啦。咁亦都喺嗰個時間亦都可以去搏一搏咁嘅。
1: 嗯，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可以说是全线下跌啊，除了说一些的科技股份下跌以外呢，其实几乎我们看到无论是供需还是一些的能源方面都有所回调。其实实际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全线往下走啊，市场方面一些资金呢其实离开了部分股市之后始终还是需要去重新布局的。哪一些的领域除了芯片以外，您个人觉得其实有上升的空间和整体的故事性会比较突出啊？
0: 其实咧，当我哋发现咧，其实整体譬如成年嚟讲，又或者上年到今年现在呢个时间啦，其实我哋发觉咧 ，AI 股咧都增幅都好大嘅。但系通常咧，我哋一到有受压嘅时候咧，我通常都会睇翻啲制药股啊，因为制药股通常都系个防御性比较高嘅股啦。再加上咧，其实我哋留意翻今年年头咧，世界唔同嘅地方都开始爆发啲新嘅病毒啊。咁咧，我开始咧就会留意翻有几只股票咧可以去睇一睇嘅。咁第一只咧就系RSRX 啊，咁佢是美国的一只是全 AI 制药那个股票来的。

0: 哋會睇一睇翻，因為其他股票咧，大部分嘅製藥股咧，去到依家其實雖然 AI 有啲轉弱咗，但係咧個資金唔係話真係走好多。咁所以咧，我見到睇翻成個醫藥嘅板塊咧，暫時好似有部分嘅股票有少少資金開始流入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呢未至於一個咁穩定住嘅，咁但係我哋可以留意一個就係 RSI.US 啦，咁譬如喺$2.8-$3呢個位置個區間呢可以留意嘅，咁基本上佢哋都係一啲 AI 結合度比較高嘅製藥股嚟嘅，咁另外喺港股方面呢，譬如藥明生物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我哋依家暫時係32.2啦，咁我睇睇$31左右有冇一個支持喺度啊，咁佢最近6月3日都開始耗資4,988.9万元個港元咧，去回購翻151.2万股嘅。咁睇到佢回購多幾日，睇下你覺唔覺得個資金開始流得多啦，個位都開始定啦，或者喺呢個31左右呢個位徘徊嘅時候咧，可以留意翻嘅。
1: 嗯 ，OK。那除了說這一些以外呢，您現在對於創新藥啊這一些的概念股份，您覺得今年還有這樣的一個話題性嗎？
0: 創新藥要睇下佢針對邊一隻藥啦，因為今年咧，我睇嚟咧，似乎係爆病毒比較多，但係有啲創新藥咧，佢未必係真係主要針對到嗰一隻藥嘅時候咧，咁因為好多時都係睇一啲研發階段啦，咁所以變咗佢嗰個收入可能係一開始嘅時候，一上去叫做半分股嗰個時期啦，就會比較爆嘅，但係咧去到稍後，我都覺得佢哋好似暫時都冇乜力上啊，咁而其他股票咧，譬如留意翻啲美股嘅 mRNA 啦，呢一類咧其實如果真係有一個比較大型嘅病毒爆發嘅話咧，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邏輯，就係佢6个星期之內可以開發到一新嘅疫苗啦，安唔安全我哋呢個撇除在呢個談論之外啦。咁但係咧可以留意翻呢一類嘅股票，佢始終有一個概念會喺度嘅，尤其是依家嘅氣温越嚟越高啦。咁喺一啲夏天爆發型嘅病毒裏邊嚟講咧，都嗰個引爆性都會比較強嘅，咁所以可以留意翻呢一方面嘅防御板块，因为始终佢真系成大半年嚟讲都冇乜点样升过咁滞
1: 嘅。嗯，刚刚其实说到夏天啦，其实现在市场方面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周期性类型的股份。其实师姐觉得了，现在周期性的一些的股份，包括像能源呢，或者说其他类型的话，您个人觉得现在上升的一个空间大吗？
0: 暫時咧開始有少少保留啊，因為我發覺開始颱風嗰方面例如大咗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好似因為當 AI 承壓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有啲譬如 data center 電力供應嗰度咧，都可能會唔會亦都有啲壓力出咗嚟咧？咁但係反而可以留意翻香港呢邊嘅電力股，因為香港啲電力股咧本身對於 support data center 嗰個概念唔係話真係太大嘅係個關係喺度。但係咧夏天裏邊嚟講，每逢夏天其實港股嘅电力股咧都会节节上升，因为今年嘅气温好似都比之前都仲要再热咗啊。
1: 嗯，是。那这样的一个能源方面的一个消耗呢？您个人其实会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啊，其实传统能源方面的一个上升还是市场的一个主力吧。现在市场虽然说是有一些觉得有一些的创新能源或者说一些的绿色能源，但是其实这几年都没有什么气息。但今年您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黑马吗？
0: 暫時嚟睇咧，我覺得一般般，因為佢個股價未係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可以俾到我有一個信心去介入住。因為佢始終都係譬如炒一啲譬如carbon 啊嗰類嘢，都係一個概念比較多啊。但係因為有其他更加兩位嘅板塊突然間跑出嚟咧，所以資金對於追捧呢一類本身周期性嘅能源股咧，好似暫時未見到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出到嚟。
1: 嗯，那今年的故事線路啊，看來呢，還是跟一些的晶片啊、科學 AI 方面會有一些更加接触的一个连接。那其实现在目前看到美股方面，刚刚一开始也说到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换机潮啊，主要也是因为市场方面一些的芯片迭代升级。您个人觉得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呢，一些的我们说产业链方面啊，也包括一些的电子晶片啊，或者说呢更小的一些的手机设备晶片这一些，您个人觉得有一些的投资故事会出现吗？尤其是现在没有怎么升的一些的股份呢？
0: 其实咧，暂时嚟讲，好似暂时见到都系有少少樽颈咁，因为佢一路以嚟咧，暂时比较多嘅资源都系投放喺一个 AI 芯片嘅突破啊。咁但系手机股嗰方面咧，其实好似暂时就未见到佢呢一方面系转移喺手机嗰个板块嗰度。反而我见到佢哋系真系抌落去，哦，可能系 AI 系做到某啲突破嘅 function， 又或者令到佢嗰个 GPU 嗰个 能量可以提升到，好似暂时成个整体嘅市场嘅方向都系去咗呢一边咯。
1: 嗯，所以现在股市呢，看来还是跟随这个各国央行的一个做法。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的科技方面的一些的大股走势以外呢，可能还是要看回像黄金这一类的投资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的央行呢，又不断在增持黄金呢、啊。对于黄金未来的一个发展，您自己个人会看好吗？尤其在今年下半年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
0: 我覺得其實黃金咧喺回調一段陣子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佢仲係會有機會去升嘅，因為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個局勢嚟講，好似每一次有緩和之後，其實之後美伊嗰個關係有好即刻迅速又變咗好緊張，咁但係因為一路以嚟好似大部分呢兩個月其實徘徊都係有咁嘅現象嘅，但係會唔會你話再有啲其他爆發啲事件會發生咧？我覺得機會亦都唔細嘅，咁所以咧黃金我都保維持一個叫觀望，但係我覺得有機會可能會再衝多一次頂都未定嘅。
1: 嗯，那相對而言呢，我們今天其實中午時段也問過一些嘉賓啊，有關於一些的有色金屬方面，包括鋁啊。铜啊这一类，您觉得现在目前的价格如何呢？
0: 我觉得都是有暂时有少少偏高，咁同埋当每次当一啲芯片啊或者 AI 嗰类一回调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呢一度咧好似会停滞一下咁样啊。
1: 嗯，所以
0: 系啦，咁所以变咗系啦，都要再睇睇翻，如果因为佢当佢芯片一回调或者加息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工业嘅产出嚟讲咧个需求咧亦都会 hold 一 hold 住，因为佢哋需要备货啊各方面嘅嘢咧，咁逢喺一啲金属嘅类别咧，一遇到有机会预期加息嘅时候咧，嗰期嘅走势都唔会话真系非常之好嘅，系啦，都系维持，可能都会向下一阵先嘅。
1: OK， 今天看来师姐会继续关注在一些的科技啊，以及未来有关于病毒啊，或研发出来这一些的健康方面一些的问题呢，会极度的关注相关主题板块会为市场带来多大的一个利好性因素。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师姐、啊、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啊，谢谢师姐。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个人冇持有嘅，多谢晒。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讲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师姐，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消息。首先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多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排到和合中心，马脊仙峡道上行进着马脊仙大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红棉路进着中区消防局。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近着友爱村一段多车，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屯门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另外呢，水务署也提醒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看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买，这样就最能省水了。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钟是继续生效。

0: F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5: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为大家关注到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五点半这一节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关注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看到现在目前的整体隔夜美股，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联储局方面的一个做法啊，到底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真的保持利率不动呢？同时呢，美伊谈判方面还未有进展，暂时呢全美国现在似乎是不满意啊以色列搞的小动作啊，所以市场方面呢仍然会出现不时的反复。昨天呢包括一些的热炒股份呢都有一些的高开低走的格局，虽然市场跌幅不是太大啊，但是毕竟 SpaceX 啊上市会抽走市场大量的一些的资金，所以如果大家有对于有些的股价表现不太理想呢，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些的这个获利回吐的情况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思考整体的一个操作方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谷歌抽水之后这个股价啊从高位回落了不少，现在市场方面也觉得了像芯片相关的股份呢，不妨这个 Nvidia、Intel 方面呢，其实都可以继续去入驻，也包括台积电方面也受到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主动的追入。那么市场方面如何走动啊？还有今天个别的一些的股份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操作？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关注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六月四号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似乎比港股真的要精彩的许多啊，哪怕今天市场方面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调。另外，先生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那么马上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

0: 人随心走动 ，Hello Stella， 你好。
1: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六月份开始呢，市场方面其实最近这两天呢波动情况都比较大啊。您个人会觉得呢，现在伴随着联储局方面有可能会按兵不动啊，再加上每一方面的一个问题并没有一些比较利好性的解决消息，您个人认为这对于美股来说的影响性大吗？
1: 我觉得呢就话个影响性呢，当然因为而家个息口呢应该都唔会喐嘅，咁大家都预期咗，所以个影响性呢唔会算太大。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个会后声明，因为由之前大家预期今年是会减息，特别就在5月15号即是当联储局主席换人之后呢，大家都会预期就6月打后呢就减息的几率呢就会是大增的啦。去到而家的时候呢，就呢个嘅想法有机会改变，咁所以大家都好想知道以近期嘅经济数据呢，新一任嘅联储局主席究竟会点样去睇啦，同埋就话佢会唔会有啲嘅蛛丝马迹显示到出面呢，就是即使个通胀呢係真係会有机会重新再激活，但係都唔理㗎啦，都是觉得呢就要减息嗰个嘅方向呢是为大前提，即会唔会是有呢啲咁样嘅说话或者啲方向性出嚟出面呢，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就嚟緊嗰个嘅股市系点样走法啦。咁所以就睇个今年个方向系减息唔减息定系加息，呢啲就会完完全全将美国嘅股市嘅时候呢一个升啊，大升啊，大跌啦，咁样就会走出嚟出面囉。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要睇下嗰个嘅意识结果。
0: 嗯，那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这是个息率对于科技股份的一个影响性，您觉得今年会大吗？
1: 我觉得呢其实是整体而家大家都朝住几方向啦，一系呢就系、是、个通胀嘅经济数据啦，第二方向呢就系、是、个中东嗰个嘅局势究竟会系演变成点样，因为中东个局势如果重新再恶化嘅话呢，嗰、那个嘅即係個油價就會再向上啦，嗰、那個通脹又會上升啦，咁你影響嗰個嘅局，即係影響嗰個嘅通脹啊，影響經濟狀況實咧就會非常之犀利噶咯。所以而家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最緊要睇就是，因為其實真係日日都會唔同。你見到就係美國咧不停咁樣去講傾掂數噶啦，咁但係突然間咧又打人哋，咁所以咧其實係喺現階段嘅話咧，好難去估計究竟咧而家中東嘅局勢會係點樣。所以而家現階段嘅話咧，我哋一邊又要留意住中東嘅局勢，一邊又要睇下個通脹嗰個情況。咁當然啦，亦都要留意住個油價咧，會唔會即係都有一個嘅大幅上升啊，或者係大幅下跌嘅情況？呢、這個又會影響到嗰個通脹，又會影響到將來嗰個嘅息口嘅走勢。咁所以我哋每一件事情咧都要非常之留意咯。
0: 对于接下来的美股来说，除了说刚刚所提到一些的地缘政治、油价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个息率走向以外呢 ，SpaceX 的上市啊，令到市场资金有可能被临时抽走这件事情呢，其实市场有不少专业投资者都会比较担心。Stella 个人觉得呢，短期之内美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波动体现吗？
1: 哇！我覺得 SpaceX 咧話嘅嗰個嘅上漲到市啊，或者個集資能力啊，大家有冇熱炒啊？大家究竟會唔會係即係對佢特別偏愛，將啲資金抽走留去嗰度嘅時候咧？哇！好似係即係好多嘅情況有機會會發生，因為最與此同時嘅時候咧，除咗 SpaceX 之外嘅話咧，仲有呢個宇樹都上市啊嘛。咁呢啲其實咧真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啦，會令到就係啲資金咧就抽離即係港股流向美股個方向，我覺得而家大家咧都要即係非常之關注。第一就係佢真係熱炒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會令到啲資金嗰個流向嘅分別啦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都要留意住 SpaceX 嗰個情況咯。
0: Space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掉了走了不少这个太空股份方面的一个热情啊。您自己现在目前关注了美股太空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热情现在依然高涨吗？可以持续到上市之后有一段的中期的一个投资吗？
1: 暂时都仲系叫做系热炒呢个方向嘅，咁啊特别就话系而家全球都系热炒紧呢个方向啊嘛，因为你都唔系净系 突然間一個嘅潮流啊，啊好似靜嘤嘤嘅突然間炒上嚟，而家係講緊全球咧，或者係整體，即係特別係中國內地個15規劃啦等等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大家都係爭取緊咧，就話喺呢個嘅航空方面咧，點樣去一較高下，咁所以變咗，因為其實個影響性唔係淨係啊我邊個信得佢多或者。

0: 系嗰个嘅发展点样，而系讲紧你系会令到全球或者系环球咧唔同嘅国家喺技术性上边、喺科技上边嘅时候咧，嗰个嘅前瞻性同埋嗰个前沿嘅能力。咁所以咧喺现阶段话咧，我相信仲会有一个嘅热炒嘅嘅情况喺度啦。咁当然咧，你话啊上咗市之后嘅时候咧，仲会唔会热炒呢？起码仲会炒多一轮。特别就话系除咗炒之外嘅话呢，其实如果有任何相关嘅一啲嘅产品，或者有啲嘅企业呢，相关即系相关乎呢一啲嘅航空嗰个嘅，或者系一啲嘅科技发，即系发展到一啲新嘅产品出边嘅时候呢，其实都会令到咧呢一个嘅板块又是再被热炒咯。
1: 嗯，现在市场尤其是美股市场啊，这个资金的波动情况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尤其在隔夜我们看到Google 方面啊，本身就已经被抽走了不少的一些的资金，从高位也回落了不少。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一些的资金如果真的是临时被抽走的话，趁低位啊分阶段吸纳会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吗？
0: 我覺得咧，其實
1: 有啲危險啊嘛，
0: 係啊，冇錯啊。但你會見到咧，就話啲資金咧嗰個嘅走勢都真係比較分化一啲嘅。嗱，首先地方就係而家大家唔會將啲資金咧擺去一個板塊咁簡單。第二地方咧就話係因為而家環球個局勢真係亦分分鐘，唔係話其實都唔同啊，係分分鐘都有機會改變啦。咁變咗係而家啲資金嘅時候，嗰個流向咧，其實你會見到係好急嘅，即係話突然之間就入咗嚟，即係等於你見到港股啦，或者係美股咁嘅時候咧，啊升得好急、哦，但係個磚咗頭咧又大跌、哦，好似Dow Jones 都係啦，啊原本升咗上51000点樓上嘅個勢非常之凌厲啊，我磚咗頭嘅時候咧又即刻出一個嘅大跌，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就係啲資金炒得好短線，同埋唔係炒一個板塊咁簡單，同埋大家就好容易咧就會去睇下啊，究竟有啲咩嘅蛛絲馬跡要入市嘅即刻入，要走嘅話咧，同人哋都要即刻係去走，所以咧，我覺得要非常之小心啊，因為行得太快太急啦，真係。
1: 嗯，要小心的呢，還有博通啊，現在目前盤前呢跌了1%多啊，12.7%目前是。其實您自己個人怎麼看呢？這一份亮眼的季報啊，還是未能夠拯救救得了他们在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信心。现在市场方面呢，还是比较担心，就是 CEO 在长期目标上面按兵不动，拒绝为2027年财年 AI 营收指引加码，而且再加上现在目前了抽资的一个文化，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呢都会觉得现在目前的一个高价位置是时候其实出现一些的我们说放水，或者说在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情况，甚至是以前经常来说了，到底 MassEffect 会不会崩盘呢？这一些的疑问越来越大，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在这个六月份或2026年，这样的市场风险大吗？
0: 我觉得咧，博通其实喺而家呢两日咧，都跌得紧要啦，特别就系而家喺盘前都跌得即系比较犀利啦。其实都系讲紧就话个 AI 嘅业务嗱，虽然就佢之前咧就份业绩都唔错嘅，但大家系睇佢有冇延伸性啊嘛，同埋大家已经系觉得就一季喺个CEO 亦都喺呢个长远目标上面嘅时候咧，佢系按兵不动，即系原则上你根本系觉得以为有冇啲古靈精怪嘅咧，或者係佢根本就係知道間公司入邊咧，其實都無以為繼嘅啦。咁當然唔可以講出嚟噶嘛，係咪先？咁同埋我成日都講啦，就話喺而家環球間，即係好多嘅企業咧，都朝住呢個方向走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就話係大家鬥一個嘅科技嘅發達，或者鬥啲人才、鬥啲專才，咁你間公司有冇咁樣嘅能力去請到呢啲專才？有冇咁嘅錢財去請呢啲專才？仲要係有冇錢咧，係去做呢個嘅 R&D？去做一個推廣，哇！實在每一忽都係要錢嘅。咁你啲錢如果回籠得唔夠快嘅話咧，或者係你諗嘅新嘅產品唔夠快嘅話咧，其實你就好容易會跌咗落嚟。咁你下一個嗰個嘅年度嘅業績嘅話咧，就會即刻係即係唔靚仔嘅咯。咁所以咧，其實喺現階段嚟講咧，我哋見到啲而家嗰啲嘅 AI 股啊，突然間急升，亦都同人哋好快都會急跌。喺現階段嚟講話，你見到佢都跌，即係博通都跌得係好急嘅，根本就係、是，其實都係呢啲原因咯。
1: 嗯，那现在其实看到美光方面啊，这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其实现在目前也进入到同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抛物线下跌的一个情况都会比较普遍呢？这一段时间大家要小心短期的一个下降的趋势啊。
0: 是的，不过美光呢就说他之前都升得很紧要的，是不是咁你见到佢就话而家有1000蚊楼上升得咁紧要嘅话咧，咁你叫佢即系做翻啲回吐啊，都好正常嘅。你谂下佢嗰个升个情况系连条气都唞都未唞过，不停咁样跳空上升，跳空上升啊。咁所以你话啊，现阶段嘅话咧，佢盘前有啲跌，你又唔知今晚会唔会再升啦、啊。同埋就算佢真系轻轻今日要回吐嘅话，其实都唔等于佢真系跌翻转头噶、啊。始终佢好多嘅裂口位咧，其实都等待咧系去补翻嘅。咁我觉得佢如果佢要做翻个深度啲嘅调整嘅话咧，反而系对佢将来上升咧系有一个嘅反而仲健康啲。如果就咁直升上上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佢要大幅下跌嘅时候咧，亦都会跌得系非常之急。咁所以我同埋加上嘅地方咧，就话喺啲咩水平，如果你之前未入市嘅话咧，你点入市咧？你冇而家真系追噶，系咪先？咁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就会觉得就系、是，我宁愿佢即系做翻啲回吐，起码补翻啲裂口位嘅话咧，喂，你入市都会安心啲咯，我会觉得系。
1: 同样的情况呢，也发生在海力士身上啊。最近海力士是啊、三星啊这一些的公司，其实，问题也不少啊，主要也是海力士现在目前美股上市的计划已经获得股东积极的一个支持，虽然说股价回调啊，但是有可能像刚刚 Stella 所说的，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起码可以这个分阶段入住的一个机会。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海力士这一次美股方面的一个 IPO 会为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值提高一个不少的层次吗？
0: 首先地方呢，就是现在美股呢，即是特别是加中花或者是 Nasdaq 那些人啦，之前升到一个的历史高位，当然是都创历史高位的。因为咁急的时候呢，佢而家啱啱先至回调，如果在这些时间上面的时候呢，有些新的 IPO 上市呢，是不是能够可以逆市即是有吸资金啊，跟着逆市上升啦，其实都好担心的。因为你升咗咁多，但如果我成个股市大围都系要做一个调整嘅时候咧，你好难独善其身噶嘛，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就系呢段时间上市嘅公司咧，其实都有少少，你真系要好自身地咧，系非常之吸引，即使大市要跌都好啦，啲资金都会流入你度咧，系去买你只股票嘅话咧，咁我觉得先至即系。OK， 如果否則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會跟住大市咧做一個嘅下跌，又或者就係佢間公司唔係唔好，只不過咧就話係而家要即係跟大市落翻啲先啦，或者破發先啦，咁跟住到即係個市大市跌完啦，咁你先自己上升，咁好大機會就會呢一種嘅情況咯。
1: 下跌的除了刚提到那些股份以外呢，还有一只 CrowdStrike 方面呢，夜盘其实已经跌超了 10% 啊。第二个季度业绩呢，业未能够惊艳市场，让市场觉得说，现在定价啊，其实已经反映了利好了，现在可能呢要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表或利好性消息呢，才能够去阻挡这一次的一个下跌。您个人怎么看呢？格已经跌了2.77%左右了啊，现在盘前跌 10.65% 啊。
0: 是啊，我觉得其实而家盘前咧都已经跌咗落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有机会可以即系到今晚嘅时候咧可以回升翻咧？其实我都觉得系个疑问啊。我觉得其实咧今晚好大机会咧个好多即系之前都升得比较多嘅股票咧，可能都会趁住呢几日咧做个回吐嘅。咁但系当然啦，就系成个大围都要睇翻咧，就话真系嗰个嘅成个局势啦，特别就系一啲嘅 IT 科技股啊等等嘅时候咧，都会受住大围嗰个影响。咁我觉得喺现阶段咧，特别呢几日嘅时候咧，反而我觉得停一停先，即系睇佢，即系如果要回吐嘅话，等佢回吐完先买就会安全啲咯。
1: 最近其实我们开始听到有一些的消息，就说呢，黄仁勋现在有可能会，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聚焦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游戏的一些的软硬体的共同开发项目。这两大项目其实呢，在港股都曾经炒作过啊。今天这个游戏方面，前两天经过一度涨幅以外呢，还开始有一个下调。我们逐步去看一下，您个人觉得了，如果黄仁勋继续散发这样的一个利好性消息，起码对于美股这一些的游戏股份、软硬件体股份，您个人会觉得值得短期的投资投机一下吗？
0: 我自己又會覺得咧係值得嘅。嗱，首先地方咧就話係你啲手遊股啊，或者呢啲遊戲股嘅話咧，其實呢一個係唔會有一個高潮低潮，除非你嗰個嘅遊戲咧係已經係落後咗，或者啲人已經係炒完，或者唔再吸引啦。否則嘅話咧，其實原則上都會係有一個嘅，即係一個嘅增長喺度。咁當然啦，就有咁多嘅遊戲上市嘅時候咧，其實

0: 比較少去考慮啦。咁你變咗喺一啲嘅以科技為主嘅板塊上面嘅時候咧，揀一啲就歷久不衰嘅股票咯。
1: 嗯，那第二就是说到人形机器人了，其实最近这两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里面也会看到有机器人的身影，但是幅度始终不大啊，主要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发展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一个成本效益的问题，而且呢声势方面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早就体现完了，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人形机器人黄仁勋能救到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吗？
0: 我覺得機械人咧最大嘅問題地方咧就話係佢如新出嘅時候嗰個價錢貴嘅，咁但係咧你好快又會俾第二個機械人咧係取代咗，即係話你嗰個嘅生命周期咧其實係好短啊。當你有第二代咧係去接翻手嘅時候咧，你第一代嗰個嘅價錢咧係大幅腰斬，即係唔係話講係10%、20% 咁樣，可能講緊係。要一半，即係 discount 50% 或者係更甚，咁你變咗你嗰個嘅 R&D 嗰個成本出嚟嘅時候咧，你嗰個嘅能夠生存嗰個嘅周期，究竟係咪可以能夠賺到錢？呢個咧非常之嚴峻嘅問題，同埋咧就話始終今時今日咧機械人咧其實係有好多嘅發展嘅空間，咁與此同時，即係話俾大家聽，而家現階段見到嘅機械人咧並不是會係最好嘅。並不是係終極嘅，即係可能好快你下個月已經有第二個機器人咧，係能夠比你而家現有一個咧係更加好、更加啱用同埋更加適合大眾嘅口味。咁你變咗好多人就可能寧願揀啊，我租啦，我未必一定要去買啦咁樣樣。咁變咗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你好多嘅機械人嘅企業咧，喺呢段時間佢都未必能夠 cover 到嗰個成本或者製作啊產能啊等等，咁變咗，我覺得其實係有啲，即係大家買佢嘅話咧，或者係個股價上升啦，純粹係因為啱呢一個嘅風口啫。但係你都諗深一層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其實專做機械人嘅公司，究竟佢嚟緊嗰個嘅業務嘅增長嘅睇頭喺邊度，同埋就係佢嗰個嘅成本係咪能夠大幅下降，令到咧就係將來佢啲生產機械人時候咧要減價嘅時候。都是有钱赚，咁我觉得呢、这个先是最重要咯。
1: 嗯，其实现在对于一些的公司来说，他们增加自身的一个竞争力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的股民来说的一些的竞争力呢，很多时候就是在他们的一个资金投入的一个情况。最近我们看到 Alphabet 方面呢创了记录850亿美元呢股权融资，为 AI 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技术竞争力呢注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强心针。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确实是让人比较惊讶的，因为这个数字会非常的大，而且原本是计划先发行价值400亿美元的各种类型的股权工具，比如说一些的不同类别的股票啊，或者说规模较小比较亲民的一些的存托股票来吸引投资人的参与。但是现在非常的热烈的前期的投资呢，让市场会觉得哎，其实不如直接把价格提高到450亿美元。而且也看到 Alphabet 今年第一季度的公司营收已经达到了1100亿美元，持续的高获利率，年增22%左右，都让大家觉得呢未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信心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之前 Google 开发大会上面，其实他们也说到了这个支出成本支出方面呢虽然大，但是大部分呢都会用在 AI 基础设施跟资料中心的建设这一类的投资，您个人觉得会不会已经是您刚刚所说的比较理想的现在资金投入的一些的公司呢？
0: 属于是的，咁但系我觉得就话系你要去睇翻就系佢嗰个嘅业绩咧，其实就唔错啦。但系咧问题系佢嗰个嘅能唔能够持续咧，而家系反而市场上边咧系最要关注嘅事情，因为你业绩系讲紧系你过往嘅一个嘅结果嚟噶嘛，
1: 系
0: 一个过往嘅成绩表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你过往嗰个成绩表啊，系啊，好亮丽啊，咁样样。但系当时系咪有咁多嘅公司同你系去争咧？咁同埋你新出嘅产品嘅时候，你当时可能系你系带头嘅，你系呢个嘅即系第一啖汤嘅头啖汤嘅。咁但系你明年就未必系噶咯，亦都系呢个就正路正安，明年已经你绝对唔系第一啖汤先。咁但系其他啲公司嘅时候会唔会跑上嚟？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嘅关键嘅地方咧。其实而家最大嗰个问题地方咧，就话系其他公司跑上嚟，唔系话啊你系第一个行先嘅时候咧，啲人你又继续行，啲其他啲公司去跑嘅时候咧，都喺你后边嘅，只不过就跟贴你啫。咁而家唔系咁样样，系因为

0: 科技嘅嘢地方就係你係頭啖湯，嗰一下你係好自由有錢賺，但係當其他嘅公司係去研發嘅時候咧，佢係會針對住你嘅產品而要比你更加好，咁即係話當佢跑出嚟，即係或者當佢生產咗出嘅時候咧，佢一掉出個市場上邊，佢就已經係比你好啦。即係你已經係冇咗呢一個嘅話啊！我而家其實我係行前先嘅，你後面就慢慢追我啦，並不是咁樣，而係佢一出世嘅時候就已經喺你前面啦，根本就係咁呢一個係會令到啲企業咧，究竟點樣係去，即係要不停咁樣係去諗下啊！我其實就要不停去。即係去贏自己啊，因為你一定要去研發一啲嘅時候咧，係除咗要贏自己，仲要贏人哋，咁你先至能夠有機會唔會跑輸嘛。所以喺現階段嚟講話咧，我覺得呢啲公司係啊冇錯，你係去買嘅時候，即係你投落去投資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係有個啊，我買去呢一陣嗰個嘅股價上升，咁但係你要識得走咯，因為你未必能夠可以就啊長期佢都會係跑係在即係前線，或者唔係長期都會係帶領。
1: 短期的一个获利啊，其实也是市场的一些的投资者们的一个修炼啊。如果能够从这一轮的一个港股的走势当中呢，有一些的短线投资的一个经验累积呢，其实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美股方面最新走势，也关注我们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分析。今天分析的各个板块跟领域呢，相信今天晚上啊都会成为市场方面的关注焦点。继续关注美股方面走向以及我们一线金融网。再次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Stella 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好，没持有的。
1: Thank you, Stella. 我们现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的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的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也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的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天晚上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的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宜早日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的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以及商贸合作的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没有为男婴取得出生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县政保释后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以及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70.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的4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

0: 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较早之前呢，东区走廊往柴湾的方向近着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了，车龙现时是已经消散，交通的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金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至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电讯大厦，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着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 B 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方向多车，车龙排到科士甸道，舒适巴黎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弥敦道多车，车龙排到永安广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近着新墟一段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4: 六月起
2: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2: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2: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2: 月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2: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2: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2: 新的音乐精彩。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最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苦邦仪的音乐抱抱。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

晚上的6:1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我想这个你呢，应该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除了家人以外呢，当然是情人、爱人。那我想呢，每个人在这个没有成家之前，都希望有一个理想的情人。你的理想情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对方走路的时候充满自信，然后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神很专注，还是呢，在温柔的表情里面，有天真的笑容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1: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2: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1: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2: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1: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咧，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主持杨子金、麦尚中，
2: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今夜还吹着风，
5: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6: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91，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6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继续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消息了。西贡公路进至南边围的回旋处当中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主要是影响到新西贡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进至窝美多车，车龙是接近正直之中学。葵冲国瑞路是有交通意外，进至富屋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多车。将军澳道下行进着蓝田消防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交易广场，下雀道左转去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到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是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江隧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九龙区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关冲，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西沙路往沙田方向进至神学院多车，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进至吉水门大桥上桥的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巴士转车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义村，龙富路龙门路交界的回旋处多车，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车龙排到龙门路进至污水处理厂。提提各位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方向，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江南隧道，大蓝隧道出口去元朗，石隧入口去沙田，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5: 莫名我就喜欢你。
6: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一首《身骑白马》，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陶陶老师，他说要送给 Howard 同学的歌曲。他说上次呢 ，Howard 听到他的点播之后，一直很开心。所以呢，陶陶老师希望呢，这个开心要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希望呢，这个大家彼此关心对方的情绪，同时呢，可以继续的互相相处愉快。他也希望呢 ，Howard 同学可以卸下心里的防备，然后呢，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有些人呢相处不是很久，但突然发现到相处之后呢，两个人好像很有默契。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凯莎，他说呢，他跟尼爷呢就是这样子。他说跟尼爷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两个人呢有说有笑，有的时候还可以玩得很疯。他非常珍惜这样的记忆，也希望呢把一些关心透过音乐抱抱送给尼爷。

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0: 就算此时你未知怎做，无人问是你。
1: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吴车车要送给他的好朋友胡佩莹。他说胡佩莹呢跟他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说希望呢佩莹听到这个歌曲之后呢会觉得开心，但是呢千万不要偷懒，天气热了要记得补充水分，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车车说呢他非常非常的想念你，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小龙，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小呆瓜说，他说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感觉好像过得特别快，而小呆瓜的出现呢，也让他原本觉得天空灰色，现在呢开始变成多了很多色彩，所以呢他很珍惜两个人相遇相识的这段时间，所以呢今天希望借着音乐抱抱给对方一个感谢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地政总署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涉及522个单位，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135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陈颂谦表示，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单位创半年新高，但是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但是未开售数目。他说，数据到五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四年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陈颂谦表示，货尾单位也有明显回落，到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他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也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相信获批预售而未出售的单位会持续减少。西贡桥嘴岛、厦门湾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男泳客在下午接近一点钟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并没有为婴儿办出生登记手续。入境事务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及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据等等，以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没有可疑之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四岁的女儿，入境处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在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该名女童在当地身份以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会继续和公署大使馆以及经贸办保持联系，并视乎瑞典当局回复做适当的跟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470.62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

0: 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的四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提提各位呢，现时酷热天气警告是正在生效，还有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也是继续生效，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阿朱呢，他说非常关心一个好朋友思瑶。他说呢，无论思瑶决定要去什么地方工作，要做什么事情，记得呢，阿朱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要继续加油。同时呢，也要继续想念阿朱。当然呢，阿朱也希望思瑶呢能够在外地工作的时候一切顺利，平平安安。同时今天呢，阿朱也想跟自己呢打气加油。他想跟过去的自己说，因为有过去，所以呢才造就了今天。他说属于你的今天呢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而不属于你的呢，这些人他们已经回到拥有他们的人身边，所以不用强求，好好的珍惜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同时眼光要向前看。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兰溪，他说想要问候菜菜，同时呢，他想请菜菜不用担心他，他呢在新的环境里面生活，目前很好。那兰溪说呢，也希望菜菜经常跟他保持联络，同时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当然呢，也别忘记两个人未来要一起旅行的约定。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她说她很幸运，在茫茫人海中有限的生命里面可以遇见人鱼公主。她说不管之后的路有没有人来指引你，也希望人鱼公主的心中有一道光可以照耀着你继续前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呢也要做一个大艺术家。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奶油妹妹想给人鱼公主的歌《大艺术家》。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连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还有意见。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晚上深夜转抵访问的行程第二站乌兹别克，抵埗之后随即连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相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天。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10天。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天的安排实施之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以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说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很期待到香港。
2: Great news actually. I 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lik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 heard a lot from the pop culture, cinema, movies, books, like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3: I would lik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A lot of people would exchange their traditions, their point of view, I would say,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about Asia.Because, you know, about Central Asia, I would say. And our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4: 10 days ago, my brother go to Hong Kong, meet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Nice, nice, very nice. I'm go to Hong Kong in future.
1: 特区政府说，两地部门会随即推进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会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以及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5: 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鮮嘅地方啦，城市裏邊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亦都係有唔少嘅資源咧，佢哋認為都係好適合去做一啲嘅研學遊呢方面嘅。入

0: 境遊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哈薩斯坦咁一個內陸嘅國家啦，令我哋香港嘅話咧，正正就同佢有一個好嘅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中意海嘅，中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
1: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就在同一个节目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以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十个小时。
2: 最重要係有直航啦，我哋做商家出去出邊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咧擺到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十個小時嘅個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嘅幫助係好大嚇。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1: 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是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杜拜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转看一下，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之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在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的指示之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当证实属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精神问题等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他形容两人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确保他们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
3: 他又讲到好似话喺个结婚面咧就安全过喺医院分娩，咁呢啲都系比较上难明白，咁我谂呢啲都要评估啦，当时会搞得掂嘅，观念上边唔同嘅，咁尽量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二月計㗎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啲合作㗎喎嚇，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咯。
1: 管浩明又說，建議當局容許兩人探視男嬰。但在决定是否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的时候，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两人照顾早前女儿的情况，清楚了解两人的育儿想法再做出决定。他又说法律上是难以阻止这对父母离开香港。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以及照片等的资料，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会做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早上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与杨和贝因会面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说，在会上向杨和贝因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也就是划一加 4.12%。
4: 因为低跟踪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划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来的那个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比较低一点，但我们都必须要强调呢，这是一个整体考虑的一个结果，不应该只是跟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挂钩。
1: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和贝因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以及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凯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照机制调整公务员的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

0: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葵冲移动工业大厦对开前天晚上是发生火警，没有人受伤，消防是在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的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火警现场是奎德街的一栋工业大厦对开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所见，停在路边的一台汽车是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把火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还有加油的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是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说火警是涉及一个油缸，波及一台轻型货车和大厦的外墙等等，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王宏烈表示，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比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1: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甚至商业大厦附近，这些火势的蔓延呢，高温和浓烟极有可能是沿着大厦或者一些大厦管道呢向上层蔓延，直接威胁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警方昨天在奎泰路，也就是火警位置大约一公里的范围当中，是捣破另外一个的流动非法油站。当时有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之下，在马路旁为一台私家车加油，现场有另外一人协助，三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是持有双程证，也涉及违反逗留条件，警方也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汽油。消防处说，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的趋势，会隐藏在社区，处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处会积极推动修例，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也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贺永前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2: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0: 在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的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是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贺永前指中方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另外，商务部日前也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贤指，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天开始，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该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上加征 55% 的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的贸易。
2: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0: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指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利法治保障，加强 投资者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投资者以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商务部将会和相关部门和地方抓好规定，组织实施工作，做好对投资者的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服务和管理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天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当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和伊朗交战当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只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指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证实，日前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说粗口，斥责对方是傻了，但是强调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没有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的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有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这次是美国自二月底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也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的决议。韩国昨天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接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一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天早上，在这一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当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个地方。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的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的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院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的领先优势，但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当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贾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勋当选。韩国传媒指出，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一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

0: 民力量等，或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的危机。但是吴世勋再度当选，不单只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也进一步提升他在保守阵营当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的深海发现一个蓝色的全新章鱼物种，它体型很小，腕足上只有一排的吸盘。有科学家认为呢，蓝色可能是它们的保护色。另外，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数以万计的游客身穿粉红色的服饰参加不同的活动。主办单位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出城市的创意能量以及观光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以发酵牛奶、腌红菜头、青瓜和鸡蛋等食材制成的粉红汤，是立陶宛家家户户夏日必备的经典菜肴。当地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粉红汤节，迎接夏季来临，吸引超过10万名游客参加。为期3天的粉红汤节日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巨型粉红游乐场，不少游客和居民都穿上粉红色服装，也有人穿着青瓜、鸡蛋和红菜头造型的服装。粉红汤节设有多个活动，包括粉红装扮比赛、粉红午餐，以及在贯穿市中心的涅里斯河上举行的粉红水上巡游。大约50艘船沿着河道航行，过1000名民众在河边听着音乐欣赏巡游表演。立陶宛由铁路公司推出粉红汤主题列车，并将维尔纽斯火车站打造成粉红汤车站，以创意装饰和灯光迎接乘客。很多商家也推出粉红美食，例如红菜头口味蛋糕、雪糕和鸡尾酒等，让民众大饱口福。有维尔纽斯居民表示，这次是他第4次参与粉红汤节，他看到当地景点和海外游客数量不断增加，认为维尔纽斯正成为所有热爱美食和独特体验人士的好去处。主办单位说，节庆期间全市一共食用几千份粉红汤，消耗约3.3吨作为粉红汤主要原料的发酵牛奶，显示粉红汤成为全城饮食主角。他们希望粉红汤节可以展现城市的创意能量和观光魅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前来深入认识这座城市。人类对海洋仍然有许多未知，深海可能隐藏着许多人类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有国际科研人员在厄瓜多尔附近深海发现一个全新章鱼物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厄瓜多尔一个国家公园的科研团队早前乘坐研究船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并将一部遥控潜水器放入水中，结果在大约1800米的深海发现一只罕见的蓝色章鱼。这种章鱼的体型极小，只有一个高尔夫球上下大小，展开后大约有4至5厘米长。它腕足上只有一排吸盘，与大部分章鱼不同。研究团队其后将章鱼标本寄给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无脊椎动物名誉馆长沃伊特进行鉴定。沃伊特表示，一看到标本就知道非常特别，由于全球目前只有这一只章鱼的标本，他不愿意直接解剖章鱼做研究。沃伊特于是透过分析团队早前为章鱼做的电脑断层扫描图片，再建立 3D 立体模型，成功在不破坏标本的情况下观察它体内器官和口部构造，确认是全新物种。沃伊特表示，这种章鱼的体型比同类家族成员小很多，而它的亲戚大多生活在南极周边海域。另外，章鱼身上的蓝色可能是一种保命伪装，如果章鱼捉到会发光的猎物，光线可能引来更大的掠食者，所以他们会用深色身体覆盖猎物，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机会。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2: 放眼世界，
0: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

0: 资源股也有下跌，洛阳木业市阶跌近 7%， 中国虹桥跌超过半成，紫金矿业就跌近 3%， 另外宁德时代是急挫 7%，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软件股也有受压，金蝶国际跌近 8%， 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华虹半导体升超过 3%， 中芯跌近 2%。 沪深股市今天也是下跌，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白酒、猪肉等的股份下跌，电子化学品、储存晶片等的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跌幅为0.64%。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跌幅为0.27%。创业板指数报4088点，跌34点，跌幅为0.83%。我们听听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卫怎么看今天港股的表现。
1: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25,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二三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2: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1: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三四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后回头咧，又会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经济股咧，仲系未能摆脱个弱势嘅。
0: 最后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广东沿岸风势现实是很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呢，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的地区。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早晚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随后2-3天就不时会有骤雨，部分的地区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现时的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钟呢是继续生效的，表示呢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明天呢，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就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是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5，路边监测站则为3至4，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的。也和各位看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情况，广州雷暴26到35度，北京多云15到26度，台北有雨24到25度，首尔有雨18到27度，曼谷雷暴27到34度，悉尼骤雨12到20度，多伦多多云13到30度，纽约天晴17到2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附近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受伤，后来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当中受伤送院。声明当中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的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经就这一次遇袭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有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说，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正式成为司法部长。特朗普曾经在4月2号宣布，邦迪不会再担任司法部长，会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的位置。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栋住宅被烧毁，大约240名居民受到影响。事发社区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区一处人口密集的地方。新华社报道，雅加达特区灾害管理机构在声明当中指出，事发在当地星期四凌晨0:20左右，大火在4:24左右被扑灭，事故的原因有待调查。回到香港方面，西贡桥嘴岛厦门湾以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1点多接报，一名6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遇溺，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是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外一名的男泳客在下午接近1点钟的时候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也是溺水，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506.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的8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是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2-3天日间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

0: 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有所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6: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一集呢继续有我 Cyrus 的，
7: 还有我 James。
6: 近排咧，我都会去行下街市啦，少不免啦，系嘛？咁啊，听到咧都好似话咧，其实个渔业呢个年头嚟讲，其实都麻麻地。
7: 系啊，
6: 系啊，因为始终我以为咧，有时候即系海洋污染呢啲嘢讲咗咁多年，污染讲真啦，搞得掂噶啦，其实有时候会侥幸嘅。
7: 但其实唔会噶，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我哋香港食鱼，即系本地食鱼系世界第一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海洋污染对于我哋嚟讲系好严重嘅问题。
6: 但系因为一直以嚟会觉得话海洋污染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搞紧啦，咁样。咁你话因为我哋一日食鱼都未有事啦，咁所以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系话可能冇乜太大影响响嘅。但系咧，当我哋今日接到呢一集嘅一个资讯啊，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可能系海洋生态嘅修复咁样。咁大家都会谂海洋生态修复同渔农有咩关系呢？所以我必须要就系话啦，其实原来我哋对渔业嘅影响咧都唔可以睇少
7: 嘅。
6: 因为本身你谂到一样嘢就系啦，哇，个海洋好污糟，好多油啊，咁样系嘛？咁啲鱼都虾食嗰啲嘢，但系得唔得噶？我哋食唔食得噶？安唔安全噶？咁呢个影一样嘢系啦，而引致到就系话，我当啦，可能嗰个海域里面本身可能系有10,000条鱼系食得嘅咁样。咁你谂下，如果有5,000条唔食得啦，即系话剩翻一半，系嘛？成个生产嘅资源量都会下降咗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谂我哋可以今日嘉宾出嚟之前，我可以话俾听众听嘅就系话咧，原来有好多好多嘢都唔可以睇少。例如话头先我讲过，可能系有时候啲船啊漏油又好啊，或者可能航行嘅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啲油流出嚟啦。
7: 系，
6: 甚至乎有时候化学嘢。系嘛，流咗出嚟嘅时候咧，直接就已经毒死咗佢哋。咁但系有时候佢哋毒死咗，我哋唔知道系咪噶，影响咗产量之余，甚至乎我哋直接食咗，或者可能有啲人直接食咗，咁都唔知点算好。甚至乎咁讲啦，成日都咁讲嘅嗰啲胶。嗰啲膠粒啊，大家知嗰啲發泡膠箱啊，嗰啲甚至乎啲圈圈成日話捆住咗啲海龜啊，嗰啲咧捆住咗，咁呢啲亦都係令到佢哋個繁殖力啊，或者係物種可能死亡咗咁樣啦。有一樣嘢咧，真係唔講唔知，就係話令到啲海水咧，可能係會富營養化。即係有時候都污水排出嚟啦，你唔覺我唔覺，點知原來就已污染咗？你以為佢沖淡咗變翻藍色冇事冇幹啊？點知其實咧，甚至乎可能造成一啲可能叫赤潮嘅一個嘅自然現象啦。咁但係咧，會令到好多好多海洋生物死咗啦。咁你都想象得到，其實就係話我哋個供應上面啊，可能都會短咗啊，會甚至乎斷咗啊咁樣咯。係啊，咁啊，所以你都睇得到其實個情況都幾嚴重。咁啊，於是你話啦，哦，幾？既然咁严重啦，无论系食安风险又好啊，或者可能系我哋嘅渔业啊，都越嚟越困难嘅时候啦，其实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帮得到呢？嗱，你话有冇咧？其实都有嘅咁样啦。咁啊，例如咧，我都记得咧。我相信 James 都可能記得，我以前曾經真係訪問過嘉賓添，就係話其實蠔咧係可以做到海水過濾嘅，
7: 冇錯
6: 你知唔知先？
7: 知道，
6: 你知道嘅系咪？
7: 系
6: 咁样，所以咧，其实香港就算话喺流浮山嗰边咧，其实都系有做到一啲豪蕉嘅修复啊。
7: 冇错，
6: 系啦。咁啊，嗰阵时就话咧，有协会啦，大自然保护协会啦，其实一直都喺香港里面做紧一啲豪蕉嘅修复啦。咁咩叫修复啊？就系、是、原本可能因为种嘅原因冇咗啲豪蕉，而豪蕉本身系能够令到豪可以繁殖得到，咁我哋咪俾翻个栖息所佢哋咯。系啦，当然你话系人系咪好人工噶咁样？咁我相信。唔同嘅機構、唔同嘅組織咧，都會做翻一個配合翻大自然嘅一個嘅方法擺翻落去嘅。而正正咧，其實我哋今日嘅要請嚟嘅呢位嘉賓咧，都係呢方面嘅一位專家嚟嘅喎。
7: 冇錯，咁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等呢個專家同我哋去講點樣去進行海洋嘅修復，令到漁業嘅收穫可以
6: 上升翻啊咁樣。

0: 好，欢迎翻到嚟我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好荣幸能够请到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以及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嘅主任梁美仪教授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
1: 大家好，你可以叫我做波波教授都可以嘅。
0: 波波教授你好啊，咁啊，教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今日我哋系轻松咗嘅，个气氛都系啊，因为始终有时候咧，我哋对住教授级嘅嘉宾咧，我哋都
1: 好紧
0: 张，自己紧张噶，紧张噶。可能讀名字嘅時候啊，有時候都會甩甩地咁樣。咁但係波波教授咧都好好，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好輕鬆咁樣進入我哋嘅主題。嗱，既然個主題係啲乜嘢咧，其實我見到，咦，當我收到資料嘅時候，海洋生態修復喎。嗱，聽呢六個字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對於好多聽眾嚟講，或者我自己啦，我代表好多聽眾啦，我覺得唔難明白嘅。海洋生態啊嘛，依家呢幾廿年成日都講噶啦，修復啊嘛，明啊，因為我哋一直以嚟講。讲紧有好多好多可能已经系被破坏咗，我哋以往唔系好理个环境，而家我哋去修复佢啦，唔难明啊。但系谂下，我谂到一步，即系咩叫修复先？
2: 点样修复？
0: 而家唔系讲今日我坏咗部电脑，我而家拎去俾电脑铺整先，唔系嗰种修复，唔系话我烂咗啲嘢，抿一抿佢啊，咁样叫修复。于是啦，而家啦。我反而就係想問下波波教授，其實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咩嚟？又或者咁講，其實當初乜嘢驅使到波波教授係會係行呢一個研究嘅方向啊？海洋有乜嘢驅使你走入去呢？
1: 我先回答你後面條問題啦。咁我爸爸係海事處工作嘅，係一個大計。咁我好細個就一路都深埋嘅時候就跟佢翻工啦，就會佢教我游水啦、潛水啦。咁從小學開始就對個海洋陌生，亦都好喜愛。海洋俾我一種神秘感啦。咁同埋咧，落到去水底嘅時候咧，就個變化係萬千啦。唔同季節同一個位咧，你會見到唔同嘅生物啦。咁以前咧就個海洋就健康啲嘅，甚至會見到有龍蝦一排咁行過。成個海都好多海參啊等等。咁因為我哋人口一路。增長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開埠即係響英治時期嘅時候咧，開埠嘅大概係7500人啦，咁但係而家成750萬人，咁即係幾倍增嘅，咁所以人類嘅活動咧就會影響到個生態系統啦，咁就所以好多棲息地就衰退咗咁我哋其實就面對有五大威脅啦，咁第一個就係、是、佢啲棲息地受到破壞啦，譬如填海啊，咁會令到啲海灣海灘嗰啲係。幼魚嘅聚居地方，佢就受到破壞啦。又或者啲生物佢產卵嘅地方又受到破壞啦。咁就會令到個後繼就無人啦，即係冇生物去支撐。咁第二個咧就是、過度捕撈啦，即係我哋響2012年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總共嘅拖網船咧有成400多艘，咁佢哋如果同時間出動嘅話咧，一日就可以捕撈曬80%我哋嘅漁獲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佢日日作業嘅話咧，就啲魚就會差唔多就一網打盡。咁所以當其時咧，就政府立法就禁止拖網捕魚啦。咁我哋就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生態修復手段。即係話我哋要控制翻嗰啲影響因子，即係過度捕撈，咁我哋就控制翻嗰個捕撈力度啦，咁樣。咁第三方面就污染啦，咁污染就直接影響水質啦，甚至到令到啲生物死亡啦。咁尤其是富營養化，咁咩叫富營養化咧？就係、是我哋生活廢水就算經過。一般嘅污水處理咧，仍然去排出嚟嗰啲水咧，都唔係乾淨嘅。裏邊仍然好多微細嘅污染物啦，包括咗啲營養物啊，磷同氮啦。咁呢啲營養咧，就會令到個海裏邊咧嘅微藻咧，即係微生藻類咧，佢就會增生嘅。咁如果遇啱嗰日冇風冇浪，太陽係好曬嘅，尤其是響初夏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有洪潮爆發嘅跡象，譬如市民知道咩叫藍眼淚啦，咁佢一啲係有尾巴嘅 甲藻咧，佢係一個微藻，但係有條尾巴可以游水嘅。咁佢哋咧有一啲咧就會帶毒性嘅嚇。咁、但係孤物論佢有冇毒性都好咧，佢如果得生得好多咧，係會有個大問題。嗰、那個咩問題咧？日頭冇問題，因為佢會產生氧氣啦，即係好似植物一樣。咁但係到晚上同人一樣，佢要呼吸嘅。咁佢好快咧就用晒水体嘅氧气，咁同埋咧佢命好短嘅，啊都系几日嘅啫。咁佢死咗之后咧就沉到海底，咁啲细菌开始食佢咧，细菌就耗氧，咁所以咧令到个水体咧就好快缺氧咧。嗰啲唔识游水嘅生物咧就会缺氧而死，咁、那个影响面积系相当之大嘅。咁、所以就係污染咧，係對嗰、那個海洋資源啦、生物多樣性咧都構成好大威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是、氣候變化啦。咁氣候變化亦都係一個會引致大災難啦。咁其實就每年五至八月咧，都係一個好熱嘅季節咧。咁一年比一年熱啊。咁我哋睇到啲珊瑚咧，喺淺水區咧。過去前一年咧，係有七成嘅珊瑚白化啦，就因為太熱啦。太熱咧，令到佢裏邊共生嘅蟲王藻咧，熱到咧就頂唔順咧，佢就搏搏游出水度，咁啊去揾個第二個珊瑚住啦。咁、就白化咧就係、是、一個先兆嚟嘅。即係如果水温降翻低咧，去到可能十月十一月咧，啲蟲王藻又翻翻入去咧，咁佢就就會嗰個影響低啲。但係有機會咧，佢翻唔到入去，咁嘅時候咧，就會啲珊瑚就會死亡啦。咁樣
0: 翻唔到入去嘅原因係
1: 就係嗰個身景唔再適合咯。即係譬如話
0: 走開咗就唔係嗰回事啦。
1: 即係譬如佢嗰個温度持續嚇。
0: 明白、
1: 又或者是、有其他的藻类生在上面，即是、因为其实呢、藻类都要依靠在表面的，但如果有珊瑚的话呢，它就会排斥啦，令它不生，但如果那些、sorry, 即是珊瑚仲生的时候它就会排斥，但因为如果那个蟲王藻离开呢，那个珊瑚没嘢食呢，因为它靠这些蟲王藻提供养分啦，咁呢它有个机会呢就会饿死啦。饿死咗之后咧，就会俾呢啲藻类侵占啦。佢一侵占咗咧，个蟲王藻又唔入翻去噶啦。咁就会永远死亡啦，嗰啲珊瑚。咁呢个都系我哋要关注点啦。咁气候变化影响就好大啊！即系讲紧诶，即系以几公里去计啦吓。咁、最尾一个咧就系、外来嘅入侵种嘅影响。咁、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贸易港啦，其实我哋嗰啲货船好频繁嘅。咁、可能有一个大家唔知道嘅问题咧，就系、当嗰只船落晒货之后，即系船唔系好轻嘅，会飘嚟飘去，好危险啦。系，分分钟会反船。咁佢用咩方法去穩定佢呢？就用窄倉水，咁就喺當地呢就抽返水入嗰啲個船倉嗰度，令到隻船呢就有個重量。咁你諗下，佢跟住去到另外一個港口，跟住放返之前個港口嘅水呢，裏面就好多呢啲海洋生物嘅 BB 呢，有機會就喺嗰度繁衍呢，就同當地嘅物種爭食不達，只有啲如果佢係獵食者呢，可能食曬當地品種啦，又或者如果佢帶有疾病呢，就影響到當地嗰整個海洋群落，咁所以呢個就係外來入侵物種嘅影響。
0: 頭先教授所講嗰五種影響，頭四種咧都係我預期內嘅。例如你話棲息地冇咗啦，過度捕撈啦，氣候變化啦，同埋污染啦，呢啲都係聽過嘅。但去到最後一個咧，其實我又真係瞪大咗對眼啦，因為。外來物種入侵物種呢一個咧，其實唔係未聽過嘅啦。我知道蝸牛都屬於係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唔知點解我又冇諗過海洋裡面其實都會有，而又好似咁講，去到海洋裡面，你啲水正所謂覆水難收，你啲水一排咗出去就好似冇辦法可以搞到咁樣。咁似乎咁講啦，頭先我聽到波波教授都講到啦，修復咧其實頭先佢話從源頭開始去阻截咧，其實都係其中一種啦咁樣。咁我想問一下，我哋放翻嚟大啲，究竟整個海洋生態修復其實成個概念上面啦，係點樣？即係例如我話好多種唔同嘅做法啦，但我個目標係啲乜嘢？又或者咁可能有啲乜嘢包括咗啲咩概念嘅咧？
1: 吓，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啦。我都想补充一下，即系个外来物种入侵，即系具体化有咩问题咧？咁原来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咗咧有一个啡色嘅贝类，好似青口咁啊，但系啡色嘅，佢系嚟自澳洲嘅。咁啊，初头咧只系响吐鲁港发现啦。咁后来咧，一路一年咧，全港九地方都有见到。咁就即系嗰个都系相信系同呢个杂仓水有关系嘅。咁你睇下我哋发觉咧有呢、這个棕色嘅贝类咧，佢就会同我哋啲青口啊、其他嘅蚝啊去争地盘嘅。咁所以都会影响到嗰个生态系统嘅。同埋咧，我哋啲生物唔識得食呢啲新嚟嘅物種啦，咁啊佢亦都冇天敵啦，咁佢就變咗咧可以長得好快咁。
0: 但係當我哋人類去頭先教授講到啦，我哋發現得到有個外來物種嘅時候，會唔會其中一種修補方法就係阻截佢嘅蔓延咁樣咧？
1: 其實就有一啲嘅國際嘅提供一啲參考方法，譬如個雜倉水咧，就要佢哋出到公海先至排或者收，即係如果佢用公海嘅水咧，裏邊又冇好少生物嘅，相對嚟講，咁個風險又低啲咯。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如果要喺當地排放嗰啲水咧，

0: 就要經過熱處理，即係將佢啲生物殺死曬先，先至排。
1: 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聽落去又，即係講到話殺死啲生物嘅時候，又好似同講緊生態有啲背道而馳嘅感覺咯。
0: 咁唔係嘅，其實如果你去到澳洲、紐西蘭咧，你唔可以帶啲生果啊、食嘅入口，其實佢都係想禁止呢啲外來入種入侵種。咁譬如你上到去啲島咧，要換曬衫啊，著曬啲保護衣。才可以上呢度，其实都是同一个意义咧，就喺个源头截咗佢。
2: 嗯，唔想有其他嘅嘢影响到当地嘅生态。
1: 系啊，明白嘅。
0: 咁而家讲翻就系嗰个生态修复啦，其实佢有两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先保护翻现有啲重要典型生景，譬如珊瑚礁啊、红树林啊、一啲泥滩啊咁样。咁如果佢係好重要嘅申請，我哋就要進一步保護，即係可能要將佢列為一個保護區，咁以至到我哋可以控制人流同埋做一啲監管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如果嗰個申請已經受到破壞或者有啲衰退嘅跡象咧，咁我哋咧就希望用一啲人工方法咧將佢優化甚至還原啦咁樣。譬如我哋可能會見到啲紅樹佢生得唔好，又或者係俾人哋砍伐咗，咁我哋要種翻啲落去啦，同埋要 check 下嗰啲土壤係咪受到嚴重污染啦。如果係嘅話，我哋就將佢移除咧，就換一啲清潔嘅土壤俾翻佢。咁同埋咧，就過去咧亦都因為工程嘅人咧，佢可能對嗰個生態知識唔了解啦，同埋做工程人又希望快靚正啦，佢就養咗啲種咗啲外來物種，譬如海桑咁樣，因為咧佢就好平可以買到好多，同埋佢生得好快。個問題咧，一來佢生得快之後咧，就高過曬啲本地品種咧，佢就遮曬啲陽光。咁下低嗰啲本地品種咧就生得唔好啦。咁同埋咧，佢咧就嗰個樹幹好軟嘅，啲雀仔企唔到上去。咁亦都係個生態作用咧，就會係相對低嘅。咁我哋就要響嗰、那個重新要去建造呢啲受損咗或者有外來種入侵嘅棲息地咧，就要進一步要移除呢啲海桑啦。
1: 咁聽落咧，似乎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工序需要去進行啦。而我相信裏面咧，應該都唔係淨係得一啲可能好傳統人手嘅方法嘅。我諗科技應該都好幫得上忙嘅。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波波教授傾偈，我哋聽多少少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點樣去做啦。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5，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0.4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就在晚上的8点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5: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4: 哪会有事呢？
5: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4: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5: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6: 喂，你在想什么呢？
7: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6: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7: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6: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7: 每逢星期三下午4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6: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8: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系我哋要讲行动啦，真系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咧，并非与生俱来。
2: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主持杨子金，麦上中，
2: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9: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9: 六月起，
1: 逢周六
9: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9: 夜雨播
1: 月宇宙，
9: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9: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9: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 欢迎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咁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啊，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同时都系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嘅梁美仪教授，波波教授嘅。系咁啊，头先嗰节我哋倾咗好多，而家我知道 James 好多嘢想问我。
2: 系啊，咁我哋上一节咧，波波教授就同我哋分享咗，究竟大概海洋生态修复。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啦、啊？其实想再了解深入少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譬如、生物的方式是怎样去进行那件事呢？怎样去修复、即是帮这个物种或者帮这个区域
1: 是
2: 啦，怎样去修复呢？究竟
3: 即是刚才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就问到就话究竟我哋个目的系咩啦，即系生态修复目的。咁一般呢就有两个大前提嘅，我哋希望呢就可以提升个生物多样性。因为生物多样性提升亦都系要改善嗰个栖息地嘅多样性。即系如果栖息地嘅多样性越高呢，嗰个生物多样性就会高啦。同埋如果栖息地个质量高呢，嗰啲生物又长得好好啦。咁另外一个指标就系讲个生态服务功能。即系譬如如果多啲贝类呢，佢可以帮我哋净化水体啦。咁如果我哋多一啲藻类，佢就可以提供食物俾一啲食素嘅生物啦，咁样，咁呢啲就比较功能方面去作为思考嘅。咁、我举一个例子，好有趣嘅就系、当气候暖化咧，咁我哋都头先讲话越嚟越热啦，咁原来咧我哋海洋啲珊瑚咧都会白化啦，头先讲，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啲奇怪嘅現象出現嘅，有好多無脊椎冷血動物咧，如果你將個温度調高咧，佢就會繁殖得好快，佢會生好多 B B 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有個問題，就是、一啲叫長翅海膽或者叫海翅咧，佢就泛濫。咁佢一個海膽，但係好長條刺，條刺咧有毒嘅，如果毒到咧就好痛，要入醫院嘅。咁、而佢個肉咧就偏苦，就唔係咁好食嘅，同埋個樣咧又唔係金黃色，即、就、係、是、偏白色嘅。
1: 白色
3: 咁、所以即係淡黃色啦。咁啲漁民咧，即係好少捉嚟去食嘅，甚至到即係大部分漁民都唔會話捉嚟去攞去買，因為冇乜市場咁樣。咁、那個問題係咩咧？佢哋就食啲大型藻類為主，我哋大型藻類咧就多數係響秋冬嘅時候咧，由北邊嘅水帶嚟香港去就生啦。大家認識嘅就係馬尾藻啦，浮響水一條條啡色嗰啲，好似好長嘅馬尾藻。另外一啲昆布啦，綠色嘅一個球狀喺個水底。咁以前咧就大概九月十月嚟到香港就生得好多，跟住就去到四五月咧太熱佢就會死噶啦。咁最少都有半年时间咧，俾呢啲海胆去觅食啦。但系而家因为暖化咧，佢可能要到十月、十一月啊，先至嚟。但系三月咧就瓜老衬，咁、就变咗嗰个可以食嘅食用嘅窗口咧就杀咗。咁、就变咗嗰啲海刺咧就。食埋其他嘢，佢就食石上面珊瑚上面啲微藻啦。但有时刮穿咗珊瑚咧，佢就成个珊瑚食晒。咁、譬如响海下湾嘅磨洲咧，以前系好多扁到珊瑚咧，而家一个都冇晒啦，
1: 就
3: 系俾晒啲海胆食晒。咁、政府嘅做法咧，就响保护区派蛙人咧，搵啲叉叉死佢哋啦。但系呢个就治标唔治本嘅，因为你叉死咗之后咧，佢啲味道咧就吸引到五湖四海嘅兄弟咧，过几日又嚟翻嘅。
1: 哦，即系同伴嘅气味。
3: 系啦，佢就会走翻嚟。咁、我哋就谂紧呢个方法，即系短期去点解决咧？就系、我哋参考咗其他国家去养呢啲海胆嘅做法咧，就原来海胆可以食厨余嘅，即系街市剩落嚟啲菜味啦。咁我哋就试过喂佢哋食菜心、芥兰啊、白菜等等。咁佢最中意食大叶嘅菜啊，譬如生菜啦。跟住就 因為我哋要令到佢味道咧係改善咧，所以我要喂粟米啦，喂紅蘿蔔咧，咁最尾咧就成功咗咧，佢可以做出嚟嘅效果同壽司鋪嘅嗰啲紫海膽咧都係一樣咁好食嘅。
2: 嗯，
3: 啊，咁我哋想希望叫一個叫啊。香港粟米海膽咧，可以去推銷。咁而家咧就同本地嘅漁民一齊合作咧，就大量去養嚇。咁如果成功嘅話咧，就可以推出市場去賣啦。咁呢個就是一個誘因咧，讓到漁民咧就幫手去控制佢哋嘅數量，咁減少佢哋對嗰、那個。底栖海洋生態做到滋擾，咁但係呢個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咁我哋最想咧就係養翻一啲食呢啲海膽嘅魚，譬如鸚鵡魚啦，你哋認識好好嘅就係蘇眉魚啦，即係佢嗰一紮親戚咧有隻大牙，佢就專食呢啲海膽。如果我能夠人工繁殖成功，可以放。即係增值放流放翻去落去咧，咁呢個咧就會幫到手，即係長遠就生態可以平衡翻，
1: 即係完整翻嗰個應有嘅食物鏈嘅。
3: 冇錯冇錯冇錯。咁但係大前提，我哋都要係要碳中和減排，即係唔好將呢個氣候暖化再繼續惡化落去。
1: 即係有急救嗰下要做，但係都要有醫好翻個病啦。
3: 冇錯冇錯。
2: 先好似黐咗教部止咗血先，
1: 係係啦，同時間你都要去搞搞。
2: 系啦，要啲时间去慢慢修复咁样样，
3: 冇错，
2: 即系咁样听系将嗰个危转为机嘅。其实我咁样听，即系你由本身系对一个海洋生态系好有威胁啦，对珊瑚好有威胁啦，但系一路去循住呢个修复嘅方向去谂嘅时候，直头可以变咗系供应，将呢个海胆变做一个供应俾食肆。
1: 是啊，我的感覺是呢，一開頭其實我未同波波教授傾得咁深入嘅時候啦，我會覺得海洋生態修復就係講緊增加返啲嘢出嚟嘅。所以頭先你喺第一節呢聽到我都講話呢，但係個方法似乎係要殺死某啲生物好似唔係咁好喎，咁嘅感覺啦。但係啱啱聽完呢一度之後呢，我又覺得其實係令到個生態環境變返去原有嘅模樣，而生態環境原本其實就即係你食我食你㗎啦，本身啲生物都係咁樣。所以剛才我亦都記得咧，其實波波教授曾經提及過，目的之一就係提升翻嗰個生物多樣性啦。咁我頭先我係其實即刻都係諗，咁咪增加翻天敵嗰啲外來物種嗰啲又得唔得咧？嗱，而家我又明白啦，因為外來物種本身係唔應該處於呢一個特定嘅海域環境裏面啦。所以如果有啲唔應該存在嘅，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令到佢消失，或者令到佢个数量可以受到控制嘅嘢。
3: 嗱，你讲得好好，原来咧，即系当一个新境佢开始变翻好咧，咁佢生物多样性提升咧，就会多咗啲捕猎者啊。
1: 系，
3: 咁嗰啲捕猎者咧就可以控制啲外来物种嘅。咁所以就系一个息息相关，环环紧扣嘅。咁如果你能够将个生态系统变翻更好咧，咁佢就会自自然然咧，就自己会去调节嘅。
2: 这个都是大自然的奥秘之处。
1: 其实现在我们就尽量就是说我们参与其中好像说干预了，但是实际上我是希望我哋搞到衰咗啦，叫做個環境。而家我希望令到佢變翻原本嘅模樣先咯。
2: 冇錯。咁啊，我哋聽住咁多先啦。我哋一首歌之後翻嚟，再繼續同波波教授去傾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修復呢個海洋啊？

0: 好，我哋继续同波波教授倾偈啊。咁我头先咧喺教授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曾经听到咗一个嘅名词，就叫做人工生态砖。其实咧好吸引我注意嘅，因为咧我好想知道咩嚟嘅咧，因为个砖呢嚿嘢其实
1: 我谂起瑜伽嗰嚿砖，
0: 摆嚿嘢落去个海洋度，其实对我嚟讲好难想象嘅，所以我好想问下波波教授，其实呢个系乜嘢方法嚟嘅咧？
2: 其实简单咁讲咧，我哋就为啲海洋生物咧做啲纳米楼俾佢，佢就喺里边住得好舒适嘅。咁就好似我哋搬入间屋咧，一定要有张床好舒服咁瞓，好安全咁瞓，同时间有个雪柜有嘢食啦，咁同埋有空调啦，温度适中啦，咁
0: 样。咁厉害嘅。
2: 咁我哋就系针对咧，就我哋城市咧，好多地方咧都系石屎化，即系个海边，咁就整咗好多人工海堤。咁原来上面嘅生物咧，都系可以十只手指数得晒嘅。咁个最主要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咧，佢如果生咗一个表面上边咧，佢冇地方匿咧，就会俾一啲大鱼啊蟹啊就食咗啦。所以我哋喺个海堤上边咧，那个生物多样性就好低嘅。咁同时间咧，因为退潮嘅时候咧，有太阳直照咧，那个海堤就好热嘅，可以超过50度，放只鸡蛋都可以煮熟。咁佢就好多生物咧就脱水，太热就死咗。咁我哋就要解决呢啲问题咧，就话我哋要提供一啲罅隙啦、储水啦，可以遮阴啦，同埋咧要表面咧佢要有啲特点咧，令到嗰啲生物膜可以生上面，就系、是、一啲藻类同埋细菌咧。呢啲咧就係食素嘅生物咧會食嘅，咁如果我哋做好咗呢啲基礎嘅建設施咧，咁嗰啲食齋嘅動物就嚟啦，譬如一啲冇背好似鮑魚咁樣，咁另外一啲賓螺咧，佢都係食呢個生物膜嘅，咁跟住咧食肉嘅，即係食呢啲食素嘅生物嘅捕獵者咧，就可以進場啦。咁啊，形成一個好好嘅生物鏈啊。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從一個磚去開始嘅，因為我哋用本地設計啦，本地嘅物料啦。咁我用咗咧呢個焚化爐嘅灰咧，咁啊個焚化爐亦叫 tea pot， 咁啊燒一啲污水同埋食水處理完嘅淤泥咧，燒咗啲淤泥之後咧，佢仍然剩翻十分一嘅係灰嚟嘅，咁嗰啲底灰我就應用埋咧，就可以減少嗰個廢物啦，又將廢物利用，咁亦都喺海上邊清淤航道清淤嗰啲泥咧，就愛嚟做一個添加劑咧，就可以兩者咧可以取替使用呢、這個水泥啦，因為水泥一來成本貴啦，同埋佢亦都有碳排放，咁我哋就可以即係一箭雙雕，又可以用咗啲廢料，亦都可以減碳咁樣。咁我就做咗我哋嘅生態磚。咁而家其實已經發展到咧，我哋同政府合作咧，都托住我哋做咗喺東涌東做咗一條咧3.8公里長嘅人工生態海堤咧，嗰、那個結果係非常之好嘅。咁裏邊咧，我哋揾到超過250種嘅海洋生物已經即係居住喺裏邊啦。即係嗰個項目係完成咗年零啦，咁、那個效果係非常之好。
1: 這個我有了解過，我有睇过，我有经过，系咪就系喺近白芒嘅位置嗰度？东涌，因为我见到一路起因为嚟紧我谂政府发展系想喺嗰度可能起楼啊，或者起啲建筑物咧，所以佢依家。

0: 起嗰個防波堤咧，我覺得係我未見過嘅，係好特別嘅。一開始我以為係好似傳統，可能一啲石頭咁樣堆砌出嚟，但係唔係啊？佢好似有啲好似三角形咁樣，即係我唔知點樣形容嗰個形狀，但係好特別嘅。而我見到就算係即係除咗就海洋生物嚟講，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喺人類嚟睇，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又有一個防波堤嘅作用，對於我哋人嚟講，但係對於海洋生物又係一個好好嘅生態，俾佢居住嘅地方咁樣。係
1: 咯，
2: 啊，簡單咁講個結構就係、是，如果直式海堤咧，嗰半牆咧，我哋就做咗一啲深嘅窿俾佢啦，亦都個表面咧就係有一格格嘅，咁佢就可以儲水遮陰啊。咁另外咧就喺嗰、那個模仿呢、這個礁石嘅生態系統咧，咁我哋就做咗5米乘5米嘅組件咧，裏邊有大大小小嘅水池，咁亦都有啲係凹凸不平，有唔同嘅圖案嘅一啲生態磚喺上邊，咁佢就有儲水遮陰功能啦、降温功能啦，亦都可以躲避呢啲捕猎者嘅，咁我哋嗰放嘅时候咧，就放喺高、中、低潮间带，咁就里边嗰个生物多样性咧，可以超过200种嘅。
0: 嗯，我200种其实系好多。
1: 多噶，其實就算講緊個數量少，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成就咯。因為始終頭先我咁講啦，我哋係用人類嘅科技啊，或者我哋一啲工序去放入個大自然裏面啊嘛。頭先咧，當我本身我未去了解啦，究竟人工生態磚大概或者係人工生態海堤大概係一個乜嘢嘅樣子嘅時候咧，我係無窮嘅幻想嘅，我覺得可能係好方方正正啊，真係一望落去就覺得係好。人工化好格格不入，但又唔系。其实当我真系去揾翻少少嘅图片去睇嘅时候，发现咧，佢可以好好咁样去融入到个自然环境嘅，系咯，
2: 系啊，系啊。头先讲咧，我哋其中一个评核指标咧，就系、是、都睇翻佢嘅生物生态服务功能。咁系咩咧？譬如举例，我哋就睇下多唔多啲可以净化水体嘅贝类，譬如蚝啦、青口啦等等。咁我哋发觉呢、這个生态海堤上面我哋找到的贝类是特别多的。咁譬如蚝嚟讲咧，就是每一个水池都找到好多蚝嘅。咁原来一只即系成年嘅蚝咧，佢每个小时可以净即系过滤30公升嘅水啊。如果再大啲嘅话，可以更加多嘅水经过去过滤。咁佢过滤嘅时候咧，就食咗水里边啲有机物，包括啲微生物啦。咁佢就可以帮我哋净化个水体，即係如果个量呢，譬如话你喺避风塘以前因为冇呢啲设置呢，就好少见到呢啲生物。咁而家呢，我哋就将成亿嘅贝类带返嚟，咁佢就可以整个海湾呢帮我哋每日呢就净化一次咁样。咁嗰个你諗下，即係我哋就提供一个好强大嘅一个净化系统。咁呢个其实就是大自然赋予我哋一个咁好美好嘅功能。
1: 系啦，咁嗱，呢一个我哋海堤咧系一个好大嘅成功啦。咁波波教授嚟紧会唔会话喺呢方面我继续要去增强佢啊，或者系发展啊，或者会唔会有咩新嘅一啲发展嘅计划咧，都系继续喺个生态修复方面努力嘅咧？
2: 其实我哋国家嘅15计划里边咧，系讲到要系人海和谐啦。咁里边亦都讲到咧要将人工海堤生态化啦。咁我哋其实香港咧，响国家嚟讲咧，响呢方面系领先嘅。咁我哋响去年底嘅时候咧，我哋成功咗同土托处咧就申请到一个系一个叫做大湾区标准，咁就系将人工海堤化嘅一个设计指南，咁全中国咧就可以利用咁样。咁我哋就希望将我哋嘅技术咧可以用到全中国嘅海边，咁就可以大大提升我哋整个西太平洋海岸嗰啲生物多样性。咁呢个就系好宏大嘅工作。咁同时间我哋其实就亦都参与响美国嘅即系防灾工程咧。咁我哋有个项目咧，就将咗我哋嘅设计组件咧，就对住自由神像放咗，嗰个就叫 Governor Island， 咁有我哋嘅产品咧已经。
1: 都话唔单止系国家化。 國際化添，係啊，咁非常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天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根，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的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也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的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的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是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于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就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奎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天晚上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以及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台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等。这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比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应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在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505.6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是正在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的八点钟，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天不时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生活精彩。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10集爱从不罕见。我是今日你们的主持人 Natalie。咁今日呢好开心啦，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互联网的负责人 Rochelle 啦。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feRide 的 Rochelle 梁剑雄。
5: Hey, 你好 Rochelle。咁我哋呢仲有一位嘉宾嘅，就是嚟自国际商农交流会嘅副总监啦，林嘉莉先生。嘉莉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7: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莉，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 Gary。
5: 是啦，两位好。咁其实点解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呢，就是两位嘉宾呢好有爱心啊。佢哋呢服务咗一啲香港有罕见病嘅病患者啦。咁因为香港嘅罕见病患者呢其实个资源呢好有限嘅。咁所以呢就想请两位上嚟分享一下点解帮罕见病患者啦。不如首先问一下Rochelle 先啦，因为互联网呢喺香港比较少呢系关注罕见病患者嘅。不如Rochelle 你讲下互联网嘅成立啦，或者点解佢嘅服务宗旨啦又系点嘅呢？
6: 係咁其实我哋就2014年成立啦，我哋有个英文名叫 LifeWire 嘅，咁中文名叫互联网。咁听起嚟大家就话咦 ,Internet 啊，互联网咁啦。咁其实我哋最初呢就系諗住既然人人都用 internet 都离开唔到噶啦，咁我哋不如用呢一个互联网嘅力量可以帮到人嘅。咁其实我哋嘅写法咧系互系爱护啦，联系联手，其实意思系联手爱护嘅意思咯，只不过食个音咁样啦。咁就希望喺个互联网嘅力量帮到大家。点解咧？就系我哋啲古仔啊，或者我哋啲信息咧，就会发放喺个网上俾人知啦。咁所以就可能喺个网上嘅力量大啊嘛。咁我啲古仔摆上去嘅时候，就多啲人去睇到认识佢哋咯。其实我哋最初成立嘅时候咧，就唔系全程帮罕见病嘅，帮其他病症嘅。咁直至2016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喺偶然机会之下啦，咁我遇到原来有啲罕见病咁小众啊，原来咁被边缘化，冇人识佢哋。咁不如我哋就填补呢个罅缝啦，我哋做多啲嘢去帮佢哋咯。咁嗰时就开始主力就系帮罕见病咯。
5: 好好。咁嘉莉咧，点解你会想帮罕见病嘅病患者嘅？
7: 最初其实都是因为加入了一些民间的商业组织啦，咁就是刚刚头先提到的国际商农交流会啦，咁亦都因为本身个组织的宗旨呢都是服务一些慈善团体啦，希望同他们可以做更加多的服务啦，去支持他们啦。咁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亦都是因缘际会下啦，咁我们帮个叫罕有病的机构叫做雷特士协会啦，咁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呢，其实都发现了由于因为罕见病在香港其实都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是政府才会关注。然而但罕见病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数上的不足而不能够得到重视。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原来他们都是很需要一些民间的组织或者大众去重视，甚至乎去帮助在物资上或者资金上甚至乎人力上的帮忙。所以我们就第一次就一起联手去试过搞个大型 event， 等多些人去留意到，甚至乎借住这个 个活动咧，就可以筹集到更加嘅资金，去帮助更多社会上而家啊面临住罕有病嘅家庭啦，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服务啦，甚至乎照顾咯。
5: 嗯，好。咁 Rosella， 咁我又想问下你啊，其实罕见病咧系点样定义噶？
6: 嗱，依个问得好好，因为喺香港嚟讲咧，罕见病系未有真正一个定义嘅。咁其实咧，譬如可能喺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其实佢哋会有定，哦，原来每嘅一万人当中有一个系咧就等于罕见病啦。但香港而家系未有，所以就正正佢哋面对紧呢个问题，因为佢哋唔能够界定咗佢哋属于边个病类啊嘛。咁变咗支援就好少啦。咁譬如假设哦你有问题咪睇骨科咯，你脑有问题睇脑科咯。咁但佢哋就正正唔系呢样嘢。而罕见病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哋面对住身体上好多唔同嘅问题，包括可能佢哋唔止可能神经线啊，或者可能骨啊，或者可能唔同部位都受影响嘅。咁变咗佢哋可能睇病嘅时候或者复诊嘅时候就会可能哇逐个医院即系走匀全港十八区咁走匀去睇。都唔奇咯，咁呢、這個
5: 因為睇專科、所以要周圍走係咪？
6: 係啊，譬如啊，如果我只腳有事，我睇可能其他嘅病症嘅病科，我可能突然間我個胃又有事，我又去翻第二個科，咁可能佢就要走好多地方咯。咁譬如假設其中有一個個案，咁佢牽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能啲腳啊、手啊、甚至眼啊、腦啊都有問題。咁譬如眼科又要再去個可能喺港島南區咁、即其實係可以好遠好遠。咁我一日可能成日嘅時間就係不斷徘徊啲醫院之間咁樣。
5: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哋平时系点样帮助一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噶？
6: 其实我哋主要系两大范畴啦。咁一个大范畴就我哋筹款帮佢哋啦。咁点样筹款呢？咁我哋每年会搞两个大型嘅活动啦。咁系服公众嘅，譬如可能一个跑步，或者另一个可能系舞台剧、慈善上展，或者系一啲慈善唔同嘅活动等等啦。咁啊，依两个大型啲去筹款嘅。咁除咗筹款之外咧，我哋就会一年都有成30-40个活动嘅，就唔系净筹款啦，可能陪伴佢哋啦。因为其实我有印象咧就是其中一个家长我好记得去家访嗰时候问：，妈妈，其实你有冇咩梦想啊？咁妈妈第一个反应咧，佢眼突咗出嚟，佢会觉得吓。我仲可以有夢想嘅咩？即係俾我感覺係佢唔可以有夢想。我唔係咧，你再諗下，簡單啲日常生活咧，佢就話：我係想落街同朋友食個 tea 啊咁。咁我就會覺得原來對呢啲媽媽嚟講，落街食個 tea 係一個奢侈咯。咁我就會覺得哇，佢真係佢人生佢24小時都要望住個小朋友，就係因為佢個仔唔係好喐得到啦。咁佢要看實佢啦，佢連少少空間俾自己落去食個 tea 都唔得。咁於是我就會覺得。其实他们很需要很多的支援，不是只是钱，而是包括陪伴，或者如果假设我帮你看一阵，我帮你看一阵，你落下街，那我们觉得这些不同的服务都很需要。那有时是甚至我们的做法就是如果啲家庭佢可能真係去獨居，咁佢可能半夜三更佢去急症，咁 call 咗我，咁我都会帮手去同佢入急症，又或者爆渠啊，屋企又要搬唔知啲乜嘢，又清洁啊，咁我哋就会真係一齐上去帮佢哋做咁样样咯。
5: 系啊，有冇一啲深刻啲点样帮佢哋嘅情况啊？
6: 深刻啊，其实个 case 都深刻噶，但系其中一个我记得就系佢而家走咗噶啦，咁当年佢有一个好罕见骨肉癌啦。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就話：我有個心願啊，我好想咧同我隻狗狗影一輯婚紗相。咁我哋當時咧就同佢一齊啦。咁佢每日咧係因為佢喺個 pat pat 同埋個大髀之間個好大個瘤，大到佢唔能夠好安然咁坐或者瞓喺度嘅。咁每日咧佢就不斷嗌好痛好痛，係嗌曬嗰只。咁唯獨是嗰次咧，我哋同咗去個地方揀婚紗啦，去試裝啦。我好記得嗰度係一個唐樓，跟住我哋抬住佢連埋個輪椅，跟住咧去到個白樓。跟住当然佢有几层系可以搭 lift 嘅，但系都要头去几层嘅楼梯咯。咁去到之后咧，佢全日佢系冇嗌过痛，跟住到嗰日完咗咧，我哋一齐搭车走嘅时候，佢话好神奇啊！今日全日都冇痛过，原来个开心咧令佢系完全遗忘咗好痛嘅感觉咯。咁我就会觉得身体上有啲嘢我哋帮唔到佢嘅，药都未必帮到佢，但系原来我哋陪伴佢嘅时候，令到佢啲快乐系可以将佢暂时嘅痛可以忘却到咁样样咯。咁呢个故事系我好记得呢样嘢就系、是。咁我哋咪多啲陪伴咯，多啲做啲令到佢可以遗忘暂时一刻不快嘅嘢啦，咁样样。咁而最终佢走嘅时候咧，佢灵堂上所用嘅相或者屋企人相揾翻我哋俾啲相，都可以用得翻当刻我哋真系帮佢影过最后嘅呢一辑佢同狗狗嘅婚纱相咁样样咯。

0: 嚟到義工的力量啦，繼續有同 Rosel 啦，同嘉莉傾偈啦。咁頭先咧有講到有一啲難忘嘅 case， 咁其實都想問啊 Rosel 啦，咁而家其實你哋點樣評估一啲罕見病嘅個案，同埋點樣幫佢哋噶？
1: 嗯，其实点评估呢，就是通常首先我哋会了解佢个状况，可能电话问几句先啦。咁问完之后我哋会做家访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都要对返我哋啲善长有交代㗎嘛，即係我哋唔可以乱咁用啲善款啦。咁我哋首先都会做一个评估，就係、是、譬如佢屋企嘅经济状况系点啊，有冇工作能力啊，譬如话如果系嗰个家庭里面会唔会爸爸要照顾或者妈妈要照顾，系唔能够做嘢咯，咁嗰个负担咪更大咯。咁我哋会评估呢一切去再决定咁样咯。
0: 咁除咗即系罕见病患者之外，譬如照顾者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分担佢哋嘅压力？
1: 其实照顾者系一个好

0: 好大好大嘅 issue 嚟嘅，其实因为照顾者咧，佢系24小时，佢等于冇放假。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都叫放假。咁譬如好似我哋好多个案啦，佢可能全身唔喐得嘅，咁佢可能瞓咗喺度啦，或者甚至系唔能够讲嘢啦。咁佢瞓咗喺度，佢假设佢瞓住嘅时候，原来件衫系接住咗，揞住咗佢个身。咁但系佢都唔能够自己喐，又出唔到声。咁妈妈就要好大嘅情况，就要一路咁喺度观察佢啦。有边啲位系唔舒服啊？有边啲位系可能佢痕啊，或者痛啊，或者佢点样点样啊？要估佢可能凭佢嘅眼神去估啊。咁所以妈妈就会好攰好攰咁看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时多啲空间，有多啲活动，俾到啲照顾者嚟参与嘅。咁所以我哋啲活动咧，除咗话俾啲小朋友参与之外咧，有时都会话啊，不如妈妈如果阿仔佢入咗院或者佢要做啲乜嘢复诊点都好，或者翻学，不如你过嚟啦，你自己都可以去嚟呢个活动噶嘛，咁就佢自己休息下，你自己都休息下啦，咁有时都会搞下呢啲活动，等佢哋可以放松下咁样样咯。
1: 咁搞活动嘅话咧，譬如你会唔会同家里佢哋一齐合作啊？定系个模式系点噶？
0: 都有试过，其实咧我哋会同好多唔同嘅可能组织啦，或者系一啲公司啦，一齐去做活动嘅，咁又好似家里上次其实都有个活动帮我哋做一啲我觉得最重要系令到多啲人见到我哋啲个案咁样。好似上次我哋搞个排球赛我都觉得几成功嘅，家里好。
2: 係啊，嗰次真係都系一个好因缘际会下啦，可以认识到啊 Jose 啦，同埋即係互联网啦。因为我哋其实一个商业组织啦，咁虽然就以慈善为本啦，咁我哋其实都每个月都会有啲恒常会议啦。咁亦都系喺有一次嘅机缘巧合下啦，就邀请到佢哋嚟啦，亦都认识咗其中一位照顾紧嘅罕见病嘅患者啦，咁啊嘅，我哋都会统称嗌佢做汪豪仔啦、子健啦。咁当日都好有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是、我哋好多嘅会友啦，听完佢哋嘅分享之后，先知道一个即系患有罕有病嘅，除咗即系要面临一个生活上嘅问题啦，同埋人手上啊，即系单薄嘅力量咧，去继续支撑住咧，其实真系需要好多嘅协助。咁当我哋听到呢件事之后呢，我哋就即刻马上就组织咗慈善排球赛啦。咁啊，其实即係好多时我哋搞活动呢都系冲住一股热诚啦。咁啊，亦都通过呢个慈善排球赛，我觉得今次呢个意义好好喎，可以借呢个机会俾更加多人去一路欣赏个赛事之余啦，亦都可以知道我哋背后嘅理念啦。咁所以其实嗰一次好有幸啊，仲系可以去到呢个修顿球场去搞啦。咁啊，子健呢亦都系去到现场啦，同好多嘅在场比赛嘅一啲选手啦，同埋观众啦，去讲多啲佢嘅事情啦，令到佢哋嘅事情咧，唔系净系得佢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而系有更加多香港嘅人听到佢嘅分享咧，而希望伸出援手，可以即系俾到更加多嘅支援，甚至乎系精神上嘅鼓励咁样咯。
1: 非常好啊！咁但系即系蜗牛仔可能比较一啲著名嘅 case 啦。咁其实 Rosella， 你哋而家大概有几多个 case 系进行紧嘅？
0: 如果我哋喺深度支援咧，其实大概40-50个啦。依个讲深度系，譬如头先我上一节都有讲过就系、是，好近距离帮忙嘅。譬如假设半夜打俾我哋，好包佢啊，我塞佢啊，咁我哋都会真系帮手嗰种。咁如果唔系咁深层次嘅一啲支援咧，其实讲紧家庭都起码几百个嘅。系啊，因为我哋系除咗我哋独立地帮啲唔同家庭之外咧，我哋都会捐款落去俾唔同嘅组织，系啦。咁、那个组织就会除咗可能子健之外咧，有啲去类似子健个案嘅，咁我哋捐完啲钱落去俾佢哋之后咧，就会去到 support 到子健以外相同类别嘅一啲个案咯。咁所以其实都牵涉嗰度大概有几百个家庭嘅。
1: 咁其实听落个数字唔算低嘅，咁其实点解即系罕见病嘅支援比较有限咧？
0: 這个我哋都好想知点解嘅。咁我哋都唔知点解啦，咁所以就存在住我哋啦。咁其实系我估啦，我估因为可能始终佢哋属于一批唔系咁大众嘅一批，咁可能假设我会谂啦，咁可能政府觉得有资源嘅话，咁可能我同一嚿钱，我其他病可以帮到多啲人，可能个量会多啲。但系如果你罕见病，你哋唔系一个最大嘅群组嚟嘅，系一个 minority， 咁可能咁变相个数字望落去就好似冇帮到咁多咁，咁变咗可能系依样嘢其中嘅原因啦。第二样嘢就可能始终罕见病相对系一个好复杂嘅成因，讲紧系可能系基因病变啊嘛，咁牵涉可能研究上啊或者资源上都会抌好多钱落去。我举个例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病其实系冇得医啦，罕见病，但有部分有得医，讲紧好普通嘅都系几百万一年啦，咁甚至去到最夸张嗰个情况就系千几万一剂药啦。咁我谂就算政府真系想帮嘅时候，可能佢都要衡量好多嘢先可以做到咯。
1: 明白。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喺精神支援方面咧，就想 幫到。

0: 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同家庭啦。咁、其实都想问下两位嗰啲唔同嘅活动啦，有咩諗法去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啲社会，家里不如讲多少少。
1: 啱啱就好似阿胡生所讲啦，其实最最直接啲啦，就係搞多啲嘅大型嘅活动啦。咁、就有如我哋自己嘅组织一样啦、其实我哋都係希望通过呢一种嘅活动啦，可以俾更加多人认识。活动唔係最难搞，钱亦都唔係最难搞，最难搞嘅係人、因为其实大家喺香港呢个社会生活嘅都知道，其实都系一个好快速节奏嘅一个都市啦。咁好多时真系，纵使你揾咗啲人帮手，叫佢哋可能过嚟做下义工啊，甚至乎可能搞一啲筹办活动都好咧。其实可能大部分就系冇时间啦，即系宁愿可能捐钱啦，都可能即系个人冇出现。咁有阵时我哋面对嘅问题咧，反而唔系谂点样筹办个活动，系可能有时钱啊唔够 support 个活动啦。咁到钱够嘅时候，又到义工唔够啦。咁所以。但是其实这个亦都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最帮到他们去钱可以直接落到去他们的受惠机构，然后再直接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咁所以我深信，即係好似譬如通过今日这个节目啦，咁我们都希望可以即係做这个分享的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唤醒返好多香港的市民们啦。即係如果可能留意到即係因为不值有限，好少可会见到地铁站会有广告或者可能是有宣传单张，但是都不妨留意一下 Facebook 宣传、IG 宣传，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不需要说太花费很多钱的、甚至乎可能更多些身边的朋友去做一下义工啦。因为每一次做义工呢，我都要发现了、原来香港真的有很多默默无名地，即是去静静地去做好的服务，就好像胡先生认识的互联网一样，就是不经不觉做了14年、原来不经不觉也都支持了很多受众，他们都是通过一步一脚印啦，这样去做更加多的服务，帮助更加多有需的人士。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鼓励大家，即是先做多啲义工嘅，咁然后跟住再慢慢去投入或者了解多啲每一个机构背后佢哋嘅理念，甚至乎系帮紧啲咩有需要嘅人士咯。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52点，升474点，上升0.97%。标普五百指数报7525点，跌27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06.0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7: 六月起，
1: 逢周六
7: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7: 夜雨播粤宇宙，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7: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7: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8: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0: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9: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0: Or maybe it's
11: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2: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3: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5: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7: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

0: 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1: 大家好，来到下半 part 的义工的力量第十集爱从不罕见。在录音室呢，我们有 Roselle 和 Gally 继续跟我们分享。刚才呢有讲到两位做义工的初心和为什么会帮一些罕见病的病患者。我都想问一下 Roselle， 其实现在呢去帮助罕见病患者的义工有什么挑战的？
2: 如果义工来讲，其实啲義工都幾好嘅。首先咧，佢哋都會問我哋：，其實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啊？有冇啲咩係唔做得，或者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其實每一種嘅病例啦，又或者甚至去唔同嘅組織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限制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啲病嘅個案，有啲就係你見可以扶一扶佢，或者抱佢離開輪椅幫佢去廁所。咁但原來某啲嘅情況就係佢哋啲骨啊，或者某啲嘅肌肉啊，可能如果你枕抱佢咧，就可以扭傷佢哋啊，或者佢哋某啲，譬如舉個例係脊髓肌肉萎縮症咁啦。咁根本上佢唔能夠坐到自己支撐噶嘛，你都好多嘢輔助。咁如果你冒然抱起佢咧，其實佢支撐唔到，你唔可以就咁抱起佢就放咗喺張凳度噶嘛。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會係問下個家長，問下家人，或者問翻病患者自己，其實我可以做啲乜？或者我点帮你啊？咁有时你见佢咧，你以为佢好需要帮助咧，有时又可能未必嘅。可能我哋加多把手，或者我哋加多嘢，令佢可能更添烦恼添嘅。咁所以通常我哋第一时就问咗佢，我哋需要做啲乜，协助你啲乜。如果系唔使啦，其实 OK 噶啦，咁我就 OK 咯。咁如果佢需要，假设其实你陪住我行就得噶啦，咁咪陪住佢行咁样样咯。
1: 咁我其实头先咪后啦，都听到你有 case， 咁可能系一啲义工，可能有一啲一般嘅指引啦，但系可能有时喺户外嘅时候，譬如想帮佢担遮，咁其实好唔好嘅咧？
2: 嗱，睇翻情况嘅。咁如果你把遮好大，大到好似开档嗰啲咁咧，咁嘅冇问题啦。咁但如果你一般嘅遮，其实个范围又唔系太大啦。咁但系你当你揸住把遮去隔篱个身去隔篱个轮椅嘅时候咧，其实有可能咧令到佢啱啱喺个雨嗰把遮喺个边咧，就滴晒啲水落去个身，去个可能个脚啊或者一个膊头啊，咁可能佢中湿。但其实好多时咧，啲轮椅朋友咧，佢哋有啲准备嘅，可能佢哋会帮自己准备一个雨褛啊，或者一个可能笠住个轮椅嘅一个雨褛啊。
1: 系，咁所以点都好啦，都系问翻佢哋最觉得舒服嘅位置啦。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啊，其实头先讲到最大嘅需要可能系情绪支援啦，或者系陪伴嘅支援。两位有冇一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3: 回应翻头先 Roselle 都有讲啦，咁啊做义工开头嘅时候咧，个个都系手舞足蹈啊，好慌乱啊。但系其实点解我讲系一个好善心？因为好多时即系见到罕有病遇到呢个处境嘅时候，佢哋不由自主好容易即系好心悒啊。好想睇下點樣幫佢哋啊！義工最大嘅力量咧，其實就反而唔係話點樣去幫頭幫尾，反而係嗰種陪伴啦，同埋支持啊，甚至乎去鼓勵啦。咁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啦。咁雖然嗰次就唔係服務對象俾一位罕有病嘅一個患者，咁但係都係一位慢情人士啦。咁嗰次就係即係帶一位慢情人士，因為佢係一個後生仔，咁因為好不幸咁患咗一個嚴重嘅 cancer， 咁跟住。
1: 佢都系坐轮椅嘅，
3: 系啦，都系坐轮椅。咁佢系最大嘅心愿就系希望可以喺现场睇到一场甲组篮球赛啦。咁样，咁当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我哋都马上安排咗。咁当时未嚟之前嘅时候，我哋都做咗好多心理建设，喺度谂紧究竟佢嗰个情况系点啊？一阵间如果遇到啲咩事啊，我哋有啲咩可以帮手啊？咁咁因为我哋嗰次亦都系同咗一个基督为本嘅组织，咁我哋都不断问佢要同佢。即系 grounding 啊，应该点做啊？即系有啲紧张，咁所以佢就讲咗一句就话，其实咧你哋最需要嘅就系陪伴佢，同埋因为佢今次系第一次现场睇啦，即系可以同佢讲多啲当日嘅赛事嘅发展啦，个球员系点样啦。咁我哋其实听完呢一样嘢都好大挑战噶，因为我哋要喺劲短时间之内咧，就要即刻去熟习晒成个赛事嘅边啲系出色嘅球员啦，香港边点样去运作呢个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呢、这個最大嘅體驗，好多時可能好多義工都會以為啊，我未必能力上做得到，但係其實原來我哋最需要嘅反而就係當出。

0: 一啲活动啊，或者可能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反而我哋应该要有一种同路人，一视同仁，就好似当佢一个朋友咁样，俾多啲支持，同佢哋倾多啲偈咧，其实佢哋就好满足。就正如好似啱啱所讲嘅妈咪咁讲，落去去个茶餐厅食个下午茶，其实可能你只需要喺对面同佢倾下偈，咁已经对佢哋嚟讲就系最大嘅鼓励同支持咯。
1: 好好啊，咁其实咧，我都想知罕见病患者，譬如头先讲啦，去唔同嘅活动嘅时候，其实心情系咪好兴奋定系点嘅咧？
2: 其实大部分都会系嘅，因为好似我哋啲罕见病患者啦，好多坐住轮椅，有啲唔系净系坐啦，系瞓轮椅啦，可能佢哋唔系好喐到啊咁样，但系咧亦都同时间咧出街咧。亦都好大挑战啦。咁佢出街嘅时候，佢坐咩车呢？嗱，巴士未必坐到啦，或者你个巴士得可能一两个轮椅可以坐，到第三个上唔到噶咯噃。咁佢哋好多时要 book 康巴啦，咁又未必咁容易 book 到，可能又预咗一个月啊、两个月啊咁 book 啦。咁好啦，咁你冇坐轮椅的士咯，咁样，咁但轮椅的士。又好贵、哦，又唔平、哦。咁我哋试过有时同佢哋出活动咧，譬如可能我哋之前去过一个少少嘅 BBQ 咁样啦。咁我哋帮十个家庭出个车费系10,000+。
1: 哇！
2: 系啊，即系当时咧个会都问我哋，咦，点解咁多钱嘅？但系冇办法，因为佢个来回已经系1,000+一个人。咁跟住我嗰日只系帮其中七。大概8个家庭负责俾个交通费啦，都10,000+交通费咯。咁所以对佢哋嚟讲，每次出街虽然好开心，但系同时间佢哋好忧心，就是、因为嗰个费用都唔平。
1: 经济嘅负担
2: 系啊，经济负担重啦。同埋譬如好似试过有啲车就系、是、因为佢哋轮椅可能有啲系特别大架啲，咁我见到就算佢 book 大啲嘅车都好咧，我。见到佢哋系好似成个头咧，佢都已经好似卧高住咧，都好似闻住车顶咁样咯。系啊，即系其实佢哋每次都系要面对呢啲嘢，未必个个系咁，但系好多都会系咁咯。咁所以出街有开心又唔开心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能够有啲组织或者可能支援到佢哋车费嘅，咁佢哋咪出街出得开心啲咁样样咯。
1: 我又想问一下，咁佢哋其实系咪相聚嘅时间都唔多？因为头先讲到出街，其实系好有挑战啦。咁、可能去一啲聚会啊或者中心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好难噶？
2: 相对系冇咁易嘅，但如果有啲活动令佢觉得，我哋可以离开下屋企啦，可以有个活动，大家聚下，最重要系好多同路人一齐有得交流，有得倾偈。因为譬如嘉莉头先都讲啦，就系觉得陪伴系重要嘛。咁尤其是佢哋去到见到好多同路嘅朋友仔，咁咪大家交流下，或者妈妈与妈妈之间有得去交流下。原来我个仔咧，呢排食咗呢只奶粉，你睇下长翻肉、哦，咁跟住佢哋就交流呢啲心得咁样样，咁佢哋都会好开心咯，系啊。
1: 好好啊，好好啊！咁呢啲活动我哋可能真系要搞多啲、
2: 啊，
1: 令到佢哋即系开心愉快啲。
2: 系啊，即系好似譬如嘉莉咁，你都搞多啲活动俾我哋参与下，咁就好啦。
0: 系，我哋都好乐意，希望能够即系通过更加多呢一方面嘅组织活动，咁啊，真系令到多啲人认识到唔同嘅慈善机构啦，包括互联网啦，咁啊，真系更加希望嘅系多啲人关注。更加多人的关注，我相信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忙。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好，咁欢迎各位听众啦，继续翻嚟义工的力量。咁头先咧就问咗两位啦，有咩分享嘅？咁嚟紧我都想问下 Roselle 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罕见病嘅义工噶？
1: 嗯，有心就得噶啦。系 啊，首先就系佢要了解到我哋本身系想要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啦。咁我哋啲义工都好好嘅，会打嚟问啊，其实今期你有啲咩需要做啊？咁因为呢个好多时咧，有啲义工咧，佢哋会好第一时间谂我想做啲乜。但其实你调翻转谂，你系要帮对方嘅需要而应付佢想需要嘅嘢。咁所以譬如我哋有时遇过啊，我咧想去探下劏房户啊，你帮我安排啊。咁我哋都有遇过呢啲嘅。咁我会同佢讲翻啊嗱，其实咧首先就系对方需唔需要啦，或者你想去探佢，但其实佢又需唔需要咧？咁尤其是喺疫情之后，咁大家都比较关注咗屋企啲健康或者卫生嘅环境嘅问题。咁可能我哋啲病友可能个抵抗力又相对比较低啲啦，咁就未必。可以下下容纳咁多人嚟到屋企可以开 party 咁，咁、所以呢啲都要睇翻我哋啲情况咯。咁但系我哋都好欢迎大家啊，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管问我哋先嘅。诶、依期你哋需要啲乜嘢义工服务，咁话俾我听，咁我又话翻俾你听，咁就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大家互相配合到咯。
0: 咁最近最需要系边类型嘅义工啊？
1: 嗯，其实因为我哋嚟紧咧就有个大活动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要求咧，或者系我要想啦，有啲义工可以嚟到咧帮我哋啲嘅个案 ，let's say 系可能。上上落落啊，可能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又或者可能系佢哋需要啲指引嘅，诶、譬如可以换件衫，因为我哋嚟紧嘅活动咧系需要系一啲表演嘅活动嚟嘅，咁、可能佢需要换件衫，咁、可能你就帮佢攞件衫俾佢啦，或者配合佢边一套服装啦、或者甚至帮佢梳下头啊，咁呢都系其中一啲嘅义工服务咯。
0: 咁都好得意喎，咁诶头先听你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咪一啲罕见病患者做一个？表演者俾大家知道佢哋做紧啲咩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其实咧，我哋每年就话有两个大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可能系啲表演嘅性质，例如可能系一个舞台剧啊，咁但系嚟紧我哋今年咧就会系一个管弦乐。嘅演出，咁但佢哋就唔系表演管弦乐嘅。我哋通常啲活动咧，就希望佢哋有份做咩咧？例如做一个小司仪，系、或者可能做上台嘅一个，可能颁一个花球俾我哋啲嘉宾，即系类似咁样咯。咁佢哋做小司仪咧，咁可能都要装下身噶嘛，系啊。咁佢哋会其中一 part 咧，会帮我哋做一个沙画嘅演出嘅，系、啦。咁佢哋会配合翻系 orchestra， 即系管弦乐后边演奏啦，跟住佢哋就会去画沙画啦。咁、都系希望展现到佢哋唔同嘅才能咁样样咯。
0: 咁展现才能呢个位好有成就感喎、咁其实我头先咪后都听到啦、除咗两个大型活动啦，咁平时日常有一啲咩活动㗎？
1: 因为其实呢我哋好多唔同嘅病友咧都有唔同嘅才能嘅，其实尤其是咧特别系可能脊髓肌肉萎缩症即系 SMA 啦，呢个症咧好多读书好叻嘅朋友仔嘅，即系尤其是佢哋可能之前新闻都有报告系啲状元啦，咁甚至其中一个咧系已经系得两只手指喐到，但佢已经系港大嘅英文系 master 毕业咁样样咯，咁佢哋好多唔同才能嘅，咁有一部分咧手作。

0: 啊，畫嘢係好叻嘅。咁我哋其中咧培訓咗有幾個啦，甚至係啲病友嘅屋企人啦，咁一齊去學咗啲港式花牌。咁你知港式花牌好大個咁啊，幾層樓高。但我哋係做一啲可能細個啲 A4 紙咁上下，但甚至咧有個病友咧去做一個係迷你版一隻手掌，細嗰隻手掌咁大嘅一啲嘅花牌咯。咁就希望幫佢哋自力更生啊，佢哋可以有呢個技能，可以去到社區教翻其他啲人。咁佢就覺得我都做到社區導師，我都可以展現到自己才能咁樣咯。
1: 啊，咁呢個好好啊，令到佢哋咧好有成就感，即係大家都好開心啊。
0: 係啊，係啊，呢個最重要係令佢哋覺得自己都可以發光發亮咯。
2: 講到義工啦，咁我都自己都分享多少少呢個部分啦。咁啊，其實除咗啱啱講到話，即係有時遇到人手不足嘅關係咧，我哋近呢兩年其實都發現咗，就係可能一個組織未必能夠可以支持到。一個機構所做嘅一切事情，咁所以其實近呢兩年咧，我哋都好多時咧聯合咗好多個唔同嘅組織啦，包括我自己本身亦都係高富山嘅成員之一啦，亦都聯同過一個組織叫施東善愛啦，再加埋一個晴天慈善基金啦，咁啊一齊咧去聯手去舉辦一啲活動咧，就俾罕見病嘅協會啦去搞電影會咁樣。
1: 係啊，呢個我都有份搞啊。
2: 呢個其實就係因為係有你嘅支持同幫忙底下咧，即係其實先至能夠可以安排到好多罕有病嘅患者咧，就坐到一個好好嘅位置啦。咁啊，就有屋企人又陪同啦。咁我哋自己又好開心，即係原來啊。好多時其實好多活動，我哋以為自己冇做過啲乜嘢，好似我都冇乜嘢，就係企喺隔離。但係其實唔係，同大家都係望住同一個方向，睇住一套電影出到嚟嘅時候，係有種好窩心嘅感覺。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即係義工其中一個得著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最大嘅分享就係希望除咗喺嚟緊嘅日子有更加多嘅香港人去注意到之外咧，其實我更加希望可以呼籲到更加多嚟自唔同社會各階層嘅公司啦、機構啦、唔同類型嘅組織啦，都我哋可以一齊做更加多嘅聯合活動，就等到我哋可以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可以好似幫到老 sell 啦，互聯網呢個組織咁樣，一齊搞更加多大型啲嘅活動啊，讓更加多人嘅見到。我諗呢、這個。即係正正就係希望今日分享裏面想帶出到嘅 message 啦。係，
0: 其實頭先阿嘉你講嘅好啱，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同啲唔同嘅公司啊組織做活動咧，就係、是我哋要做啲 matching，
1: 係
0: 即係可能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員工佢對我哋一個家庭啊，咁可能大家互相喺個活動裏面就會知道，原來對方嘅需要。假設原來佢飲水嘅時候要加凝固粉先飲到水嘅喎，咁呢個同佢一齊做活動嘅時候嗰、那個 matching 嗰個組員就會知道，原來你呢啲情況嘅，甚至可能如果食飯嘅時候中一啲嘅個案需要綁住匙羹喺手度先得到飯食，咁佢哋就會知道原來喺佢哋食飯咁簡單嘅嘢都要咁多嘢先配合到，咁就可以增加大家對一個罕見病嘅認知咯。
1: 咁好好喎。咁其實喺機構互相合作嘅時候咧，點樣放大個效應呢？
2: 因為越多嘅組織同公司去合作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借助翻佢哋自己本身嘅力量去做更加多嘅宣傳。正如頭先我啱啱講過，都有幾個唔同嘅組織咁樣啦。咁其實嗰個組織亦都唔係只有得我哋嘅嘛。咁我哋通過喺嗰邊嘅平台度，我哋去做更加多發放宣傳，可能其實只係一個好小型嘅活動，但可能同一時間已經可以有超過200甚至乎500個人已經關注到呢件事。我諗唔係話所有嘢都一定。是要靠即係線上媒體嘅 marketing 更加多嘅係可能一啲叫做以口傳口嘅方式，去俾大家知道原來有一班人係又聯合咗另外一邊去一齊做呢件事。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做呢一樣嘢，係咪話即係重點一定係籌款咧？當然呢個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即係搞呢啲嘅活動背後，其實都係有好多嘅支付費用啦，即係例如啱啱冇需要講過嘅交通費用咧。就佢搞電影一樣，其實佢都有個成本。咁當我哋即係籌好咗呢啲錢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就係希望用呢一個形式去以讹传讹，即係甚至乎用通过最简单嘅方式俾更加多嘅人知道。咁我觉得呢个都係一个非常之重要同关键嘅一个环节囉。
1: 咁最后啦，想问下两位啦，如果想呼吁而家收听緊嘅听众成为义工呢，你哋会有咩信息想话俾佢哋知呀？互相先啦。
0: 好简单，上我哋互联网嘅 website， 咁或者 Facebook、IG、Fresh， 咁就可以认知我哋多啲㗎啦。
2: 咁我就簡單啲啦，因為其實今日個題目就係叫做愛從不罕見啊嘛。咁我係後面加句就係因香港人聽到呢個節目而看見啦。我希望即係將來好多人係看見每一個香港有善心嘅組織、個人嘅義工等等都能夠聽。

表团明天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及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今天与先后与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网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说，香港特区政府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会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同意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尽快落实协定。香港海关和乌兹别克海关会展开互认安排，便利清关，提升贸易效率。他又说，香港交易所、本地银行和多家金融服务企业和两国的金融机构合作，推动资本市场融资、绿色金融及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与两国机构加强科研交流。香港机管局与阿拉木图国际机场合作促进航空发展。本港航空公司明年第一季开办直飞阿拉木图航线。特区政府也与两个国家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限制30天，会尽快落实安排。教育方面，香港的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教育大学及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园将与两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基金会合作，促进教育研发及人才交流。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联合举办展览。西贡桥嘴岛、厦门湾及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溺水，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1点多接报，一名60岁持双程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溺水，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1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约10米的海面溺水，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200多万，二奖1.5注中每注派110多万，缴出号码4、7、15、37、43、47，特别号码44。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55点，升768点，上升1.52%。标普500指数报7541点，跌12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9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

0: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衣食住行样样行，丰富资讯用耳听。
3: 推广学童运动或者推广全民健身呢，遇到困难嘅，佢有三句说话，讲起嚟重要，做起嚟次要，忘起嚟不要。咁所以真係我哋要讲行动啦，真係要行动，因为健康嘅身体呢并非与生俱来。
0: 就在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主持杨子矜、麦尚中，
0: 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新星生活杂志。六月起
1: ，AM 六二一，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快乐。
0: 六月起，
1: 逢周六
0: 早7点到10点，
1: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0: 夜雨播
1: 月宇宙，
0: 下午2点到4点，
1: 马小飞
0: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1: 芳华
0: 绝代芳华。六月起，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新的周六拼图，
1: 新的音乐精彩。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晚上好，我是子瑜，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夜晚时分，我们相约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晚想在开场和你分享一句话：如果这里让你枯萎，那就换个地方重新开花吧。要相信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去盛放，就好像在夜深人静之时，属于这种花去绽放。1944年，我们听过李香兰版本的《夜来香》，今夜送上林忆莲带来《夜来香》。

0: 我也爱着夜色茫茫，爱着夜莺歌唱啊，一首经典名曲《夜来香》，原作是带有爵士摇滚风格的上海老歌，而刚才听到的林忆莲的版本呢，就是保留了原有的慵懒还有柔美，但是在节奏上又加入了都会感的气息。我想香港的朋友们都还记得林忆莲吧，在上个月她在启德举行了她的演唱会，吸引了很多的歌迷入场，也让大家关于她的回忆都涌上心头，想起了她所唱的那一曲曲经典名曲。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花的美好在于绽放的过程，所以我们向往夏花之绚烂，但是每一朵花都有花期，都会有凋零一刻。

开场的两首歌都是属于夜晚的歌。先前听过林忆莲的《夜来香》，刚才播放的是来自陈洁仪的《绽放》。说到的是人生就跟花一样，也是有花期的，盛开到凋零，谁都不能永恒的精彩下去，但是只要抓住生命当中哪怕只有一次绽放的机会，然后尽情的享受就足够了。陈洁仪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正是表达出了她现在就是最好年纪的状态。也请你记得，如果在这里没有办法让你盛放的话，那请你找另外一个地方美好的绽放吧。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探讨人生的哲学命题，以花和果的辩证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时间、因果还有生命的哲学命题，如果花欲可为。

0: 如果花郁可唯，用钢琴还有弦乐交织出空灵而凄美的氛围，也衬托出了郁可唯细腻而且具有疗愈感的嗓音。请大家把握当下，不破不立啊。接下来请出杨丞琳带来仙人掌的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成长的诗篇。
1: 当睡眼前的黄粱

0: 女人们在岁月当中有蜕变，因为经过了一些岁月的洗礼，如同坚韧的仙人掌在逆境当中坚守，熬过泪流，只为寻求那一丝开花的可能。仙人掌的花象征着坚强还有希望。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提到红玫瑰还有白玫瑰，红玫瑰象征着轰轰烈烈充满激情的爱恋以及脑海当中美化后的永恒幻想，而白玫瑰呢，就是在平淡生活当中的真实相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受到张爱玲小说的启发，林一峰带来红玫瑰白菊花。充满故事性的歌词娓娓道来岁月流逝当中的无奈和平静。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06点，升717点，上升1.42%。标普五百指数报7554点，跌0.23点，下跌0.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

0: 九，加元1.38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86.3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要健康，就不能走一步算一步，需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也在筛查范围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为你跟进，协助你守护健康。超过20万人已经参加，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吧。
3: 谱出校园精彩全新环节，身体秘密小探员。想知道为什么一到考试就会肚子疼吗？想了解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觉？逢星期二下午4点，谱出校园精彩，田赖姐姐、曼曼老师还有注册社工李凯琪将会化身小探员为你揭开谜底。
4: 嘘，小声点，这些都是小秘密啊。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稍后呢，将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故事，故事名字叫做《这不是你的错》，是关于如何陪伴孩子走出家庭暴力的。当家庭暴力成为家庭的秘密时，每个孩子可能都会非常的害怕，但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在免于恐惧、拥有爱还有理解的环境之下快乐长大。稍后我们一起跟随故事的主人公陆克，一起看看在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晚餐的时间到了，陆克笑着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呢，我在学校很开心呢，因为老师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时，爸爸舀了一大勺菜，放进了陆克的盘子里。陆克说，爸爸，你给我太多了，我真的吃不完。爸爸猛然地将勺子扔回碗里，一拳捶在桌上。
3: 陆克，你在抱怨什么？把它吃完，然后上楼。
1: 爸爸又生气了，陆克很害怕，紧张地躲到桌子底下，结果一不小心弄翻了水杯。现在爸爸吼得更大声了。这个周末，陆克来到了爷爷奶奶家。他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但是现在他非常的不快乐。陆克安静地坐在桌子前玩拼图，但是并没有把它们拼起来，他似乎在想其他事情。拼不起来吗，陆克？奶奶轻声问。陆克没有看着奶奶。
3: 一点也不好玩，他突然说，然后就把盒子推开了。
1: 陆克惊讶地发现，奶奶注意到他有一些不对劲了，他赶紧指着窗户说，
0: 小妮在那里，我可以和她一起玩吗？
1: 你想玩扮家家酒吗？小妮问。陆克犹豫着，
0: 耸了耸肩说，
3: 好。
0: 爸爸，你可以喂小孩吃饭吗？我要去买东西了，小妮说。
1: 陆克拿起盘子和勺子，一个娃娃从椅子上掉了下来。陆克抓起娃娃开始打他，他生气大喊，
3: 调皮捣蛋的孩子，老是不乖乖坐好，今天晚上你要饿着肚子睡觉。
1: 接着陆克把玩偶扔在角落里，说，
3: 我不想玩了。
1: 奶奶和小妮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陆克要这样做呢？晚上奶奶煮了美味的晚餐。
0: 好好吃啊，奶奶，
1: 陆克说，他想要果汁，但是不小心打翻了，美丽的桌布瞬间染成了橘色。陆克很害怕地看着爷爷和奶奶，担心他们会发脾气。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陆克很快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了出去。他看起来很伤心。爷爷和奶奶很担心陆克，因为他们认识的陆克不是这样的。他最近变得很容易害怕，还有难过。奶奶走到走廊，看到陆克坐在楼梯上哭。你想告诉我你为什么难过吗？奶奶平静地说。陆克摇摇头，不能把爸爸脾气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陆克很害怕，非常的害怕。奶奶想出了一个帮助陆克的好方法。她说，有时候啊，我们遇到伤心、害怕或者生气的事，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你希望那些事不要再发生，希望心情变好，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奶奶继续说，以前我难过的时候，会把那种令人讨厌的感觉画出来，画一幅悲伤的画，可以帮助我试着谈谈这件事。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1: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陆克听从了奶奶的建议，于是他拿着纸和蜡笔坐在大桌子前画画。
4: 我觉得很伤心，我想画一幅伤心的画。
0: 奶奶坐在他身边点点头说，陆克你很棒哦。陆克把纸递给奶奶，但是他不敢看着奶奶。陆克啊，你想谈谈你的伤心话吗？奶奶拿起画纸鼓励他。
4: 陆克迟疑地说，爸爸生气起来就像打雷闪电一样，但是他平常是很亲切的。
0: 他很快又补充道，陆克发现自己说不出口，他觉得很尴尬。现在奶奶了解到陆克的爸爸有时会发脾气，甚至大吼大叫，暴力相向。当然，爸爸平时都对你很好，奶奶安慰他。奶奶继续说，有时候大人要烦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脾气会变得不好。爸爸妈妈生气打小孩，这绝对不是小孩的错，大人没有权利打小孩或者伤害彼此的。如果他们这样做，就必须接受帮助，停止这种行为，让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安全。

0: 可是大人的烦恼会维持很久吗？陆克问。陆克很高兴能和奶奶透露心声，但是他还有很多的疑问。奶奶说，有时候爸爸妈妈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他们的烦恼，乖孩子。
1: 那我想待在奶奶你这里跟你在一起，
0: 陆克说。奶奶轻拍他的头，好主意，陆克，我和爷爷会找时间跟你的爸爸妈妈谈一谈。陆克和爷爷奶奶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变得比较开朗，也比较有自信了。每个周六，爸爸和妈妈都会来接他。陆克一看到他们的车，就会跑到前面迎接。
1: 爸妈，
0: 他笑得很开心。而爸爸会高高的抱起陆克，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2: 看到你太好了，小家伙。
0: 陆克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感觉从前那个亲切有趣的爸爸又回来了。他们一家人带着一整篮的美味食物，开车去湖边游泳，还有野餐。我跟爸爸和妈妈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真的很高兴，奶奶。陆克笑着说。他不停地在床上跳来跳去，然后钻进被子里。奶奶帮陆克盖好被子，亲亲他。陆克打了个哈欠，脸上露出了笑容。奶奶接着说，应该不用多久，你就能够回家住了。陆克感觉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他很感激奶奶帮他想到了好方法，也让他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变好了。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在我们华人的观念当中呢，经常会想到一句话，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但是这样的观念对孩子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才能避免家暴事件的发生。隐忍不说会导致孩子活在压力还有孤独当中，所以跟人讨论是很重要的。父母可以和孩子谈一谈，跟孩子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要展现我们的谅解，理解孩子遭受暴力的方式，即使你以其他的方式经历过暴力，向孩子解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问问孩子他们想找什么人谈一谈，并且帮助他们。如果家庭暴力的现象并未停止，我们能为孩子做什么呢？第一，就是尽可能的停止双方的争吵，并且做出具体计划，必须确保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如果真的遭受威胁，一定要向警察求助，或者寻求专业团体的支援。如果家暴的现象已经停止，我们又该为孩子做什么呢？第一，为了帮助孩子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可以联系社工或者支援的团体，以便提供孩子所需的协助，越快越好。以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和他们谈心，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信心。还可以给到父母一些的小建议，不要让争执演变成为家庭暴力，弥补伤痕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向孩子展现你的爱，给他们赞美还有关注，跟孩子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活动，就好像刚才在故事当中，陆克的父母会在周末带陆克一起去湖边野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孩子可能还会需要额外的协助，例如学校老师或者寻求辅导室的协助。换句话来说，找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人谈一谈。一般来说，获得帮助的家暴儿童可以恢复得很好，但是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越早得到帮助，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越好的。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也与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

0: 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经济、金融、物流及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局方说，团队于2023年起已主动接触乌兹别克，表达愿意构建更紧密航空关系，曾多次在香港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鼓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新西兰四名国会议员因为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新西兰不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与多名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87点，升800点，上升1.58%。标普500指数报7559点，升6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71.0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

0: 精彩。
1: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六月起
6: ，AM 六二一，
5: 新的周六拼图，
6: 新的音乐快乐。
5: 六月起，
6: 逢周六
5: 早7点到10点，
6: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5: 夜雨播
6: 夜宇宙，
5: 下午2点到4点，
6: 马小飞
5: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6: 芳华
5: 绝代芳华。六月起，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的周六拼图，
6: 新的音乐精彩。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86点，升899点，上升1.78%。标普500指数报7,573点，升20点，上升0.2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1.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0: 月夜月逍遥，
1: 刘明正。

年，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也与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及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做出贡献。局方说，团队于2023年起已主动接触乌兹别克，表达愿意构建更紧密航空关系，曾多次在香港及乌兹别克首都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这次行政长官带队是开了一道大门，令代表团因为这次访问开了很多小门，包括哈萨克一个国营铁路公司会来香港上市，也有不少哈萨克代表有意与香港

0: 一间大型集团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开酒店，双方已在商谈。也有访问团成员看中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的潜力，有意在当地设厂制药。另一名代表团成员、香港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表示，已代表香港总商会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的最大商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会落实全方位合作，包括将香港的商业资讯持续传递给对方。他形容明年首季开通哈萨克直飞香港航空的重大惊喜，相信路通就财通，香港有条件成为中亚企业进入大湾区和东南亚市场的空中门户。港府与乌兹别克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林建峰形容是重大突破，认为对两地开拓市场非常重要。身兼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的林建峰说，有向当地商界及政界介绍香港的经济情况及洪水桥产业园等，或哈萨克副总理要求提供更多资料，回港后会立即跟进。他认为中亚市场值得探索，呼吁香港商界尽快组织考察团亲身了解当地机遇。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36点，升847点，上升1.67%；标普500指数报7569点，升16点，上升0.2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8.2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天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5: 亲身去望到呢个火箭有几咁大啦，有几咁宏伟啦，我哋都系觉得好难得嘅。
6: 希望都能够即系播下一个种子啦，令到佢哋即系对呢个火箭认识咗少少，将来咧可能继续咧去追寻呢个航天梦都唔出奇。
7: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4: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8: 走在最前。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25点，升937点，上升1.85%。标普500指数报7577点，升23点，上升0.3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83.6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

0: 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前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天。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

0: 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及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也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意见和要求。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奥地利吉尔伊斯葡萄牙特利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利里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及索马里，任期2年。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80点，升893点，上升1.76%。标普500指数报7582点，升29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天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也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天时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

0: 其一。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94点，升808点，上升1.6%。标普五百指数报7585点，上31点，上升0.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78.2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

0: 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外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6: 飞伟武道馆，
7: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 其實佢唔只係一個功夫，我個人覺得佢。

0: 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二台话你知。
7: 考完 DSE 一排，终于都 feel 到我嘅中学生涯完结咗啦。
8: 咁你有咩打算啊？
7: 我冇谂过啊。其实毕业之后有咩选择啊？
8: 你可以选择继续升学、接受职业训练或者投身职场噶。
7: 我谂我会出嚟做嘢，但系我又冇乜经验，可以搵咩工呢？
8: 离开校园踏入职场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嗱，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可以帮到你噶。计划咧就系为15至29岁、学历咧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7: 计划点样可以帮到我噶？
8: 参加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帮助你确立方向，你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装备好自己，又可以参加工作实习训练，去体验真实职场，或者直接参加在职培训。雇主会安排培训导师咧去指导你，等你边学边做噶。
7: 未正式做嘢之前，可以上下培训课程，又可以实习，听落好似几唔错喎。
8: 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顺便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6: 二台话你知。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很普通的日夜的一日，翻工放工，搭车吃饭，然后某一啲画面无啦啦出现，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可能系换柜执紧衣柜嗰阵，嗰件大褛个袋入面抽到一张已经褪色嘅戏飞，又或者系朝早逼紧地铁。在人群入面突然传来一阵好熟悉的香水味，甚至只是某一个牌子洗衣粉的微香，已经足够令你在几秒之内整个人呆了。又或者在你临瞓碌紧手机，吓，那个社交平台好衰唔衰，无啦啦弹咗嗰个当年今日的相簿回顾出嚟。想入面嗰间餐厅，你同嗰个人以前成日去，想入面笑得好开心嘅嗰个人，你已经好耐冇见，你甚至可能喺你嘅通讯软件嗰度无意中碌翻几年前嘅对话，听到一条得几秒钟嘅录音，喺嗰一刻你冇流眼泪，亦都冇特别伤心。只是个心好像被某一些东西轻轻捻了一下咁。原来有些经历呢，我们以为已经摆低了，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咁洗走了。但我们的大脑是很诚实的，它会将这些很细碎的片段全部偷偷地 save 低在你最深处的一个资料夹里面，等到啱的气温、啱嘅气味，甚或一首好啱嘅旋律出现，佢就会自己同你揿 play 呢一个掣，喺你脑海里边播一套专属嘅微电影。今日系2026年6月5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2:12。咁今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哋就试下搵呢一啲好奇怪突然间会出现嘅记忆。

开始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头半小时首先有我的不眠歌单，两点半打后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开始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当然阵间四点钟有你哋最喜欢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同你唱下 K 派下你。五点钟有依恋最后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会有晨早超一超。首先同你听咗 Sika 深宵便利爱，你相唔相信深夜嘅便利店有一种好奇怪嘅魔力？有冷气，有整齐嘅货架，好似可以将城市里面所有嘅焦虑暂时隔喺玻璃门外面。而喺呢一个时候，我哋经常都会做一啲平时唔会做嘅决定，比如话买一罐从来都未饮过嘅饮品，又或者下定决心 send 一个 message。有啲决定一旦做咗，个心即刻就会安定落嚟 ，mind made up。

听到一首好嘅歌，回忆会有意无意咁涌翻上嚟，旋律一响起，会带你翻去某个时空，记忆入面嗰个人可能已经走到好远。我哋依然可以透过呢一首好歌，将当时最美好嘅画面再重播一次。

嗰啲曾经好熟悉嘅对话，嗰段已经揾唔翻嘅关系，喺呢个时间都会显得特别真实。特别刺痛。面对自己的灵魂拷问 Baby, don't you ask me why? 和你听了 Edgar 江海家的 3AM。你的灵魂拷问是这样的。明明曾经是最了解的人，为什么到最后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呢？

0: 唱不夜天。
1: 岑亮，
2: 凌晨2:32，听完我的不眠歌单之后，就有由上个星期开始有个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接住落嚟呢半小时会同你分享一啲你瞓觉之前好想听嘅情话，甜蜜嘅歌曲。咁如果阵间我播中有边一首你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糖果，又或者深深嘅 emoji。告诉我你喜欢。

买盒饭，唔放多。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份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浪漫有冇一个定义？点为之 romantic？ If that's all we have, 其实只要对手系你最爱嗰一位，食两粒烧麦，食豆干丝，食云吞，一样劲浪漫，超温馨。同你听咗 Gareth T 汤令山嘅作品。

回忆入面的浪漫是一种报复式的浪漫。其实可能只是三四日没见，当对方开门见到他的面容，你会将一切的挂住、一切的思念倾注在他身上，进行一场报复式的浪漫。

记忆里面，恋爱会有一份傻劲，情到浓时会同身边个人讲，只要有你喺身边，我哋一齐去月球都得。同你听咗一首嚟自越南嘅歌手 Hooligan 佢嘅英语作品《To the Moon》。

有啲喺记忆入面嘅人，即使唔再喺你身边，依然会霸占住你心入面最重要嘅位置。将嗰份超越时间同空间嘅爱演绎得淋漓尽致 ，Winnie Houston 嘅《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哋一生人入面，总会有一刻系真心相信"永远"呢两个字。

Forever Love， 王力宏。感情行到最深处，其实不需要太多甜言蜜语，只需要不舍不弃。

0: 同你听埋林忆莲呢一首《不舍不弃》，要听一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务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仍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道琼斯指数报51593点，升9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 另外，骤雨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

每个人的心底入面，又或者在你家最深深处那个柜桶底，总是会有一个你不情愿打开的铁罐，或者一只已经封了尘的旧 hard disk， 一个旧的记忆体，里面装住的可能是一沓已经无效的登机证，几张背面写了字的相片，又或者是一些你以为已经彻底洗走了但原来仲喺度嘅旧相。我哋平时好少会无啦啦去掂佢，因为你知道只要一打开嗰阵属于过去嘅气味就会涌出嚟，将你成个人包围。当我想起你

3:52，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呢、這个小时，假若你听到一首有共鸣，又或者喜欢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 post 下面留言，摆一啲礼物又或者宝石嘅 emoji， 话俾我听你喜欢嗰首歌。

有机会去到异地旅行，本来是为了散心，点知反而经过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商店的橱窗，好像都会见到对方的影子。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之后，有杨千嬅《再见二丁目》。当初讲好了一起要去的地方，最后得返自己一个去兑现承诺。

回忆好多时都会同我哋开玩笑，令到我哋好想拥有穿越时空嘅能力。陈奕迅嘅《时光倒流二十年》。如果可以早啲认识你，参与你嘅童年，陪你经历一切，结局会唔会不一样？

一架一架喷咗色嘅菲林，当感情走到尽头，留低落嚟就只系剩翻一堆零碎嘅画面。哥哥张国荣嘅片段。我哋喺深夜将呢一啲片段左拼右凑，试图重温当其时嘅余温。明知越拼只会越伤心。

0: 感情最残忍嘅地方系两个人嘅记忆会出现时差。同你听咗张惠妹嘅记得，每一句都系质问，亦都系叹息。点解当初讲过嘅承诺，得翻我一个仲记得呢？
1: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

0: 多年后的重逢，才发现原来那份遗憾一直伴随自己成长。有些缘分没办法开花结果，但亦都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跟你听了张敬轩《百年树木》，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不经不觉已经3:35啦。在这一刻，为什么你还没睡着的？因为有无穷的思念在你的记忆里面，还是有最心爱的人要你的照顾。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哇！喺今日的天气都几疯狂，又热，但系又会有啲狂风雷暴，真系绝对要注意住出边天气嘅变化。咪吹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要特别注意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雨呢亦都会为高温嘅天气呢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都有30度，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嘅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一首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我记得》。

在自己脑海里面的记忆，起自一个片段，咁少呢啲片段令我想起你。嚟自越南嘅《虎屋》，王太武 featuring 张，有呢一首《Anh Nhớ Ra》，我记得。

记忆呢一样嘢，好似天气咁，从来都不受控制。明明今日出面阳光普照，但喺你心入面，可能因为路边一架驶过嘅巴士，又或者收音机播嘅一段前奏，你心入面突然间落起一场滂沱大雨，因为你念念不忘。听咗麦浚龙嘅作品，接住落嚟有欧子霖。

当你将全部嘅晴天交托俾一个人，佢嘅离开就等同于带走咗你世界里面所有嘅阳光。Bruno Mars 嘅 It Will Rain 呢一首作品一直都系喺我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瑰宝嚟。回忆有时就好似一片深不见底嘅海，一片烦恼海。

我哋嘅记忆真系好中意同我哋开玩笑，越系想挣扎，游上水面，过去嘅片段就好似海浪咁，一波一波将你卷得更深。洪心怡嘅《你是我的烦恼海》。

我哋经常都会自视过高，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原来有啲画面只系潜伏咗喺心底嘅暗角，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嚟蚕食你嘅理智。同你听埋呢下半场嘅秘密音乐宝库。要休息一阵，马上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不过当然，千祈唔好行开，你仲要拎埋你支咪，同埋一啲你出嚟。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海军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元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六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模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无分别。鲁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事务，但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就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倡导与俄方对话，但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一贯做法是先作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胜算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昼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120.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

0: 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4: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都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好唱嘅 K 歌。咁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麦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又是你的心水的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接下来就摆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越喜爱。很重要的你派的这些礼，因为是给我这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指标。让我知道你们的口味和心水是什么。经过我的大数据分析，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多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歌单。除了派你，还可以爆你，就是给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只还是给4803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时段结束之后，我还会点选一下今晚我的 K 歌歌单入面的每一首歌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而最得你们欢心得到最多你们爆你的那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今晚都是银行码进出，打响头炮，帮我们炒热个场，请嚟小凤姐，同佢一齐风雨同路。

我都好想好似小凤姐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做到往事不记，往事不理，处一个最平淡嘅状态，因为平淡是福。

保持心境的平淡，去面对每一个变幻，芬妮姐姐的每当变幻时。

绝对好听，绝对经典，绝对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点的 K 歌。You raise me up。今晚同你一起听咗 Westlife 嘅版本。而接住落嚟，我哋有邝美云，未曾深爱已无情。

细个唱呢一首嘅时候，最中意系边一句呢？就算系人哋唱紧，去到嗰个位置都会即刻抢支咪，读过一句呃人嘅。好啦，今日一句歌王就唱咗呢一句独白，系咁先啦，交翻支咪俾你哋啦。

我见到有啲 VVIP 就留言话，期待紧九十年代嘅歌曲嚟到先至出场唱。草蜢呢一首《原谅我是我》啱唔啱你唱咧？假如都未啱，咁就请呢一对喺九十年代叱咤风云嘅太极咧。

曾几何时都会唱呢一首留住我吧。好啦，费事俾人话我呃人啊，真系唱四个字咁多啦。太极嘅留住我吧之后，有张信哲今日嘅国语作品《太想爱你》。

好，有冇等緊合唱歌嘅朋友？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啦。其实我介意，小说加上林汉阳。

记得之前每次喺 K 歌时段播呢一首，其实我介意咧，大家都疯狂爆你嘅。今晚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个情况，好似又争啲。大家嘅口味都会有啲变化吓，唔紧要，继续试水温。接住落嚟呢一首翻查记录。

第一次在 K 歌时段出现。我就很喜欢这一首的，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喜欢在唱 K 的时候点王菲的暗涌。

0: 讲到王菲呢一首《暗涌》，我记得当其时同啲朋友去唱 K， 点呢一首，我啲朋友咧就一定会唱恶搞版嘅。点唱嘅呢？嗱，有福啦，你今晚会听到系咁样嘅。害怕悲剧重演，我的红中红中。其实你再去暗开降又有何用？是啊，我记得当其时呢，有一啲神人啊，即係喺网络上面呢，就将暗涌嘅歌词呢变咗做决战四方城嘅版本啊。咁啊，我淨係记得呢两句嘅啫。如果有边位朋友记得嘅话呢，不妨留言话俾我知成首恶搞版系点样唱。系咪一路唱一路有啲手痕想麻雀洒落一番？放低你手上的牌，攞翻支麦，我哋继续唱那谁。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的

系啦，我都要细心点算一下今晚大家派嘅你到底争唔争气咧？哇，今晚 K 歌时段呢啲时间过得咁快嘅，最后一首要同你唱嘅 K 歌啦 ，ERO 嘅《我们的合唱歌》。

0: 大家今晚唱得开唔开心啊？嗱，我喺 K 歌歌单入面咧，拣咗一啲大家经常都会点嘅歌啦，仲有一啲大家好耐冇唱嘅歌，亦都有一啲比较少唱嘅作品。当然啦，仲有恶搞版嘅《暗涌》，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欢呢？好啦，无论如何，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 Facebook 你哋派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包括系有苏永康嘅《那谁》，太极嘅《留住我吧》，仲有草蜢嘅《原谅我是我》。今晚 K 歌歌单入面，大家最喜欢爆你最多嘅系分离嘅《每当变幻时》。听一至五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啦。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75.42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而家嘅时间行得好快，好快。今时今日听歌只系需要揿一个掣嘅啫。影相亦都唔需要再等菲林筒充晒，就连认识一个人，去唔记得一个人，都好似弹指之间就可以完成。但我想话，大脑嘅记忆系统偏偏仲系用紧最原始、最慢嘅制式，就好似屋企嗰部旧式唱片机咁。你要好小心翼翼咁样将嗰隻碟放上去，然之后将嗰啲针慢慢摆落去。唱片播放嘅时候属于上一个年代嘅空气，嗰啲旧时嘅对话，甚至嗰阵时屋企嗰阵旧嘅气味，全部都会慢慢浮现出嚟。记忆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散发出最顺口的味道。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

作曲編曲林敏儀，填詞林敏聰。這個版本的《幻影》收錄在1984年譚詠麟《霧之戀》這張唱片裡面。為什麼說這個版本呢？剛剛跟你聽過的這個版本呢，其實是第二個版本來的。第一個版本呢，其實在1983年就已經推出了。那個版本呢，是一個鋼琴作為起手的一個編排來的。咁就收錄了在譚詠麟他的《春遲來的春天》裡面。咁當然啦，大家都熟悉《幻影》這一首歌呢，亦都是電影《陰陽錯》的主題曲。咁啱啱同你聽嘅嗰個版本呢，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呢，係有一個好長嘅風聲啦，同埋有好輕輕嘅風聲。

铃声咧作为开头嘅，然之后咧，校长咧就用一个清唱嘅方式就唱咗头几句咁样。呢、这、一个版本咧就系、是、第二个版本嚟嘅，收录咗喺1984年《雾之恋》呢一张唱片里面。咁、有啲评论就话咧，其实呢一个第二嘅版本咧系一个比较广为人知嘅版本嚟嘅。讲翻《雾之恋》呢一张唱片，哇，里面嘅作品非常之多，亦都系脍炙人口嘅。嗱、当然啦，包括咗《雾之恋》呢一首主题之作啦，亦都有《午夜丽人》啦、《傲骨》、《爱的替身》等等等等，好多首作品咧都系大家都好喜欢嘅。当然啱啱大家听过嘅《幻影》，亦都系好多人嘅心头号。

作曲編曲盧東尼，填詞向雪懷，歌曲名字愛你多過愛他，周慧敏的作品。這首歌好有90年代初玉女情歌那種表面温柔但內裡其實很掙扎的那個味道。歌名不是簡單一句我愛你，而是愛你多過愛他，當中已經有一種比較，有拉扯，有不能夠完全坦白的三角關係的意境在裡面。

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当年嘅大热之作之一嚟嘅。咁啊，讲到《Endless Dream》呢一张专辑，除咗有啱啱同你听过嘅《爱你多过爱他》，仲有一首大家都系好喜欢嘅《如果你知我苦衷》。第三首作品比较少同你听嘅。

作曲林子祥，编曲钟定一，填词有林振强。歌曲名字叫做《追忆》，收录咗喺林子祥1984年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嘅。呢一张唱片咧犀利啦，里面收录嘅全部都系林子祥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即系佢唔止系唱功好厉害啊，大家可能一谂起阿 George 咧，佢就哇喺佢嘅形象就系可能系露晒青筋咁样，就好用力咁样去演绎唔同嘅作品，咁佢嘅唱功咧都系公认数一数二，非常之厉害嘅。咁但系大家可能比较少提及嘅咧，就系其实佢都系一位相当之出色嘅唱作人。咁呢一首《追忆》咧好有意思嘅。咁其实点解会喺今晚呢一个环节嗰度同大家推介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我今日准备呢一个关于记忆嘅呢个主题嘅时候咧，揾到呢一首歌嘅。咁系关于

佢嘅经典唱片《梅艳芳》里面，《梅艳芳》呢一张唱片咧，亦都被好多乐迷咧称呼为《似水流年》，因为里面收录嘅呢一首作品咧，亦都系点题之作之一嚟嘅。咁啊，讲翻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就系电影《似水流年》里面嘅一个配乐嚟嘅。咁就当然啦，就系由音乐家呢位大师喜多郎咧，佢亲自操刀嘅。咁原本咧系一个配乐啦，咁后来咧就到有人决定咧要将呢一个配乐变成一首歌嘅时候咧，据讲咧就系因为喜多郎大师咧佢太繁忙啦，佢工作太繁忙，咁就唔系好够时间咧就亲自操刀，就将呢一首歌咧变成一首歌曲。咁咧就结果咧就有资料显示咧就系黎小田咧去帮手操刀嘅。咁但系当然啦，喺唔同嘅作品里面嘅credit 里面咧，都系话《似水流年》呢一首作品咧系由喜多郎佢作曲嘅。讲到呢一首歌咧，好坦白讲，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系话太识欣赏啊，因为大家都听到呢一首歌嘅节奏咧都系比较慢啦，同埋咧。你应该会留意到佢里面嘅不论系歌词啦，同埋个旋律咧，系有一啲重复又再重复咁样嘅感觉嘅。咁对于年纪细细嘅我嚟讲咧，呢一首歌可能嗰个刺激感啊，又或者嗰个丰富嘅程度咧，就唔系我想象中嗰种话好想即系嗰种好有唔同层次嘅嗰种嘅期望啦。咁所以觉得呢一首作品咧，可能比较平淡一啲。咁但系咧，其实系要到年纪咧，真系有翻咁上下，有过一啲阅历咧，你先至感受到《似水流年》嗰种我自己觉得咧系刻意去铺排嗰种重复又重复嘅感觉，因为嗰个感觉咧就好似你望住一个海，你嘅思绪咧系不断咁样来来回回咁样走动，你系不断咁样去谂翻以前嘅一啲旧片段，嗰个感觉咧冇特别话太大嘅悲喜，而系一种好淡如流水嘅感觉。就系嗰一种咧，你经历过唔同嘅旧片段嘅时候咧，有一种体化咗啦嗰种嘅感觉。唔知你听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冇同感呢？第五张嘅旧唱片系嚟自郑伊健嘅。

作曲喜多郎，编曲黎小田，填词郑国江，似水流年。最初是收录在1984年华星影视新节奏这张合辑里面的，其后在1985年亦都收录了在梅姐梅艳芳。

作曲陈光荣，编曲陈光荣、孙伟明，填词周耀辉。动天动地惊天爱恋过，收录在1992年郑伊健《不要哭了》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嗱，呢一首歌咧好得意，推出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算话太有留意佢，反而咧系喺2017年嘅时候，有一套电影咧叫做《春娇救志明》啊。咁喺呢一套电影里边咧，里面嘅男主角啊，余文乐咧饰演嘅志明咧，就不断咁样提及呢一首经典旧作嘅。咁当然啦，佢喺电影里边咧，亦都休咗呢一首歌个名嘅一幕。咁到底点样幽默呢？就唔系太适宜喺节目度讲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大家可以翻睇翻呢一套电影。咁系由呢一套电影咧，我先至再揾翻呢一首歌，再回味翻，然之后再睇翻呢一张旧唱片嘅一首非常之受欢迎、大家好喜欢嘅作品《动地惊天爱恋过》。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不要哭了》里面这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改编歌来的。偏这一首大热之作《动地惊天爱恋过》是 100% 本地香港的原创。好了，最后一张旧唱片是来自 VRF 的。

0: 歌曲名字《妄想》，作曲冲金树，编曲 Edward Chan、Charles Lee， 填词周黎茂。歌曲名字《妄想》收录在2001年 VRF New World 这一张专辑里面。自己觉得有少少《妄想》这一首作品是沧海遗珠来的。讲起 VRF 这一对组合，在2000年的年底就正式成军。我记得当其时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他们，就觉得都几有新鲜感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香港就比较不是突然，是慢慢就开始比较少一些男子组合了。去到2000年突然有一个跳唱组合，即是四个男孩子组成的 VRF。我记得当其时应该第一首的派台作呢是寒冰掌，咁佢哋就喺电视上面又唱又跳啦，啊，即係嗰个感觉呢喺当其时係好 refreshing 嘅，即係好似好耐冇见过呢啲咁嘅香港嘅男子跳唱组合啦。咁后来呢亦都翻唱咗经典之作啦，下雨天，经常呢都喺节目度同你一起分享嘅。咁呢一首妄想呢就係喺佢哋成军一年之后佢哋推出嘅正式第一张专辑。因为喺2000年嘅时候呢佢哋出咗一张 EP， 就有五首歌。后来呢喺一年之后呢就有13隻歌就正式推出咗佢哋嘅第一张唱片。咁但好遗憾呢亦都係唯一一张唱片啦。咁里面呢就有呢一首妄想。睇返嗰个credit 啦，呢一首歌呢似乎呢作曲嘅人呢係一个韩国人嚟嘅。咁但呢就揾唔到任何资料呢一首歌呢係翻唱作品嚟嘅。咁唔知係唔係一位韩裔嘅作曲家咁就亲自为佢哋作嘅一首歌呢。咁到底系唔系改编歌，如果系嘅话而你又知嘅话呢，不妨留言话俾我知啦。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系啦，啱啱就有提及过《妄想》呢一首歌咧，系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嚟嘅。好好听一首我好喜欢的作品，但是好像不是太多朋友认识他。如果你识的话有共鸣，不妨留言告诉我，我会很开心的。今晚的最爱我会揀 VRF 的妄想，但如果讲唱片的话一定是妹姐梅艳芳的梅艳芳。你的心水选择又会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讲低你嘅谂法俾我知，咁啊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啲有个 post 下边就留言啦。清晨嘅5:43，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系约34度咁高。留意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係去到35-36度。部分地区呢係极端酷热啦。大家真係要饮多啲水，尽量留喺室内嘅地方。早晚呢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哇喺咁热但係又有狂风雷暴喎。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呢听日都係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都有啲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虽然好大雨，但系高温嘅天气咧系会得到缓解。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剩翻嘅时间唔系好多，15分钟左右，都系好想同你晨早。Chill, chill.

许志安的前程感受。继续同我哋一起 chill 嘅，有 Arvin、曾傲飞，时间的碎片。

非常之好听，一首好超嘅作品，嚟自陈慧娴《夜了点》。接住落嚟要同你听埋节目最后要同你一齐听嘅作品。

朝早嘅空气最啱配一啲轻松微甜嘅旋律。Anson Low 卢汉庭，不可爱教主。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由呢一啲无数个我记得嘅碎片拼凑而成。无论嗰段经历系美好嘅，定系而家谂起依然会带一啲刺痛，佢哋都已经成为咗你生命入面独一无二嘅微电影底片。

多谢你一年四小时陪我听咗咁多首歌，走过咁多唔同嘅记忆。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二十个钟头之后，岑亮会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2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亦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

0: 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上週五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22.2度、東經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台灣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後轉吹東北風5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可有大海係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89美元，卖出44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10噶，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噶。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嚟嘅，咁啊农历嘅4月20日嘅早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咧，我哋一齐又见面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当你今日翻工翻学嘅时候，要记住一样嘢，能够明白你嘅人，其实佢可能会成为你嘅好知己。分析我哋身边嘅人，亦都系我哋每一日应该做嘅一个好好格言。

0: 早上嘅时候，我揾嚟一首嘅作品，佢系林子祥，谁能明白我？喺你身边，可能已经有一两个人，可能唔止添，系完全明白你。
1: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

0: 志磊。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4，同大家一齐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30度嘅气温啊，早上都已经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喺昨天嘅时间咧，咁啊见到立法会方面咧，不断咧就一个嘅议题咧就讨论，就是、推动香港发展海洋经济啊。咁啊，议案最终咧就获得在席嘅两部分嘅议员咧就以大比数咧就支持通过嘅。咁啊，当中几多旅游界亦都发表就话到，政府可以将盛事经济重点延伸至到海洋嘅领域啊，积极打造具有香港特色嘅海洋盛事，串联海上运动、游艇旅游、邮轮母港经济、渔村文化同埋海滨度假。培育咧就系新嘅经济增长点啊，将海洋资源转化为可以持续嘅发展优势啊。今日更加指出啦，维港以世界知名嘅城市天际线为背景，适合打造世界级嘅海上城市品牌，举办一啲高水平、观赏性以及可以全球转播嘅海上赛事，就好似明年1月举办嘅海上 F1 国际帆船大奖赛一样啊，将会首度咧就落户香港，会带嚟咧就系高度嘅消费同埋国际嘅人流。我哋可能对于香港嘅海洋发展仲有好多唔同嘅疑问。但是懂得讲为什么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才会集腋成裘，将香港做得更加好。找你一首的作品，可能我们经常都会讲

今日我相信咧，如果最想问为什么嘅，就系同天气有关，因为大一大个太阳喺我哋上空高高挂，室外温继续都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讲到太阳嘅，不妨大家一齐欣赏下呢首嘅作品，可能令到你会继续爱上太阳。

0: 我呢一首嘅作品，佢系陈百强《太阳花》。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嚟到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啦，咁啊当然有唔同嘅活动咧，可以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嘅。咁首先就系一年一度嘅维园家乡市集嘉年华，大家都知道已经开锣啦。入边咧就有好多精彩嘅表演，以及咧就系食物噶，包括咧就有例如系上海蟹粉小笼包，仲有咧就系腊肠都一样有噶。咁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嘅，更加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活动，咁都一样咧会喺入面出现嘅。好啦，除此之外啦，咁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咧，就喺6月5号至到咧就系6月9号啦，

今日到底点样可以煮得好食啲，真係煮到一个潮州人嘅风味呢？咁入面都可以揾到啲点子㗎喎。唔單止咁啊，咁啊更加會有咧就兒童街舞，甚至乎咧就係潮州節文化知多啲。嗱，我自己本身咧對於好多唔同嘅地道文化啦，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會睇住呢一個咧喺嚟緊下星期二啊，閉幕日當日咧，其實佢譬如節目時間表都會見到十一點鬆少少，已經有一個咧就潮州節文化知多啲。咁啊，潮州有好多唔同好有趣嘅文化，我都唔係全部了解嘅。咁你又會唔會了解咧？定還是你已經全部了解曬啦？反而咧就要支持一下成班嘅格兒啦。如果你都喜欢潮州文化，又或者好多不同的食品的话，就可以留意住以上两个不同的活动了。不过如果室外的活动呢，就要多加注意补水了。所以找回这位朋友出场先，他就唱出了在今年的夏天不是温度，是心情。你次他出道作品都已经多年前之作了，他的名字叫做林志颖，一首的作品6:30之前找你的是今年夏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和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的一對父母，當局經核實他們同一個半月大男嬰的 DNA 樣本之後，證實兩人同男嬰具有血緣關係。入境處說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收集資料和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和其他相關證據等，核實男嬰是否在香港出世和其他出生登記所需資料。在確定個案無可疑之後，會依法為那個嬰兒完成出生登記手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仲未有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議同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0: 早晨，早晨。六月五号六点三十五分时间嚟到，我话直播室入面啦，有我 Yana 喺度噶。今日天气咧依然都系非常之热啦，咁啊室外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咧系84%啊。咁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比起琴日咧，又再六点半左右嘅时间啦，又再高咗一度，即系好似越嚟越热咁啊。咁啊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啦，譬如五六月咧都仲系凉。两地噶嘛，端午节，跟住七八月咧会再热啲，咁但系依家咧六月头咧已经系非常之热啦。
1: Yana，
0: 直播室入面除咗有 Yana 之外咧，亦都系小白，六点钟已经翻到嚟噶啦，早晨小白。
2: 你好啊 ，Yana， 你都系六点翻咗嚟噶啦。
0: 系啊，睇住你点样 on panel 啊，又学多几招啊，咁啊之后又到我 Yana 六点钟。
2: 加油啊，加油、啊！
0: 我会加油俾心机噶啦，真系要需要手啦、眼啦，所有嘢都要协调得好好，个脑又要转得好快啊。唔系，我知道我同你咧都系养狗之人啦，咁我想同你倾下狗狗啊。
2: 哦。
0: 因为咧，我养咗只。BB 大概五个月大到啦，我成日都谂紧佢啲行为咧，有冇啲位咧系即系有啲奇怪嘅？我成日都谂佢嘅小脑袋入面系装紧啲乜嘢嘅咧？你嘅狗狗有冇试过一啲嘅行为？你都估下佢系想同你话俾你知乜嘢嘅信息啊？
2: 佢中意咬嘢咯，
0: 嗯，
2: 有阵时如果佢有啲妒忌嘅心出咗嚟嘅时候，佢都会去咬嘢，
0: 嗯，
2: 同埋佢如果想溜人玩嘅时候，佢又会揾嘢去咬咗。跟住就去攞你嗰个嘅注意力咯。
0: 哦，但佢唔系 B B 噶啦，
2: 佢唔系 B B 啦，
0: 都会咬你。
2: 11岁啦，
0: 不过佢就会就住个力嘅，我谂。
2: 佢咬人就梗系会就住个力啦，唔通真系咬伤我哋咩？
0: 我嗰只唔识噶，仲系 B B，
2: 佢仲细啊嘛，同埋佢因为佢牙痕啊，可能
0: 应该就系啦。
2: 系啊，咁你揾嗰啲咧，即系狗玩具俾佢咬咯。
0: 你知唔知屋企啲玩具咧两大箩
2: 啊？系咯，
0: 已经系
2: 即系佢忍唔起佢兴趣，有冇嗰啲吱吱声嗰啲啊？
0: 大把，乜类型都有、啊。
2: 有冇啲系有味道噶？
0: 有味啊？诶，又冇、啊，有啲玩具有味，我以为得猫先会有，
2: 唔系噶，狗都有好多玩具系有味道嘅，
0: 揾
2: 啱佢个味道。我以前其中一只狗仔咧，佢唔单止系中意嗰个味道，佢仲特别咧就系中意嗰个玩具嘅形状。嗰、那个玩具嘅形状系一只好都冇手掌咁大只嘅玩具，系一只鸡髀型嚟嘅。
0: 哎呀，唔怪得啦，佢想食鸡髀啊！
2: 但我觉得佢又未必想食鸡髀，反而我觉得佢系中意佢滋滋滋嘅时候，佢有嗰个有嗰啲味喷出嚟。
0: 哦，
2: 咁啊，好细个嘅时候佢就中意咗呢个玩具啦。跟住咧，到佢大咗嘅时候，那个玩具夹俾佢玩烂咗啦。
0: 哎呀，
2: 然后咧就会不断又买下，又买多几 set 呢一个嘅鸡髀，就俾佢换啊，咬烂咗之后可以换啊。
0: 好好啊！
2: 系啊，买到个老板咧都话：喂，你呢只鸡髀我哋嚟紧唔翻噶啦，冇噶啦，唔出噶啦，你要买就你就买晒佢先啦。
0: 都几有趣，成为佢嘅挚爱。咁啊，呢排发现咧，内地有一款嘅宠物翻译器啊。
2: 哦，
0: 你有冇睇到啊？
2: 我有啊，其实唔少。類似嘅翻譯器咧，我都有見過，即係會發聲嘅動物啦，貓啦、狗啊、最主要呢兩個貓同狗啦，
0: 係咯，
2: 我冇試過，
0: 唔知你信唔信？我就有啲保留嘅，
2: 半信半疑啦，我都係，
0: 因為我諗就咁純粹翻譯佢，譬如我今日心情幾好，我諗係 OK， 因為有啲時候你狗嘅叫嘅頻率啊，或者高低音，甚至佢一啲肢體動作都話俾你知噶嘛。但係如果真係要知道佢呢一刻個腦袋入面有一句好完整嘅句子話俾你聽咧，就未必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情緒嘅翻譯器嚟嘅。
2: 係啊，我覺得係你呢個詮釋都好好。如果唔係嘅話，佢點可以話譬如隻狗喔一聲，原來佢就係講我想食尋日夜晚嗰份肉。
0: 再食多次，
2: 系啦，即系咁复杂嘅语句，其实佢脑袋入边都会应该会想讲出嚟，但系佢都系用佢呜一声，可能
0: 系啊，系表达情绪话俾你知咯，
2: 系咯，我哋真系估佢咯，
0: 冇错，咁所以参考一下就得啦。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我哋嘅主人啦，点样同宠物咧系多啲相处嘅时间啦，了解佢哋多啲啦。

0: 宠物啦，当然系非常之可爱啦，亦都成日陪住我哋。古巨基嘅《爱与诚》，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先问一下小白条问题先。今朝又唔难嘅，好简单嘅。
2: 通常呢啲都系陷阱嚟嘅。
0: 百科之前一啲知识之前问你一个简单嘅，就系、是、今朝食咗啲咩早餐？
2: 我今朝梗系未食早餐啦，我哋不嬲都系空肚入闸噶嘛。
0: 系，我都系。不过我琴日分享一下，我食咗面包嘅。
2: 系。
0: 你中唔中意食面包？
2: 我中意食面包嘅、嗯。其实有唔少嘅面包咧，我都几喜欢嘅、
0: 嗯。
2: 包括咧就系嗰啲法式嘅长棍面包。
0: 哦硬嘅，又咬口嘅。
2: 以前咧就要喺 office 咧就坐足一整日啦，咁、哦、都有试过嗰啲时间嘅。咁、
0: 嗯、
2: 我咧就真系买一条法式长棍面包，系一日咁样就。嗯想咬一啖就咬一啖，或者搣一下，
0: 好似香口胶咁啊变咗。
2: 跟住就全日就系嗰条咯。
0: 哇，得唔得噶？够唔够噶？
2: 够，点会唔够啊？咁、嗯、如果你话喺屋企食嘅话，啲长棍面包就会准备定多啲唔同嘅材料咯、
0: 嗯
2: 啊。可能会准备定啲吞拿鱼罐头啊，即系用翻呢啲方法。系啦系啦，就整到发包咁样、
0: 嗯，
2: 或者有阵时直头简单啲嘅，就整个忌廉汤、
0: 嗯、
2: 罐头嗰啲得噶啦。跟住就饮下饮下佢咁样食咯。
0: 多啲圓化
2: 啦，係啊，好中意咁食。
0: 我就中意食酸種麵包嘅、
2: 啊，
0: 但我冇諗過咧，酸種麵包入面咧一定係用酵素整噶啦。
2: 嗯，
0: 而一啲酵母菌咧，有機會喺木乃伊嘅身上揾到出嚟。哎

0: 就是我见到呢排有一个嘅科学家做咗一样嘢啊，就係佢哋真係由一个几千年前嘅木乃伊嘅身入面呢搵咗四种活嘅酵母出嚟、啊、然后将嗰啲酵母呢拎出嚟整咗个酸种面包。
1: 唔係呀嘛。
0: 面包有冇食我唔知道，但係我觉得呢件事呢就係非常之有趣，所以好想同大家分享
1: 嗰个意识形态都比较难接受、哦、感觉上是几千年带下来的东
0: 西。
1: 是啊。是
0: 但是就拎了出来了。
1: 我就可能想多两步啦，会不会有一些咒怨的东西放在一个、
0: 哦。
1: 是啊，你知道那些都是木乃伊啊，那个始终都是。
0: 我就没想那么多的，不过都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啦。那么讲下这个木乃伊呢，就是在阿尔卑斯山入面五千多年前他已经是过了身的啦。那么遗体呢一路被冰雪覆盖啦、
1: 嗯。
0: 覆盖到现在，那于是乎呢隔了没几耐，就1991年就两个登山客找到出来。
1: 哦，
0: 跟住佢就将即係科学家就将佢将摆入博物馆啦，放得一个同样环境，可能零下六度又湿度非常之高嘅雪柜入面。跟住科学家就检查呢个木乃伊啦，原本以为佢嘅体内呢好干净。但係点知呢佢解冻之后，佢肠道啊、皮肤、甚至係身体唔同嘅部位解冻出嚟，流出一啲嘅液体。喺啲液体入面就揾到头先我讲嘅四种嘅酵母。
1: 哇，咁多年都仲有液体。
0: 係呀，咁啲酵母呢原来唔系佢生前食落去嘅食物流传喺个肚内，
1: 系佢侧边离世之后先出现
0: 嘅，系啦，侧边嘅环境咧系影响到佢入面有啲酵母，咁、因为呢啲酵母啦，研究翻咧就系佢好中意冷菌啊，咁所以就喺呢一啲咁冻嘅环境之下啦，阿尔卑斯山嘅冰川咧就成为咗佢哋好好嘅栖息地，咁啊就寄存喺佢嘅身入面，所以就入住咗喺佢嘅身体，于是乎咧呢啲酵母同木乃伊咧一齐度过咗五千几年啦。
1: 哦，朋友嚟嘅、哦，
0: 系 friend 嚟噶，
1: 好 friend
0: 但系就变俾我哋整咗做面包，
1: 系咯。
0: 咁啊，科学家话
1: 唔食啦，我
0: 唔知啊。但系科学家仲有一个嚟紧仲有一个壮举啊！佢除咗想整面包之外咧，佢想整啤酒啊。
1: 哦，所以都系用嗰个酵母，
0: 系啦，都系用翻同一样科学家嘅酵母。听完之后我觉得唔都几神奇啊。这个酵母呢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它会生存这么久啊、这个又可以解释一下。原来呢它有一种的超能力，就是懂得休眠的。
1: 哦，就好像那些红人懂得冬眠这样、但它这个休眠的我想 又再强一点啦。
0: 是哟。
1: 对咯。
0: 它呢这个休眠的状态怎样呢，它就是在环境很恶劣啦，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它就会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暂停所有的生物的功能。等条件好翻啲嘅时候咧，就再醒翻起身。
1: 嗯，
0: 系啦。咁呢啲酵母咧，其实唔系净系得瞓觉，即系可能佢瞓觉嘅时候，好似我哋人类啦，识呼吸，佢持续演化紧噶。研究显示啦，喺10至到19年间咧，呢啲酵母数量咧系除咗即系数量唔变之外咧，仲增加咗。
1: 哦，
0: 就个 DNA 受损程度啦都降低，咁所以话啦，佢哋喺呢一个木乃伊嘅体入面咧、都生存得几唔错嘅呢个环境。
1: 可能佢哋喺木乃伊身体嗰度都再进化都唔出奇。
0: 系啊，所以我哋之后咧又再睇下呢一个啤酒啦，又会系咪真系可以？
1: 会唔会想试下饮一两啖？
0: 就唔会啦 ，sorry。

0: 夏天真的非常热辣辣，听过这一首的作品，张学友和王菲的《非常夏日》。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梁子浩 Sunny Sir 继续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早晨，早晨。
2: 系啦 ，Sunny Sir 暂时啊归人线忙用电话先，咁啊又要呢度去嗰度去。系啊，
3: 你呢排因为
2: 喂喂系咪 delay 啊？喂系咪 delay 啊？
3: 系啊，冇错。我哋從不，咦？聽唔到啊？聽唔到啊？
2: 聽到啊？聽到啦！誒、哎，線路已經回復正常啦 ，Sunny Sir。
3: 哇！玩到咁盡啊、
2: 入正題，入正題。
3: 好勁嘅咧，啲信號好犀利啊，去到邊都得噶啦。
2: 咁啊，真係啊！而家啲信號真係好鬼快啊，基本上都冇乜。
3: 遲啲有一次我話俾你聽，我喺沙漠跑
2: 南極啊，係喎，沙漠又得，南極都得啊！喂，唔係啊，而家上埋太空噶啦，天宮嗰度打翻嚟啊！
3: 是好犀利，有香港人上太空好犀利。
2: 系啊，呢、這个真系
3: 好犀利，
2: 厉害厉害厉害。不过最近啲天气咧，有阵时候都见到佢反风啦。上星期我哋有讲过咧，就是、行山三宝啊，
3: 吓
2: 咁啊，非常之好啊。喂，行山除咗行山三宝之外啦，行山都要你身边有啲宝贝同你一齐行先得。
3: 哦，嗱，好简单啫，行山有三宝，但你都要个人做得好先得噶。
2: 好嘢，
3: 系啦。
2: 其实我觉得你本身咧。唔去做私人简直嘥咗，行山埋没咗你喺文艺素养嗰方面嘅才华。
3: 啊，即系唔系 A 就 B 啊 C 系咪？
2: 系啦，系真系好，你睇下又驳到嘴啦，哇！
3: 喂，我细个好中意去谂点样押韵噶，我觉得、啊、即系以前嗰啲歌啊，或者嗰啲人嘅押韵咧，我觉得好叻嘅。
2: 系啊，又要出翻个意思嘛。
3: 啊！你細個都即係我哋啲屋村仔啦，咁啊細個成日屋村裏面玩捉伊恩嘅，當然唔係幾好啦，因為人哋嘅走廊咧放咗好多嘢喺度，我哋跑嚟跑去咁樣就好騷擾人。
2: 本身走廊其實又唔應該擺咁多嘢喺度嘅。
3: 咁但係嗰個年代係家家户户門口都會擺啲嘢噶嘛，
2: 真
3: 可能擺架單車啊，擺個勉強個桶啊咁樣。咁但係我細個就會走嚟走去噼啪啪啪走。

0: 就是嘈住人哋又是不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我们都是讲回行山先啊，新年上。因为咧行山咧啊，我记得系上星期咧都睇到一个消息，都令到我觉得哦系，真系好重要。
0: 考到个得啊！
1: 就系咩咧？就系、是、有几个佢哋就一齐行山，系啦，阿哥哥啦，系啦，哥哥。咁佢哋就去行山啦。咁啊，最后尾佢哋都系即系曾经有报过警，话我唔见咗嘅，全部揾得翻，全部冇事。咁啊，皆大欢喜，皆大欢喜，我哋就攞翻出嚟讲啦。但系引申出一样嘢咧，就令到我谂翻你以前咧，我有参加过好多唔同比赛噶嘛。咁有啲咧就四个人一齐玩嘅嗰啲山野比赛咧，咁我哋就成日经系啦、
0: 哦，
1: 经常强调，如果有人剪带，即系要中途退出嘅话咧，唔系你自己剪断咗条带，或者你自己突然间闪走咗就算，你话翻俾大会听，要有交代、哦。
0: 嗯，呢、這个我都试过。
1: 系啦，因为如果你比赛就梗系要有交代啦。但系如果你平时自己行山嘅话咧，其实交代一声都系好重要，无论你行紧定系行之前，系咪都应该有交代咧？身体上
0: 系，所以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即系窗口式嘅报告啦。咩叫窗口式咧？就系、是、事端嚟嘅。咁你可能每一个钟或者一个半钟咧，就 WhatsApp 翻俾你屋企人，
1: 系
0: 短信翻佢，外家情况点？我继续余下嘅计划，
1: 如果
0: 定系会改咧，
1: 系啦，如果 send 得 message 俾屋企人嘅话咧，咁啊，其实可以 send 埋个 location 俾佢啊，系咪？
0: 好多人唔识嘅，
1: 哦，
0: 就真系好多唔识嘅。咁、其实喺嗰、那个某啲软件度啊，你揿佢就有啲，我哋即系私下再分享点样去用，因为我哋好似卖紧广告咁，
1: 哦，唔系可以任何软件都可以嘅，系啦，
0: 系啦，开个定位咧，咁你可以直实时都得嘅，
1: 嗯。
0: 系，又有啲嘅联嗰啲叫做咩apps 噶，系可以互相联络嗰啲咧，佢系可以实时知道你去边，你喐紧睇到嘅，只要收到电话就得噶啦。咁、呢个系我觉得好嘅、尤其是系嗰啲哥哥姐姐你出去行山嘅时候，你咁样摆咗落去咧，咁啊领队又知道你喺边，咁大家都知系好事嚟嘅。我都明嘅，可能你啊我唔行啦，咁或者我哋改路线啊，咁、你咪留句说话咯，讲一句其实又唔系啲咩小复杂嘅事咁样。
1: 系咯系咯，
0: 我哋都试过有啲班咧个啊露紧营嘅，因为我哋咧就比较近马路旁边有啲营地，咁、我哋就有同事就要早出去撤退啦，咁啊要第二日有继续活动，咁啊现场有同事喺度睇住嘅，咁啊上车嘅时候咧有个男士上车咁熟口面嘅咁，啊原来佢就系嗰班嘅同学仔，啊跟住问佢，咦你去边啊咁样。我呢度自由活動啊嘛，咁我咪而家出去咯咁樣。咁當然我哋同事就梗係唔好嬲啦，就話俾佢聽，啊咁你做完你嘅事要快啲翻入去，唔係你唔夠時間咧，咁、那個課程就唔計算噶咯喎。咁佢嗱嗱臨咧就即係翻翻轉頭嚇，啊落車咁啊行翻去營地咁樣，即係佢又冇走到出去啦。咁但係呢啲原來咧就係大家唔知啊，誤會咗。咁我哋覺得下次咧，我哋行山都係要通知聲。頭先嗰個窗口嘅活動咧，即係嗰個做法咧，係經常都可以用到嘅。你可以個零鐘頭就發個短信俾屋企人。我今日繼續旅程。我今日改路線。而家咧，我同阿王咧就去咗邊度啦？咁樣，我會行邊度邊度改路線。咁其實講過大家安心，同埋你下下動員咁多人去揾咧。又其实唔系几好嘅，
1: 系啦。如果你想觉得系暗沉嘅，咁你就将纯粹 send message 呢一样嘢咧，就变成一个咧，就可以同屋企人喺个 group 嗰度，屋企有 group 噶嘛，分享翻你嘅照片。咁你其实照片系啦、都可以睇到你嗰个位置喺边度啊，咁各样嘢。即系总之就系行山咧系好开心嘅，但系遇到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知道啦，有阵时热啊好热，落雨啊好大雨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尽量交代一句咧，系好重要啊吓。
0: 会担心噶嘛，同埋有时候唔以为你出咗事，咁就劳师动众，咁件事又尴尬啦。
1: 啱
0: 啊
1: 啱
0: 啊，咁样嘅。
1: 咁啊，所以即系无论系参加比赛定还是自己行山咧，大家都不妨交代多一两句，咁啊令到自己玩得开心，咁啊身边嘅朋友知你玩得开心又放心啦，冇问题啊。
0: 冇错。
1: 好，唔该晒 Stanley Sir， 下次再经过，拜拜。
2: 冇错啊，无论做人啦、行山啦，或者做任何事情咧，都记得要有交代啊。时间咧嚟到59分17秒啊，非常准确啊。出面嘅气温依然系非常之热噶。咁啊，7点钟之后咧会有分途广播。 广东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而香港电台第一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噶，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听住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大家咧有一个嘅 good morning 啦。今日星期五，唔知今晚咧大家会去边度玩呢？我哋转头见啦。我哋再睇下啦，依家都系室外气温咧系30度噶，相对湿度系82%。我哋一齐听下新闻先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四在乌兹别克与当地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在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吸引黄金现货在香港储存、清算和交割，积极发展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李家超说，乌兹别克拥有丰富黄金储备，香港可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及专业服务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为两地开拓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和副总理霍扎耶夫会面。李家超表示，很高兴继早前与率团访港的总理和副总理在香港会面之后，首次有机会在乌兹别克与两人会面。李家超又与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配合乌兹别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携手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促进两地以至中亚地区共同发展。李家超又邀请乌兹别克把重大会议和重点项目带到香港举办亚洲版活动或路演，并鼓励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透过教育、文化和民心相通，为两地长远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警方今天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也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肃执法。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在上午时，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1.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九龙城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往大角嘴的车辆不能左转，是他令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4: 六月起，
0: 逢周六
4: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夜雨播
0: 粤宇宙，
4: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4: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4: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温故知新，
2: 好样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晴朗的早晨，但是相当酷热。之前的天文台已经用到了极端酷热来形容周五的天气。一早起来7点钟，气温已经去到30度啊。预测今天日间的市区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34度，星界会再高一两度。

部分地区呢更是极端酷热啊。用音乐来抵抗酷热，心静自然凉。来听晨曲悠扬，我是余波，周一至五早上7点呢，好样音乐。

圆润的华尔兹舞曲经典，浪漫优雅的多瑙河之波。关于多瑙河的故事的旋律的音乐的感觉从来不少，

小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蓝色多瑙河》啊，几乎啊也是维也纳的代名词，旋律一起，仿佛整个世界都轻轻地转了起来，没有激昂的奔放，却有一种从容优雅。关于河流的故事，静心聆听，好样音乐。

0: 来自捷克的河流伏尔塔瓦河，来自捷克的作曲家斯梅塔纳，交响诗《我的祖国》当中的伏尔塔瓦河北京天使合唱团与河流一起演绎，心静自然凉。继续聆听周五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6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紧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3: 喂，你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有想过和 AI 谈恋爱吗？
3: 这种恋爱最后不会有结果吧？
4: 可是我觉得 AI 就是我的理想型啊，全能全知又百变。
3: 你怎么看呢？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迎来全新环节。
4: 每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将会有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全新的 AI 小知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常常希望帮孩子打点好一切，但也别忘了适当给孩子自学抗压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培养孩子有的呢，就是一个抗压的能力，一个处理情绪的能力。人生是有高低起跌的，现在他们年轻，他们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呢，其实都是有限度的，但是将来他们成年人，他们工作啊、感情啊、生活呢，一定会有很多高低起跌，到时候我们做父母没可能帮他包办一切。所以我觉得是抗压的能力和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呢，是很重要，我自己就觉得。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忠。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

0: 7:35，气温已经达到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在上午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呢，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随后2-3天偶尔有骤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好。

心境继续自然凉，以特别的角度来聆听经典。 CPS 施用力，笑看风云。

Michael Jackson, One Day in Your Life。回忆那个好样的年代。Words.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